0: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爱情是怎么了。但是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姐妹们，尤其是到了40+50+更年期之后，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慨，我的身材是怎么了，我的身体是怎么了，明明吃的跟以前一样甚至更少了，可是腰腹的肉就是赖着不走。这真的不是我们不自律，而是身体在告诉我们，激素变了，代谢慢了，你不能够再靠硬扛和饿肚子来解决问题了。但是岁月拿走的，我们可以用对的方法再拿回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我们的杨老师，来给我们讲一讲，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纳之美它有什么有效的又是对身体健康有益的瘦身的方式。杨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在咱家减肥啊，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的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咱家只做机器，每一天做半个小时，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上去操作，哪个地方偏胖哪个地方瘦的会更多一点，但是瘦呢我们是从头到脚都会瘦，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碗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代谢为主，打通了经络，提高了代谢，我们体内多余的赘肉啊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而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纳之美减肥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让我们身体啊从易胖的体质变成易瘦的体质，达到减肥的目的，让我们大家吃喝自由，不跑不跳不节食也可以越来越瘦。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我们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平时到店里需要300元才可以体验做7次。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听节目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或者一直在纠结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来给自己减肥的朋友们，今天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抢占一下优惠名额，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姐店，大家就近选择就好了。
0: 8834443，8834443。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可能也是处于这种情况哈，比如说以前，饿两顿就会瘦，但是现在可能2周都会纹丝不动，这说明什么？你的代谢慢了。对吧，不是说你人不行，而是方法没有更新。那你不妨来纳之美试试看，它好像是给我们身体装了一个新的系统一样，是不是？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个问题给大家进行来进行调节，让你从易胖的体质能变成易瘦的体质，是这样吧杨老师？
1: 对，是这样的，我们只要是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然后还能从你胖的体质给你调成瘦的体质，其实就是提高了你的新陈代谢。因为我们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肯定会越来越缓慢，代谢缓慢了，你会发现你现在可能30岁，你减肥跟你20多岁的时候减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们20多�岁的时候减个肥可能胖个3斤，自己饿个5天，这3斤就瘦下去了，你再正常吃饭它也不会长回来。但是我们现在女人啊，你会发现一超过30岁以后，你这个体重层层的往上涨，每一年涨个3斤，涨个2斤还不多涨，但是你会发现你再用饿的方法去减肥，它真的就不掉秤了，甚至它掉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稍微一吃它就又涨回来了，你会觉得非常的闹心。像这样的朋友们完全不需要去控制你的嘴，你就可以报个名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一下，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就可以体验做7次。而且在我们店里减肥啊是不需要去控制饮食的，够让你正常吃喝就可以了，3餐正常吃，不要暴饮暴食，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来到纳之美我减肥了我午饭晚饭不吃了吧，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多喝一些热水，少吃一些寒凉的食物，保证我们身体啊有足够的水分和营养，肉蛋奶水果蔬菜米面内容大家自由搭配就可以了，主打就是吃得饱吃得好才有力气去减肥。而且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了，100块钱可以体验做7次，平均一次够到10多块钱，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100块钱体验7次还没有额外的二次消费。我们做这个活动啊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一些大体重的体验效果，他体验好了还可以继续在我们店里去减肥，你像一些小体重的人群，他体验瘦了以后，他还可以给我们做口碑宣传。所以说大家很多朋友们一定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段里，每一天每家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 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街店。
0: 嗯，也就是说纳智美是通过内在调理让大家改善体质哈。我们说当内在循环好了，外在的变化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哈。好的，那也感谢杨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下次见。

说过了减肥瘦身的事儿，接下来再来说说装修的事儿了。那现在是装修的好季节，如果说您现在也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就来万象装饰。它的秋季家装节的活动大包整装只要48800，而且我们听友额外还会赠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先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这个好礼比如说包括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而且全程零增项。那有专业的设计师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啊。你不要觉得说48800价格这么便宜，材料会不会用的不好？万象装饰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啊，大包整装包含了足足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包括在内，而且品牌也很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啊，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总之所有的品牌你都可以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也都包括在内啊，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轻工辅料质保终身。那么表面工程就是眼睛能看得见的，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一起陪各位在路上继续来听歌，这首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爱在西元前，周杰伦在这首歌当中带我们穿越回到了3700年前的古巴比伦。而今天呢，我们不用靠想象，也能够亲眼见证另一种跨越时空的奇迹，这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在今年夏天刷爆全网的《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真冰的舞台，裸眼 3D 全息沙幕，六国顶尖的演员同台。当冰上芭蕾遇上高空杂技，当法式康康舞遇上时尚大秀，这种冰与火的视觉震撼就是你眼前的传奇了。没错，有网友看过说，哎呀，每一帧都美到失语，随手一拍就是质感的大片。没错，这就是冰雪大世界的王牌演绎哈冰秀。那走进哈冰秀的现场，瞬间可以让你告别夏日的闷热，即便不是冬天，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啊！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都是真冰打造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而且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应该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你想来到现场解锁震撼，想要感受浪漫和狂欢，订票现在添加核心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那现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我们看完演出，正好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

神奇前的你有没有觉得护肤没少花钱，但是却没看到什么效果，涂了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呢？那你就一定要入手今天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组。在这个套组里有150毫升的精纯水，5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修护底基底，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又省心又高效，不用你费心的去琢磨怎么搭配了，就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你全脸抗老维稳和修护的问题。而兰蔻的精纯系列呢，真的是护肤圈的口碑尖子生啊，这也是它品牌的高端线，用一次你就懂得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真的直接拉满。这个三件套用起来特别的省心，精纯水面霜加上眼霜，一站式的配齐，可以从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重点呵护，不用额外费心搭配，就这一套就可以覆盖日常护肤的需求了。核心成分是什么？高浓度玻色因，搭配了50倍玫瑰复活因子，那效果是真的能打呀。你试试精纯水，流动性超级的好，轻轻一拍就可以吸收了。而面霜是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你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非常非常的适用，你就坚持用，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你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包括熬夜之后的暗沉黄气，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都会改善不少，甚至于苹果肌都会显得更饱满更有光泽了，就是那种由内而外的好状态，真的是肉眼可见啊。咱就说这么好的东西，平时想买一套没有个5000块钱你根本下不来。今天是我们的平台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福利，这样的一个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799，还会加送你礼袋。所以说不管女生买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买回去送给爱人当礼物，尤其七夕节马上就到了哈，你选这个准没错，799你送出的可是近5000块钱的心意啊，限量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来出手哈。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礼盒就可以来抢购了。那下单之前记得先添加客服的微信，加上客服微信之后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5块钱啊。登录微信公众号音乐广播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拼手速下单。如果你没用过兰蔻精纯三件套，这次趁着现在的福利一定要买回去试一试，因为你用了它才会懂得什么叫做精准滋养事半功倍啊，真的是1+1=3的协同效果，这是肉眼可见的。我们都知道精纯系列好，但是贵也是真的贵，官网这一套下来就要5000多，平时一般人不会舍得买，但今天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破价，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只要799，应该说这是全年最低价了，心动赶紧去出手啊。咱就说男士你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女朋友或者老婆肯定会很喜欢呐、啊。精美的礼袋都给您配齐了，而且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都可以溯源，让你买的放心用得安心，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礼盒。那么在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说慢可就没有了。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拼手速下单吧。8:27跟您分享的这一首歌，郁可唯的心不由己，我是何欣，直播间稍后交给主持人孙威，晚7点见。

0: 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歌声响起，我们来听心语的这首《相见恨晚》。

0: 好了，那接下来呢，电波前啊，如果大家有新房装修或者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依然请到的是南国鼎丰装饰的刘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送福利了。刘总好。
1: 是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因为现在这个时节吧，刚好来做装修，很多人说这夏天装不热吗？
0: 嗯，
1: 但是其实它热的是我们工人的，跟咱业主也没啥关系。所以这时候的话，大家如果关注装修的，一定要记得现在给您来送福利的是南国鼎丰装饰。那南国鼎丰的话是全国连锁的装饰企业，我们在全国有300多个门店。那在哈尔滨的话，我们是2年前来入驻的，当时是道里区的招商引资来进行了一个招商引资项目，我们当时是投了5000万来在哈尔滨做一个装饰公司。那目前的地址是在崂山路的378号，我们现在上下3层楼，大概是近7000平的一个展厅，这个展厅的话为公司的自有物业。那说这些的话，其实就想体现一下我们在哈尔滨想要做大做强的一个决心，也想证明一下我们公司的整体的实力。所以那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就很关心的是，那你公司实力是挺好，但是你有什么样的福利？所以今天想把福利放在前面，然后一会儿再说我们里面那个套餐呐、内容这些。那今天的话，所有能够打进我们的报名热线55754个8，55754个8的朋友的话，装修这个事情装完之后，我们这个赠送项特别多，是3选1。那如果是新房的话，比如说我们第一个选项，装修整个价款之后，免费赠送您海尔的521升对开门冰箱，海尔55寸硬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加上海尔的60升热水器，就是我们家里面必须得用的冰箱、电视、洗衣机和热水器这4个大件，直接今天一个电话就能赠送给您了。当然，一定记得是在节目里面打电话才有效。0451-5575-8888，5575-8888。那同样的话，如果说我们家里面电器我已经有挺好了，我装修的时候其实我有预定其他的品牌，那这个电器没开看上，或者是有其他的安排，我们可以给您改送第二个选择，就是全屋定制券。那正常来讲，你装修房子搬新家了，这衣柜肯定是要重新做的，而且现在定制衣柜的话更为美观，更为严丝合缝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如果说在南国鼎丰选择装修的话，我们这一期活动免费赠送您10000元的定制衣柜券。这定制衣柜券的话，10000块钱其实能买不少的。我们这个定制衣柜券的话，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个噱头在啊，直接把这个眉头的价格告诉您。有一个我们合作非常优质的地产品牌的话，它是599一投影，那加上我们理想百城定制才699，还有上品宅配的定制是899，这3个品牌你任意选择，就10000块钱，你想花在哪个家都可以。那正常如果是2室1厅，基本上50-60平的房子，这10000块钱券就够用了。那家里面相当于装修。装完之后定制给送掉了。那如果说我家里面这个时候说是老房翻新的话，那除了这些之外的话，我觉得老房翻新我们更贴心的在哪儿，就这些电器啊定制啊其实都不如我们给您赠送的这3样的老房家电，就老房的这个3件宝更合适。老房首先我们家里面得拆除吧，这个是新房不需要的。那老房把现在的什么装修啊不用的这些东西啊全部都拆除，包括下楼人工很贵，但是下厨这个一收就是挺高的一个费用。所以这一期的话，南国鼎丰直接给您做了个免费的赠送全屋拆除，就在我们家装修的全屋拆除项我们就直接给免费送了。那第二个，我们家老房里面的话涉及到一个换窗户，那年久的话它可能会比较漏风嘛，那窗户更换的话也是南国鼎丰来赠送10平米的铝缩里的窗户。那如果是家里面就是2室1厅左右的话，应该是在10到15平之间，那它加上我们的采暖方式，因为这个都是要看各家的情况，我们家暖气呀还是地热呀，是不是需要翻新，是不是近期翻新过，这些要看实际情况。但如果你需要翻新的话，我们会给您赠送全屋的暖气片或者是全屋的地热铺设。那同样的话，很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在家里面情况是要根据每一家情况来定的。那我可能我不需要换窗户嘛，那我们家地热刚换完也不想换，只是想屋里面做一个内部的装修，这些礼品箱不管是电器啊定制衣柜券啊还是拆除窗户暖气，这些有不需要的，说这个礼品我用不上，我们可以直接抵装修款。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就比较合适了。所以这一时间要想装修抢福利的，一定要记得在节目里面打电话，才有这个3重福利任选一个。我们报名热线吧，55758888。55758888，把福利放在前面来说，就是因为我们昨天来节目的时候，很多听众没有抢上，福利比较大，因为我们是全国连锁嘛，所以这个福利的话，就每一次节目都只有10个名额，超过10个的话，可能就得第二天你再来参加节目了。所以这一时间的话，大家把这个热线一定要就是占线的话，可以多打几遍，55758888。那在说完礼品之后的话，回归到我们本身的强项业务来说一下我们的装修内容。那装修的话，我们听。

众一定要想的是，那我究竟是半包自己买材料呢，还是大包呢？这东西其实因人而异。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精力，而且议价能力比较强的话，你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水电木瓦油只做轻辅，其他的材料自己来买。那同样的话，大包就是为了省钱省心嘛。那其实就是怎么说，大包为什么说在装饰公司做就会比自己来买其实更便宜的？那便宜的点在于我们所有的，比如说马可波罗瓷砖，或者说我们的理想百城的柜子，这些东西我们是因为有集采的优势，我们采购的量大，就比咱们单独去门店零售买一套要便宜很多，所以这就是装修公司里面大包的集采优势。那包括我们这个水电木瓦油完事之后，也包含我们家里面全屋的瓷砖呢、地板呢、木门、马桶、浴室柜、花洒，就包括咱们大件的厨房橱柜的吊柜、地柜、台面、菜盆、龙头、下水线，还有一些我们小的大家看不到，比如说什么状态板啊，包括我们的过门石啊、地漏啊、开关角阀啊，这些都是包含在内，这才叫整包套餐。那在蓝果顶峰的话，这个全包下来之后，我们的价格又非常简单又透明，899元一平米。899，您算一下，如果家里面是个60平的房子的话，899，6954，54000块钱。然后您还可以享受我们家里面是，如果是老房的话，要拆除铝塑铝加上暖气的一个赠送；如果是新房的话，那我们其实有定制一个券10000元，那50000多块钱装修还送10000定制，基本上家里面也没有太大其他的开销了，剩下买点这个家居用品，然后锅碗瓢盆就可以入住了。这装修的价格其实是可以很透明的，我们没有做一个大的套餐，几万几的，就是想要直接简单公开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蓝果顶峰装饰装修的话，价格很简单，899一平米。同样，我们899谁来都是这个价，但是礼品只在咱们909这个节目里面才赠送了。所以如果说你想装修的话，这一时间记得先打电话才是关键的，55754-8，55754-8。如果占线的话就多打2遍，因为你抢定的就是我们正常说到门店来，我了解一下装修的工艺啊，了解一下主材品牌，马可波罗也好，蒙娜丽莎也好，我想仔细看一看花色，这些在崂山路378号你都能实现。而且我们提供免费的量尺设计服务，就前期你量完尺给你免费出方案，你到门店仔细的看一看，找一找设计灵感，这些都是免费的服务项，不收钱。那您这些的话在门店能进行，但是时间抢在哪儿？抢在节目里面给到大家的赠送项，因为都是10000块钱的礼品，也不是说可以通开了随便赠的，所以有个名额限制，大家在这个时间把电话打完，然后回头再挑一个周末呀，一家人正好来我们这个门店来看一看。那这一次的话，把礼品再大家重复一下，报名热线是55754-8，55754-8。您可以想凑礼品的话，我们其实之前我们会做活动，就只赠一种电器嘛。但是现在把它打开，更为适合大家的一个情况，三种，您三选一吧，就任选其一。第一个是家电套装。家电套装有海尔的冰箱、海尔的55寸电视、海尔过冬洗衣机，加上60升热水器，4个大件家用电器都是海尔品牌的。那或者是你选择礼品二，全屋定制券，这就很简单，10000块钱定制券，你想买哪个品牌都行。理想百城只需要699，上品宅配899，还有我们合作一个优质的地产品牌是599。10000块钱，你要是比如说你买理想百城的，其实也买10多头影了，家里面差不多就够了，基本上相当于2个卧室的大衣柜加上门厅的这个鞋柜就都有了。如果是老房翻新的话，我们给您做的是礼品三，是我们的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或者是地热的更换。不管是新房老房，就是如果说想装修的话，抢完福利到门店来再慢慢看，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给您回电话，根据您家的一个实际情况给您报一个价格，899一平米，在家多少平啊，然后大概在几楼啊，喜欢什么样风格，给你详细的沟通一下。但这一时间最后的就这一分钟了，大家先打报名热线55758888，55758888。因为现在打电话的话就很简单，我们第一承诺您不会无限制骚扰您，成天打电话绝对不会。那第二的话，您稍后专门的这个设计人员给您回电话，给您可不可以咱家里面什么时候去量量房啊，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啊，现在是因为这么讲吧，我们做装饰公司的每天8小时就在研究装修这个事情，交付了这么多工地，我们可能很清楚知道哪些地方是业主没有注意到的，哪些是我们现在比较亮点的，会给您做一个很好的推荐。那节目的时间其实是比较有限的，大家在节目里面听的就是福利政策，然后具体的我们家这个量尺什么样方案呢、包括展厅里面材料啊，近7000平的展厅一定要来我们这看一看。很多人都说南国顶峰像是一个小的建材卖场一样，所以大家这个时候的话可以先打完报名热线55758888，55758888。打完热线之后的话，再抽时间到我们道里区崂山路的378号来看一看我们家所有的工艺啊、材料啊。这么讲，装修的话其实良莠不齐，装修的预算的话也是因人而异。那你想要做的这些个性化定制，由设计师来一对一帮你把控，
这个才是关键的。

0: 那同样的话，南国顶峰承诺你是在签合同的时候明确显示，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您不更改方案，我们没有任何的增项，这是我们承诺在前面的。第二条安全提示，我们在协议里面会有安全协议写得很清楚，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南国顶峰自己的工人出现了人身损害或者受伤的情况，所有的事情归我们南国顶峰管，不用我们业主来操心。第三个，环保协议是我们在合同里自然就带的，家里面整个装交付完之后，钥匙交到您手里面，支持环保检测，如果不合格的话，我们是有赔付条款的。所以大家这时候的话可以安安心心的，有一些细节点呢，节目里面没有办法展开来讲。到崂山路的378号，那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门店来找我，我姓刘，是店长，然后大家在装修的过程中的话，很多疑问都可以来进行详细了解，但是一定要记得最后一分钟报名了，5575-48，5575-48，崂山路的378号。
1: 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啊，5575-48，5575-48，然后拨打这个电话呢，就能够享受到南国顶峰装饰的优惠活动了。也感谢今天刘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

太过思念一个人，那个人可能就早已扎根在了我们的血脉和身体当中，伴随着呼吸的存在。这就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条可以让大家心动的行程。那在我们909的这个八月份的报名也是非常火热的海参崴的线路。八月的海参崴呢，褪去了初春的微凉，海风是那种温柔不燥，晴空万里。那这个时候呢，到那边呢是非常适合大家叫做 city walk 拍照打卡的啊。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其实首先离我们不远，哈尔滨到绥芬河大概3个小时高铁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再入关进入到海参崴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地方呢，这个各具风情，但是呢这个应该说呢让大家很好的啊用这种 city walk 的方式，4天啊就可以去品尝到海鲜大餐，去看到美丽的海景，感受到浓郁的俄罗斯的啊这样的一种欧式的这种街头的风情在里边。那所以说呢大家呢也不用请很长时间的假，我们是礼拜六礼拜天出发，礼拜一礼拜二请2天就可以很好的跟着我们打卡啊，那离我们应该说非常近的海参崴了。所以说呢其实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很多的朋友说好像一下子到了海参崴就会觉得怎么好像这个人相对来说比较多了啊。的确是啊，进入到八月份呢，很多南方的朋友们啊也会选择啊到这里呢去避一避暑，降一降温，然后呢趁着现在啊我们所说到的还有免签

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大家呢可以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地方。因为其实这个在免签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时间当中吧，很多离那儿非常近的啊，我们的朋友们基本上可能周末过去就是吃一顿海鲜大餐啊。那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第一天就为大家安排了，而且呢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包括也为大家安排到了俄斯的大串、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我们去尝一尝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对吧？在我们这边可能大家也喝过的格瓦斯，包括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啊。那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2599，大家也可以对比市面当中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啊。第一，我们909是包含了高铁哈尔滨往返绥芬河的啊这样的一个票，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不是到绥芬河那种散团啊，那大家呢在我们的听友呢一起啊从哈尔滨出发往返也更加的安心和放心。但是目前呢小小的遗憾就是所剩的余位不多了，像18号和22号这两个团期啊所剩的余额都不多了。因为呢本身我们就是小团队出行，每个团队20个人左右啊，那现在呢很多人呢可能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几家好多口来一起报名啊，所以说呢再多了，第一我们的这个房间有限啊，像现在我们也说了那边的这个房间真的是一房难求，来到了这个8月份啊海参崴的一个旺季。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大巴车啊也加不上那么多的位置，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示大家想去海参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还要提示大家，海参崴免签，但是需要有护照在手。如果没有办理，或者是已经超过了半年以上的有效期的朋友们啊，没有半年以上有效期的朋友们了，护照要抓紧时间来进行这个延期补办了。所以说呢，要打出这个提前量，了解海参崴的行程，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皇后与梦想来自于李宇春，也是她的首张出道专辑里面的同名主打歌。而这里的皇后呢，其实也不是我们理解的世俗定义的王冠和光环，而是李宇春她忠于音乐、忠于自我的至高信仰。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接下来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我们的装修啊。那来说一下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活动啊。那万象装饰呢，给到大家现在呢大包整装的价格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听友呢，可能如果大家在找装修，然后想用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朋友们，一听这个价格可能很优惠，那先来打电话抢占名额啊。那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这个整装套餐呢，现在此刻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电话，大家只要拨打，还会再额外送给大家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那老房翻新呢，会送给大家旧房的窗户啊、暖气防盗门的拆除等等吧。所以呢，这个更换等等，所以大家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具体的内容，都可以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另外呢，再给大家吃一个放心丸，就是万象装饰在这儿保证啊，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会多要你一分钱。而且万象装饰呢，在他们家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给你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呢，具体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先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大家呢可能首先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就会觉得真的有这么优惠吗？啊，像刚才所说到的，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另外呢，这里边其实包括了很多的内容，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啊。用料好不好呢？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都是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如果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这些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都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内容，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大家搜索万象装饰啊。那万象装饰在这个里边呢是有装修案例的，大家可以先来参考一下，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括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风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得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就是万象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也更明了。所以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得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是啊，有的时候生活嘛，难免会有一些糟心事缠绕，但是风会带走所有的烦恼和伤疤，就像刚才彭坦唱到的一样，教我们放下执念，随风前行。你想当风吗？

这是在今年歌手2026的歌王争霸赛当中，来自于万妮达和吴碧霞合作的一首《花田错》。很多人说，其实听两个人用这种现代的说唱和古典花腔结合的方式，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有的时候新旧是可以共生的，雅俗也没有分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年2026歌手的歌王胡彦斌为我们带来这首《白自在》。

这首《白自在》是收录在张学友2014年的国语专辑《醒着做梦》当中，而这张国语专辑其实在当时他筹备了整整十年之久。而这一次胡彦斌呢，其实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呢，把这首歌进行了一个全新的翻唱，不光是里边加入了一些他自己写到的说唱的歌词，其实大家仔细听里边也有张学友烦恼歌的一些音乐的片段。其实应该说这样的一个改编也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放下世俗的烦恼啊，做自己就可以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好了，送福利呢就在我们909的官方商城当中啊。怎么进入到909的官方商城呢？首先要拿出手机，在你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添加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今天呢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记得是礼盒啊，记得是礼盒。这两天呢给到大家的优惠也是不断，好物不停，那也让大家呢可以轻松的选到心仪尖货。所以说呢，想要啊看一看都有哪些，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然后回复礼盒。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平时的护肤品呢可能并没有少买多少，但是呢有的时候呢你总会觉得好像没有效果，瓶瓶罐罐的涂了一堆，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今天给大家安利入手这一套呢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组，这个套组里面呢有150毫升的精纯水，还有60毫升的精纯面霜，以及20毫升的精纯眼霜，可以说从深层的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这回呢你也不用去费心的琢磨怎么去搭配了啊，那一套就可以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兰蔻家的精纯系列啊，这个应该大家都听过，护肤圈的口碑尖子声，作为品牌的高端线，你用一次就懂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这三件套呢特别的省心，为什么说呢，就是啊首先精纯水加上面霜加上眼霜，一站式的配齐了我们的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所以说呢你不用再额外的费心的搭配了，这一套就覆盖日常的护肤的需求了。而且它的这个程度啊，它的这个核心的成分啊，也是让大家应该说很赞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着5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这个效果是很能打的。精纯水呢，它的流动性很好，你轻轻一拍就能够吸收了。面霜呢是那种油，这个润而不油，肤感很清爽，不黏腻，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即便是这个混合皮也都可以啊。那坚持用上一段时间，皮肤的状态也会越来越好。比如说像熬夜之后的暗沉啊、黄气啊，或者呢夏天带来的干燥粗糙，也都能够改善不少。苹果肌显得饱满有光泽，那这种啊我们所说到的它是由内而外的好状态，肉眼可以看得见的。买一套这种我们刚才说到的兰蔻的精纯系列，这一套多少钱呢？平时没个200块钱啊，没个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啊，没个5000块钱下不来。那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啊也是给到大家，只要799啊，799加一个礼盒和礼袋啊，那都包括了什么呢？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再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所以大家如果想抢购这个福利的话，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起来，然后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哈尔滨音乐广播，大家搜索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那进入到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我们的官方商城呢现在此刻有很多限时的惊喜的福利等待着大家。今天呢回复礼盒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因为今天的价格只要799啊。那用了它呢叫做
精准滋养，事半功倍。早上洗完脸先拍精纯水，后续的护肤品都会变得快速的吸收了。所以呢，其实兰蔻的这款精纯水大家都叫它素颜精华水啊，坚持用，脸蛋呢也是很透亮的。那精纯面霜呢，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叫做面霜嘛，它的质地是什么样子的啊？它的质地呢是那种很润但是不油啊，白天能够锁住水分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那精纯的眼霜呢，就是让我们的眼周状态变得更好啊，看起来没有那么疲惫，眼周的细纹呐、这种啊，那也坚持用的话啊，那让我们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有神采。总之呢，为什么这三个进行搭配呢？就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啊，协同的效果啊。那今天给到大家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到手799啊，今天到手是799，三个啊大正装组成的这个大套盒799，全年最低价了。所以心动的话抓紧时间吧，那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送给另一半作为礼物的话啊，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很有分量的一个产品了。所以说呢，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记得回复礼盒两个字就 OK 了。

这首歌是写给一个叫 Lydia 的女孩，其实也是写给所有曾经困在伤痛里希望走出低谷的人。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还在纠结哈尔滨的这个此时此刻的这样的一个夜晚去哪里吗？那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让你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非常震撼的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不要犹豫，赶快购票，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呢购票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也希望可以有人陪着你一起。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啊在咨询了解或者是已经报名了的。因为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的确在8月份呢加开了好几个团期，也是应大家的这个需求。那目前呢，我们仅剩8月18号和22号这两个团了啊。都说一半山海半部时光，这是写给海参崴最好的一个注解啊。那也欢迎呢大家在这个8月可以和我们一同去邂逅这个小城的浪漫吧。在整个的行程当中呢，其实也是有着很多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去在这个小城当中去感受到的内容吧。比如说啊，这一次的行程里边呢，很多的朋友说想去看一看 C-56号的这个潜水艇博物馆啊。曾经周杰伦的这个 MV 呢，也曾经在这里拍摄过啊。它是基本上啊，大家来到了那里，你会看到一个太平洋舰队在岸边放着这艘啊二战功勋潜艇，可以说也真实的复原了当时的这个全部的舱室。在二战期间呢，它是一共击沉了10艘敌舰，重创4艘。走进这个里边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虽然可能机械很老了，但是呢，像这个鱼雷的发射器啊，士兵的休息舱啊，还是保持着啊原来的那个样子的。两侧的这个橱柜也挂满了这个战时的照片和勋章，所以说呢，应该说吧，来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大家呢可能触手啊可及的感受到的啊是那种厚重的历史啊。那另外呢，像这个海参崴火车站9288纪念碑啊，这里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啊。9288就是9288公里啊，从莫斯科一路横跨到亚欧大陆，一直到这里的这个距离啊。所以在这个纪念碑呢，很多的朋友说你一头望向东方，一头望向西方，这就是见证了啊连通欧亚的这个漫长的铁路。当然，在海参崴呢，其实还有很多非常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比如说百年商业的步行街啊，街头艺人啊，大家随处可见的这种啊俄式的涂鸦的小店等等等等吧。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行程当中专属的福利的美食也不会少，每人送给大家鲜活的这个帝王蟹随餐品尝，包括地道的俄罗斯的大串，对吧？包括行程当中啊，这一次呢我们还会带领大家比如说去打卡这个当地的这个很有意思的玻璃海，对吧？那包括还有托卡内夫灯塔等等等等吧。整个的行程呢，4天的时间足够了。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18号和22号啊，那早一点来报名，因为呢目前这两个团期所剩的余位都不多了。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海参崴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一价全包的价格是2599啊。要知道其实这个在八月份啊，这个海参崴现在非常火热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吧，我们是没有涨价的啊。那另外呢，2599还包括了哈尔滨往返高铁的这个绥芬河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整个的价格是很实惠的啊。那另外呢，在行程里边呢，大家呢可能跟着我们一同从哈尔滨出发往返，也是更加的安心和放心。那目前呢，抓紧时间的大家就是要确定好啊你的这个假期的安排。像22号的这个团呢是周6出发，大家呢请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假就来得及啊。那趁着呢可能在8月份啊，那正好呢到那边去看一看海，尝一尝海鲜，非常好的时节啊。包括呢可能大家呢不用请太长时间的假，也想要陪一陪孩子啊，那仅剩两个团期的余位，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当然如果想提前了解我们909九月份的这些行程的话，大家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提前锁定，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薛之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至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家是什么？
5: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4: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5: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来自于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其实在当时吧，也可以说是拓宽了华语情歌的边界，它也打破了男人不能够流露脆弱的一种固化的认知，当然也开创了哲式情歌的独特的音乐标签。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依然呢还是有更多的装修方面的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也是对于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呢，给大家呢应该说送到更多的福利啊。那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的活动。超级的福利可以任大家来选择，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赠礼3选1，仅限前10户。第一项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项全屋定制券10000元，美投影599元、699元、899元。还有第三项可选，就是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赠礼3选1，仅限10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无增价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进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在道里区崂山路378号，报名电话想装修的朋友们记好，0451-5575-8888 5575-8888 5575-8888。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是啊，爱从来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心动就勇敢的奔赴，别让无数个如果变成一辈子的错过。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接下来有请周杰伦为我们演唱这首《甜甜的》。

甜甜的，来自于周杰伦《品尝爱情》。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好消息啊。那还在纠结此刻哈尔滨的晚上去哪里吗？刷爆了全网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闷热，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震撼，应该说就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开售当中，想现场解锁这场震撼浪漫狂欢的朋友们，不用犹豫，赶快购票，票价98、168、298，三档不同票价可选，大家可以添加微信购买，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购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大家还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在这儿呢要特别提示大家，汛期呢大家一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汛期的预警啊。那另外呢，一旦收到暴雨等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或者低洼积水危险的地带逗留。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还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更多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如果呢大家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装饰给大家也特别带来了秋季的家装节，大包整装呢，现在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活动了。大家先记住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呢，现在呢，除了给到大家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优惠之外，还会再额外送给咱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片、防盗门等等。所以呢具体啊大家呢想享受哪些优惠啊，那打电话就可以了，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想要什么样的设计的风格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有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48800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整装这个套餐真便宜，这个里边包含了哪些？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那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啊，用料也很扎实。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环保等级 EF 级别。木门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大家可以去挑样子、选颜色。具体的优惠的内容啊，可选哪些品牌，大家打电话0451-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包括在里边，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呢所有的轻工辅料 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这个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向装饰负责。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隐蔽工程万向装饰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就是眼睛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大家记好这个电话来拨打0451-8623-97978623-9797来享受这个优惠。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万向装饰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090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消息继续一同分享。南国顶峰装饰哈市招商引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在全国呢有300多城连锁护航粤派工艺献礼槟城，南国顶峰正举行顶峰家装换新升级的活动，超级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大家记好0451-557-5888557-5888557-5888，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米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赠三选一的好礼，仅限前十户。第一项好礼，海尔的冰箱、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第二选项，全屋定制券10000元，每投影599元、699元、899元。第三项，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10平米、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赠礼三选一，仅限10位听友。报名电话大家记好：0451-557-5888557-5888557-588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在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大家记好，想装修的拨打0451-557-5888 557-5888 557-5888。

庾澄庆的808。好了，听过了这首歌，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八月份的行程线路啊。海参崴的行程呢，在八月份啊，的确是，我们呢，今天呢，很多的朋友们在咨询说还有没有位置了啊。的确，在我们的这个八月份的行程当中呢，其实海参崴呢，忽然一下子啊，这个大家呢，可能报名就非常的火热了。那目前的这个状况呢，是18号啊，我们是加开的一个团，22号。还有少量的余位啊，所以大家呢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海参崴现在的目前的情况啊，那边啊也是一房难求啊，因为很多的其实我们的这个南方的朋友们啊也来到那里啊，想要去这个感受一下这种俄式风情，然后呢避一避暑，降一降温的地方。所以呢其实这里呢也是一个应该说吧，让大家呢可以去这个赴俄的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啊，而且呢相对于其他的地方离我们也是比较近的。因为整个的行程线路呢，我们4天的时间其实足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呢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哈尔滨这个前往绥芬河高铁3个小时就到了，是不是？那现在呢正好我们所说到的是免签，所以说大家拿着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出发了，你说是不是很方便？而且像22号的这个团期，礼拜六礼拜天啊，也不占用大家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你礼拜一礼拜二想带着孩子去，对吧，请2天假就 OK 了。然后呢在这个暑期是不是也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这个宝贝啊去玩一点不一样的。其实海参崴呢的确啊，别看说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整个的这个小城还是非常的别致优雅的。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线路当中吧，既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种啊异国的风情，百年的商业步行街，对吧，然后这种啊艺人的这个街头的演奏，随处可见的这种俄式的涂鸦小店啊，还会带领大家比如说去打卡爱情谷啊，托卡内夫灯塔呀，包括鹿港码头啊，我们去看一看这个来往的货船呐、渔船呐、穿梭的这个港口啊，等等等等吧。那包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呢，我们还给大家比如说特别安排到的啊，是这个大家非常期盼的来到了这个海参崴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的俄罗斯的这个美食。首先就是海鲜大餐啊，一口尝尽太平洋的馈赠，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不光是啊有俄式的海鲜餐，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这好像是我们每个听友啊每次到了那儿必打卡的一个内容。加赠帝王蟹之后呢，大家就开始拿这个蟹子拍照了，比一比啊，这个跟我们的脸谁大。然后呢然后就可以很快乐的开心的这个享用这一顿海鲜大餐了。当然这一次还给大家加赠了海滨烧烤的红酒大餐啊，在这个海滨营地啊，在这个特色的庭院啊，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俄罗斯的这个烧烤大串，是不是再配上他们那边的啤酒啊、格瓦斯啊、伏特加呀，然后大家呢我们的这个团友一起去举杯畅谈。整个的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2599啊，那这个2599呢还包括了我们哈尔滨往返这个绥芬河的这个高铁票。这个市面当中啊，大家其实可以去对比一下，有些看似比我们这个价格便宜的它是没有包含高铁票的，那您算一算加上往返的这个高铁票，还是我们909的这个行程更加的实惠啊。那另外呢我们的听友呢一起从哈尔滨出发再回来大家呢也更放心，对吧，不是说像绥芬河大家自己到那边去报散团。所以说呢这个行程目前呢大家呢一般都是一家几口，或者是啊这个我们攒一攒，是不是几家人啊，然后一起到那边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家庭聚会或者是公司团建的氛围，都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目前呢这两个团期的余位也是很少了，18号和22号。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包括在今年啊应届的这个中高考学子啊，大家呢如果说也想带他们去玩一点啊这个不一样的，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话，这个凭准考证还会立减200块钱啊。所以说呢目前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一房难求，来到了八月份，大家一定要提早报名。本身呢我们每个团20个人小团队出发，
大巴车就这么多，位置就这么多啊。房型呢，我们也是说了啊，也是目前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提早、提早再提早，因为还需要有护照在手嘛。很多朋友们可能第一没有护照，第二呢，护照马上要过期了，所以说呢，也要抓紧时间把这个量提前打出来。了解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

北京时间10:57，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思源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主播金丽会继续陪伴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现在听起来还是元气感满满的一首歌，张韶涵《香水百合》。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

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听到这首歌之后，都想给自己当年的同窗好友，尤其是寝室的姐妹花发一个微信啊，问她最近怎么样。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先来发布防汛的应急避险提示，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

盲目汤水行走。那么我们要提示广大市民持续来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时，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看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可以直接订票，1390480-6169。

听着这样的歌曲就会觉得应该去海边走一走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在这个暑期当中想要出国旅行又不想花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去一个城市啊，那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那么这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条出境游的线路了，它有浓郁的俄式风情，它有典雅的欧式建筑，而且呢随手一排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放下顾虑，我们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加上周六周天的时间，实际上你只需要请两天的假期就够了。我们只用四天的时间去完成一场出境游。其实呢，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咱们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在这里，你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也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那么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它击沉了十多艘德军军舰，自身却是毫发无损啊。还有就是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而我们的行程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里。你比如说交通，我们这一次出发是乘坐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啊，非常的精致。另外呢，我们在整个餐标上也有所提升，第一餐呢也为大家加赠了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我们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是不是跟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尽兴的一次行程。那么这个行程每周六发团，我们只需要四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一次啊非常美好的出境游了，而且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条行程同样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是能够立减200元的。咱们位置有限，抓紧时间来占位。13904806169 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出行。13904806169。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么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么可能很多听友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那么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了，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罐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你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啊，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咱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了，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3: 你我之间还是无缘，最难的有情人。
2: 咱们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就是要多走多看多比较啊，毕竟这个真金白银是从咱们兜里面掏出来的。所以说呢，在了解了万象装饰之后，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南国顶峰装饰的刘经理啊，在节目当中为大家现场来讲解现在的一些装修的流行趋势和南国顶峰装饰的啊这些优惠活动。中午好，刘经理。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因为现在正在直播节目嘛，那听到广播的话，对装修有需求的话可以仔细听一下，也就大概10分钟左右时间把它介绍一下。那现在装修的话，其实很多的听众很纠结，我到底选择施工队、工长还是选择装饰公司？那装饰公司又琳琅满目，有大有小。其实在这个纠结的路上的话，都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属于小众行业吧，人家是一生能装3-4套房子算比较多了。那装修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正常来讲只有半包和全包的形式。那如果半包的话，其实就相当于你买了一个就是水电木瓦油这个师傅加辅材，那其他的材料你去各个卖场去买，就什么瓷砖啊、木门啊、橱柜啊都自己去买，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一个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操心。那当时我们 生活工作比较忙的，就像我们现在一直在工作中的话，其实还不如选择大包整装，简单明了。那选择大包整装的话，选谁家合适呢？其实这个东西，你一个是看你的价钱预算，但另外一个还是要关心到你装修的质量、工艺和后面的售后的时候是不是有人管你。
2: 对，
4: 这个
2: 非常重要，
4: 很关键。你毕竟你这房子是要住十几二十年的，咱也不能轻易就动。
2: 嗯，
4: 那在这个售后质保方面的话，其实我们在行业里面很多的这个大家都是一样啊，保五年、保十年、保终身都是在质保，但是要看一下，就是能真正做得到的，它是有几个条件在的。那首先的话，就以南国鼎峰来说，说一下我们自己家优势。我们是哈尔滨市道里区招商引资项目过来的，就是当年我们在就是在市政府的这个配合下，我们当时投资了5000万到哈尔滨来进行一个南国鼎峰的开店。因为南国鼎峰是全国连锁的，我们是属于粤派工艺，是在广东这边过来的，全国300多家店，到哈尔滨来投入5000万，先买了一栋楼，我们这个楼的话将近7000平，来做装饰公司的展厅。因为小店的话，你要说是1800平，你展示不出来太多的样品。就同样说，大家用的都是马可波罗的瓷砖，但是你能展示50款和展示10款，这个选择区间就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展厅的面积。那同时的话，这个展厅是我们自有物业，那表示了其实公司实力是比较雄厚的。
2: 咱们是有强大背书的。
4: 对，就是我们不管是这个整个的集团的连锁，还是我们在哈尔滨当地的招商引资项目，包括我们公司本身的这个6000平的物业都是自己的。那这个整个的服务过程的话，大家就可以安心了。那在里面的话，大家说这个，那你现在的水电木还有工艺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东西在电台是很难一下给你讲清楚的，就你可以到门店仔细看，那工艺的差别其实很大。就像一个铺瓷砖的师傅，他可能在市场有很便宜的35，有40，有45，有50的，但代表的工艺不一样。就是你贴完瓷砖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荡角？那这个瓷砖的话，贴完是不是非常的平整？这个是要去工地要看的。那就南国鼎峰来说的话，现在这个里面工艺你到门店来，我给你详细讲解。然后我们还提供的免费的量尺设计服务，因为我们家的设计师的话都是在10年以上的主案设计师的工作经验，就是如果你没有10年的经验，没有装过就是几百套房子落地的话，你到我家做不了主案设计师。就是因为我们每天研究装修的事情，知道装修哪个地方容易出问题，然后在这个风格搭配的时候，哪些东西是在你生活里面真的很便利。我们不单单是说你要个奶油风我给你布置一下，我们更多的考虑你家里面是几口人，收纳的合不合理，然后咱们家动线是不是方便，这些可能都是润物细无声，你生活起来顺畅，这才是优点。那同样的话，还有南国鼎峰一个非常大的优势，我们开业2-3年的时间里面零差评，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南国鼎峰装完之后说我们家装的不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同样的话，我们家现在的话，因为这个房产属于公司自有物业嘛，我们没有房租的费用需要摊销，在运营费用上，我们在一个大型公司里面又属于运营费用非常低的，那所以我们做到价格的话，大包整装，从前期的水电木瓦油连工带材料，再加上瓷砖、地板、木门，包括我们的橱柜，全都下来之后是899元一平米。那你家多少平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直接算一下。那899，如果说你是60平。

房子的话，那你就695.4万，大概就这个价格。然后我们现在的话会有在电台里面给大家送上一些福利，当然福利的话只有10户，在电台里面您在这个时间听到了并且打了报名热线，我们就给你作为登记了嘛，因为总部要求比较严，这个登记表每天是要上传的。我们的报名热线是55758888，55758888。那899装完之后的话，那你看一下我们家里面硬装的话就先结束了，但还需要买点什么，需要点电器啊、定制啊，或者是家里面的床品软体之类的就可以入住。那同样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新房的话，我们可以赠送您家里面家用电器，海尔的521升对开门冰箱，海尔55寸金电视，海尔滚筒洗衣机和海尔的60升热水器。这四件的话其实都是，说实话都是价也大件，我们没有送什么烤箱啊、微波炉这种东西吧。那这四大件的话其实也是88000的费用，直接免费赠送给我们909的听众。就此时正在直播中您听到了这个节目的话，打一个报名热线55754个8，55754个8，就可以锁定这个名额。至于说我想下个月装啊，还是说想在11的时候装，这个都是可以使用的，所以这一时间的话大家是先抢名额。那另外的话，很多的业主在我们实际的在操作过程中会有很多人说，我这个冰箱电视我其实有其他的选择，我有更好，这个就是其他自己喜欢的品牌。那我们这部分的话，第一可以选择抵装修款。那如果说我这个还想要点做点定制嘛，新帮新家了，定制肯定是要做的。那你也可以不选择电器，而选择定制的部分，送10000元的定制券。这个定制券的话，10000块钱基本上如果是60平左右的房子就够用了。我们不会说因为送了你10000定制券之后就把定制这个单价标的老高老高的，没有意义。我们就三个品牌来跟您合作，首先是一个我们合作地产的一个品质不错的一个厂家，他家是599一投影。那我们合作了个理想百城，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哈尔滨属于龙头企业了，那它是699一投影，这个价格绝对是非常公道的。那同样还有一个高端的上品宅配衣柜是899一投影，你选择哪个都可以，都是10000元，而且你选择是买投影衣柜啊，还是买五金件啊，都可以的。所以这个福利的话，就是10000块钱实打实是我们总部来支持到了哈尔滨的活动。那想要来一个好的品质装修，然后找一个大公司里面安安心心的，你知道一个7000平的门店，我没有房租费用，所有的费用摊的就很低，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让利给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那大家如果想装修实实在在用点好东西，然后价格性价比又高一点的，可以拨打一个热线55758888，55758888。我们的地址在崂山路的378号。那很多人说就是因为咱们在电台里面来宣传嘛，就是你要知道我们能够成为道里渠的招商引资企业的话，并不是说可以随便说的，这是手续齐全，然后我们有实打实的这个内容来供应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找一个真的安心能交付的，包括我们售后的这个回馈的话也是24小时响应的，随时有问题随时南国顶峰就会有人给你解决。那包括我们现在这一期的话，我们这个所有的客户存在着一个情况，就是目前啊到门店来的老房装修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到了这个节点了，老房一定要在你供暖期之前把装修这个事解决掉，一旦供暖了，很多就没分户的房子就不能再装修了。因为咱们家哈尔滨咱自己知道，那60来度暖气水是没办法带水作业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老房翻新要抓紧时间。老房翻新除了这个电器啊或定制券之外的话，我其实觉得有一个礼品的特地打了个包更适合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全屋拆除项。因为今天上午还有一个客户到门店说，我们家六楼的时候拆除将近100平的房子，拆除加上垃圾下楼其实真的是不小的费用，但在我们家是全额赠送的，赠送你全屋拆除，拆到毛坯咱才能重新干嘛，而且垃圾下楼外运都是我们包含在内的。那除了拆除之外的话，老房呢你家里窗子是不是需要换呢？如果换的话，我们给你更换10平米的铝塑铝窗户，然后家里面的采暖包括暖气片或者地热我们给你有赠送。如果说我家里房子房型还不错，虽然是二手房翻新但是我用不上，但是这些不用东西都可以抵我们的装修款，或者说我们换定制啊都可以，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灵活的套餐给到大家。只有一点是不变的，不管新房还是老房我都是899元一平米，这个价格以我们南国顶峰在哈尔滨的这个大型装起来说的话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是原因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自己家房子没占这个运营费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找个大点的公司，然后安安心心的装修，包括我们品质工艺好一点，然后所有的材料的话到展厅可以详细看。这一时间的话其实就一件事情，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到周末的时候一家人到南国顶峰好好看一看，不只能看水电工艺，能看我们的设计方案，还能看我们所有的主材，马可波罗呀、蒙娜丽莎呀，全都是在场内，几十款任你来挑。那包括我们家3楼电器馆都是开放的，就我们家电器都是几百款来让你来挑。所以这个大型的装起的话好在哪儿，就是我们的抗压能力强，再一个我们的集采优势远胜于很多其他的就是单店的这个装修公司。为什么呢？就是同样买一块马可波罗瓷砖，你买一去门店买可能40到45一片，
但是我们来全国集采的话，这个价格就会非常有优势。

0: 因为我们是全国战略嘛，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想装修用点好东西，嗯，你报名热线是55754个8，55754个8，不表示说我报了名就必须在南国顶峰装嘛，这不是这个概念，就是你来想抢占这个10000元定制衣柜券也好，或者是我们电器的冰箱、电视、洗衣机、烟机炉具这些也好，不管选择哪个，我先站下来，然后我到门店去慢慢看，看好了呢，我就在南国顶峰装；如果没看好，再多加比较，来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公司就很关键。大家一定要记得，不管选择哪个装修公司嘛，就是一定要记得在签合同的时候有几个项目是您是特别要注意的。就以我们自己南国顶峰为例吧，第一个，我们签合同里面除了知识内容，我们还包含的项目单，就是我们899一平不会含含糊糊的跟你说有啥没啥的，会明确的每一条每一条都写在咱们项目单里面，而且按什么样的工艺来施工，什么样标准来验收都是有的。那第二，除了这合同之外，项目单第二个，我们还会给你一个主材选购单，我用了马可波罗哪一款瓷砖，哪一款型号都要明确的显示出来附在合同里面，而避免过程中说是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就很麻烦，你用的材料用的型号全都标注好。然后第三个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个零增项协议，就过程中的话您不改变设计方案，我们没有任何的增项，这是承诺在签合同之前的。那这之外还有大家很多忽略的协议，我们也会给你同步签好，比如说安全协议，在施工过程中我们南国顶峰的工人施工工人如果出现了损害啊受伤这种情况，全都是由南国顶峰来负责，不用您管也不用您操心。其实这些点有的时候大家会忽略掉，但是我们既然想到了就会写在前面签合协议里面。那除了这边还有环保协议也是要同步签的，就整个我们交付完之后钥匙给到您，如果环保检测完不达标我们是有赔付的，就包括工期晚一天工期赔付100块。所以大家这个每一个细节点可能不经常装修会考虑不到，我们会考虑到，在合同的方面会直接拿出来跟您签好，就甚至于我们家会连验收手册都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拿走，按照什么样的工艺去验收，因为很多咱们其实验收的时候不了解怎么验，就听着监理说啊挺好挺好，大概一看我们会有验收手册在签合同的时候就给你拿走，然后到现场的时候你就拿着验收手册一条一条去对，就会比较安心。所以我们会在细节点上给你做得更好，这就是为什么南国顶峰成立这么多年零差评的原因。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来南国顶峰看一看，一定记得我们崂山路378号，谁来都是899，在电台报名是因为额外有了定制券10000元，或者是我们的家电4件套，或者老房的拆除啊暖气，这都是不小的费用，就是一个电话55758888，55758888，报完名之后有时间了再来南国顶峰。但是大家我可以承诺在前面的是，就是你千万不要误会，说我打完电话会不会每天白天晚上不停地骚扰我，绝对不会啊，有任何人骚扰你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来负责。所以大家这个具体内容比较多，到南国顶峰崂山路370号378号详细了解。这时间就一个事儿，55758888，55758888，如果占线多打两遍，就最后留2分钟时间吧。
1: 嗯，没错，因为在节目当中大家才能够享受到礼赠三选一的这个优惠的价格和政策，所以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通电话55754个8，55754个8。家装呢真的是人生当中的大事儿啊，所以咱们就勤快点先把这个免费的名额抢占下来，然后我们有时间的时候再到咱们这个门店去看看它的规模、它的售后、它的设计师的理念都是非常重要的。先记住电话，咱们这个报名是免费的，55754个8，55754个8。那么有关于装修的其他问题，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调频90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我是经理，下午2点半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杯口升腾又消散的啤酒泡沫，好像就像我们抓不住的思念。那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就像啤酒泡泡一样，让它散去吧。我们也可以好好的安放自己的情绪，这就是来自于周传雄的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嘿，Go！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909的海参崴的线路啊。这两天呢应该说报名还是非常火热的啊。那在这儿呢应该说呢大家不必等说有空再来，也不必等来日，因为哈尔滨到海参崴是非常的方便的。我们到绥芬河3个小时高铁啊，然后呢再入关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麻烦，而且现在呢有一张护照啊正好处于免签，您就可以跟着我们说走就走了。八月的海参崴啊，灯塔等候着你，金角湾的这个落日美食都在等待着大家，包括太平洋的风此时此刻也是相当的温柔啊，吃着海鲜是不是吹着海风，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种浓郁的俄式风情啊，对我们哈尔滨人呢应该说到了那边之后呢大家应该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所以说呢八月份呢其实也是海参崴啊应该说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说大家呢在这儿呢应该说报名要抓紧时间，因为像我们目前加开的这几个团也都已经额满疯团了，目前只有18号和22号的这两个团期。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啊。海参崴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呢大家呢可能想去感受到岁月历史人文的西伯利亚大铁路9288公里纪念碑啊，包括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啊，这个可能都觉得那是一段啊这个可以去触碰的历史啊，包括 C-56号潜水艇博物馆以及凯旋门、列宁广场、百年步行街等等等等吧。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让大家啊既看到历史又可以拍到很多美美照片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那边的海岸线，对吧？包括托卡内夫灯塔，以及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等等相关的内容。所以说呢，整个的行程还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还有这个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啊，这个呢也是我们的听友吧，每到那里啊，大家都会这个第一碗啊。这个加赠的这个尝一尝鲜，然后呢这个拿起这个很大的帝王蟹来拍一拍照片啊，包括这个海边红酒烧烤大餐，这些都是我们在行程当中给大家已经提前安排好的。2599的价格一价全含，大家如果想了解海参崴的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我们这个行程呢是一价全含的，2599的价格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前往绥芬河往返的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到了绥芬河再集合。第一呢市面当中啊可能呢大部分都是到了绥芬河，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散，对吧？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个价格啊大家一定要看清啊，这是包含了哈尔滨高铁往返到绥芬河的，所以我们这个价格呢还是在暑期啊如此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海参崴热度很高的情况之下没有涨价啊，也是呢带给我们909听友的一个福利啊，安心出行跟我们省心出行，全程没有购物。海参崴的线路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另外想在九月份跟着我们出行的，了解我们九月份的西藏啊等等一系列的线路，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 17044499099。好了，接下来来听陈慧琳《不如跳舞》。G-Funk Er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怎么办？心动是一场无人知晓的秘密，一半是藏不住的甜，一半是说不出口的孤单。这就是来自于 SHE 的怎么办。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了啊！想解锁更多超值好物，想解锁电台听友更多的专属优惠福利，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关注我们啊，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商城。今天呢，我们在909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回复的关键词是礼盒啊，回复礼盒，优惠不断，好物不停，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心仪尖货。好了，今天的这个礼盒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兰蔻的精纯王牌套组啊。可能很多的女孩子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平时我这护肤也没少花钱，对吧？但是呢，好像总觉得没啥效果，一堆的瓶瓶罐罐，这个皮肤还是暗沉没有光泽。今天给大家推荐可以入手的一套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套组里面呢也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从深层的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紧致轮廓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又高效，不用你再费心的琢磨怎么搭配了，一套就能够搞定全脸的抗老、维稳和修护。好了，兰蔻的精纯系列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护肤圈的一个口碑尖子生。作为品牌的高端线，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润物细无声的滋养力，体验感直接拉满。这三个套件呢，其实让大家用起来也很省心。为什么？因为水加面霜加眼霜一站式的配齐了，对不对？基础的补水打底，到全脸的修护，再到眼周的重点的呵护，这个大家也不用额外的自己再费心搭了，一套就能够覆盖日常的护肤品的需求了。而它的核心成分也是很关键的，就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再搭配着90倍的玫瑰复活因子，这个效果真的是很能打。像这个水呢，精纯水它是属于这种流动性效果比较好的，轻轻的拍开就能够吸收了。这个面霜呢属于润而不油，肤感清爽不黏腻，不管是干皮还是混合皮都是合适的。如果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会发现这个皮肤的状态是越来越好的，熬夜之后的黄气呀、暗沉呐、或者啊，觉得皮肤在夏天晒得有一点干燥粗糙，都会改善不少。苹果肌也会显得更加的饱满有光泽，由内而外的好状态，真的肉眼可见。但是呢，这个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啊，这一套呢，平时没个5000块钱根本下不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的一个限时宠粉福利，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正装组合成一个大套盒，今天只要799，还加送礼袋。所以不管是女生回去宠爱自己，还是男生想要买给另一半的礼物啊，选这个准没错，限时限量的福利啊。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大家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能够打字的地方回复关键字礼盒啊，我们今天回复的这个礼盒就是这两个字，然后799的特价链接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啊，同样在这个链接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当然今天的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今天的价格很合适啊，大家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平时官网5000多，今天只要799，用了它呢，大家这个反馈说是精准滋养，事半功倍。因为早上洗完脸呢，你拍一拍这个精纯水，后续的这个护肤品都会变得啊更快的吸收了啊。而且呢，其实很多的网友们把它叫做素颜精华水，就是因为坚持用下来，这个脸蛋就会透着很自然的那种通透亮感。精纯面霜呢

啊，它是这种绵密的质地，但是润不油，白天能够帮我们锁住水分和营养，一整天下来皮肤都是软软嫩嫩的，换季也不怕干燥起皮。经常熬夜的女生要用精纯眼霜，因为呢眼部的状态好了，看起来没有疲惫感，对吧？我们的这个眼睛才更有神采啊。那坚持用下来，眼周的细纹也会淡不少。所以这一套呢，从基底修护到全脸滋养再到眼周的重点呵护，层层递进，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果肉眼可见。那今天给到大家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眼霜，三个组合在一起一共799啊，全年最低了。因为在专柜大家这一套下来没有5000块钱是下不来的啊，所以呢心动的朋友们赶快行动。而且呢还给大家配备了精美的礼袋啊，那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安心的来选购。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成功关注我们的老听友，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的字是礼盒啊，回复这两个字礼盒就 OK 了。

见这首歌，轻快的吉他，口哨的间奏，整片的夏日的海洋，热浪碧海银沙好像立马就在眼前了，浪花一朵朵。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那还在纠结哈尔滨的此刻的这个我们的夏天的夜间去哪里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此刻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啊！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有超大的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还有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会和大家零距离的互动，台上台下双向狂欢，送花击掌，那体验感也是直接拉满的。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当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朋友们，不要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大家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即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大家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微信，标注购票，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购票。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说一说装修啊。如果大家呢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话，万象装饰在这个秋季家装节给到大家呢也是很大的优惠力度，只需要48800，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可以享有了。而且呢听众朋友们，大家记住这个电话啊，你现在拨打不光是享受48800的这个优惠，还有呢送给大家额外的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电话记好，0451-8623-9797，0451-8623-9797。想要得到29800的家装好礼，先打电话。那这里边包括了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要装修的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呢还有他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你一对一的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装饰都可以。所以说也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记好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1978623-9797，记好这个电话来进行拨打。万象装饰呢，给到大家呢48800这个整装套餐的价格的确很便宜。很多的朋友在问说，这个里边包括了什么？一共有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外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很全啊，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都是国际一线。像地砖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还有冠珠，任意挑选，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子。如果说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堡的环保等级都是 EF 级别的，木门有塌塌，还有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都是挑样子选颜色，跟大家的需求就可以了。具体的内容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由万象装饰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就是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是质保十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具体的想享受优惠，想问的更加的清楚，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在这儿也是跟大家说，大包整装真的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来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来自于刘惜君在国乐无双的舞台当中翻唱的这首我要找到你的粤语的版本啊，那电子的鼓点交织着都市的这种夜色，好像让这首歌应该说更具有了一种别样的这种粤语的歌曲的魅力。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来和大家说一下。其实呢，九月份啊，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大家呢，如果对西藏一直是心之向往之的话，那我们的这个九月份的线路，大家也千万千万别错过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八月份啊，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线路，目前仅剩18号和22号的这个团期了啊。很多的朋友可能目前家里面的这个宝贝也马上要开学了，所以呢也想趁着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暑假的这个余热吧，然后呢想带领着宝贝们啊出门去转一转逛一逛。海参崴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一离我们很近啊，哈尔滨呢这个绥芬河3个小时这个高铁就到了，然后到那边呢大家准备入关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家长呢也不用请太长时间的假，星期六星期天啊，然后呢你请个礼拜一礼拜二的假就足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海参崴呢目前呢报名八月份也是非常的火热的啊。那边呢我们所说到的山海风光岁月故事啊，那这个小城是兼具的。为什么？因为一面是太平洋澄澈的这个海岸，另外呢它还有一段我们所说到的横跨欧亚百年交织的历史。所以说呢当大家真正的啊这个来到海参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呢的确要风情有风情，要风景有风景，要历史有历史，要大家想吃的海鲜大餐啊都有。所以说呢这是我们行程应该说能够给大家安排到的啊。像其实海参崴呢还有很多比较具有特点的地方啊，像这个玻璃海啊，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对不对。玻璃海它其实不是真正的大海啊，也不是什么天然的宝石沙滩，那说白一点呢它就是曾经的一个垃圾场，然后呢被大自然救赎的一个奇迹。因为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啊，然后呢苏联将这个全城废弃的伏特加呀啤酒啊这些玻璃瓶倾倒在这里，整片的海滩其实那个时候遍布的是锋利的这种啊碎玻璃，那个时候是没有人敢去靠近的。但是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太平洋的海浪日复一日的刷冲刷刷刷刷摩擦，尖锐的这个碎片呢就被磨成了非常圆润通透的这种彩色玻璃的卵石啊。大家到了那边之后看到红的呀蓝的琥珀的呀包括乳白色的啊铺在这个沙滩之上啊。所以呢莫言曾经啊到这里呢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叫人类随手丢弃的荒芜竟然被大海用数十年的耐心雕琢成了治愈的风景啊。所以说呢其实这片海滩呢现在呢也被保护起来了啊。那大家呢如果说真到那里持续的捡这个玻璃石的话，可能20年有人推测就已经彻底的消失了。所以现在呢是只能拍一拍照啊，不能够带走了啊。那大家呢这一次也可以很好的跟我们到这片玻璃海，传说当中的玻璃海，去感受一下啊。那其实呢无论是玻璃海吧还是整个的这个海参崴的这一片海域啊，它到了这个午后4点多的时候，日落是非常的美的。这个侧逆光打在这个地方啊，大家拍出来的这个照片也是非常非常的浪漫的。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呢，大家呢，我们还给大家加赠了帝王蟹，是吧？还有俄罗斯的烧烤大串，让大家呢可以尽情的去享受啊那里的美景和美食。大家呢，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前往的话，目前只有18号和22号的团期。了啊，再晚点报，这两个团期也快额满疯团了。

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啊。海参崴呢，我们是一价全含啊，包括了哈尔滨到绥芬河往返的这个高铁票2599啊，并没有涨价，所以说呢，价格还是很实惠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中高考啊，这一届我们2026的学子还会立减200元的报名费啊，大家呢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我们20个人小团队出行啊，多了大巴车没有位置，酒店的房间现在那边也是一房难求，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很多人都是一家几口几家，可能大家要一起去，大家报名要抓紧时间，了解海参崴的行程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还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啊，这个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现在呢也在我们的这个给到大家的这个优惠不断，好物不停，所以说呢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兰蔻精纯的礼盒，里边有150毫升的精纯水，60毫升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在专柜大家可能自己买，或者在网上的旗舰店怎么的也得5000多，今天我们啊这个精纯水加上面霜再加上眼霜啊，一次一个套组只要799，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享受优惠福利的话，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礼盒就可以了。除了这一套这个3件组之外，还有更多的好物不停，所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礼盒。好啦，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孙威还是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还是在汛期，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那今天午间的音乐陪伴，孙威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中午12点不见不散，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你说吧，这个我在6月底7月初的时候吧，看一新闻，说印度啊今年热死了不少人。当时我就在想，在我们这个啊身在最北方的这个地方，我就很难理解说人热死之前是什么感觉。哎，我突然这两天，我设身处地了，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体会到了印度那种热浪啊。欢迎来到咱们这个地址应该怎么报啊？珠江路9号
6: 。
5: 珠江路九号啊，那个3楼直播间，这里边的温度啊，现在哎呦，这个舒爽啊！
7: 我的老寒腿治好。
5: 哎，刚才吧，说实话啊，这个大军呢带着冰咖啡啊，在树荫里喝完之后有点冷，起鸡皮疙瘩。他说不行，我得赶紧上楼暖和去。现在暖和了没有？
7: 暖和吧。
5: 哎，我跟你说，在这儿，你虽然在哈尔滨，你能体会到新德里的感觉，啊，这空调已经是48小时，不对，72小时了，已经不好使了，
6: 不止，
5: 72加2，
6: 不止。
8: 咱这支了一个跟我同岁数的风扇，
5: 嗯，再加上一个跟莹莹同岁数的风扇，哎，这不是你说这个古色古香这个劲儿哈，哎，你说当年要是埃及做木乃伊放这里边，是不是得搁不住，得烂喽？
6: 但是也是个好的浴室，
5: 嗯，
6: 可能汽车市场要热起来了，
5: 冰火两重天。
6: 哎，我这么一说，高哥刚才都抬头了。
5: 啊、
6: 刚才搁电梯里，我很罕见呀，
9: 没出汗。
6: 不是，我刚才很罕见，这高哥竟然能连续叹三口气。
5: 嗯，
7: 为啥我们不热？想想爱的人，
5: 哎，
7: 凉半截。
5: 我跟你这么说，
7: 再看看余额，彻底凉，
9: 心拔凉拔凉。
5: 高哥只要能挨着莹莹坐，再热他也忍。
9: 嗯，
5: 哎，再热点更好。
6: 关键不是在，不是热上加热吗？本来挨着坐就热。
5: 然后那个，要不先那个你
6: 开
5: 碟，头露那个帽先盖上，咱们再往下研究。嗯，
6: 欢迎准时锁定，这里是每天下午1点的徐峰侃车。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然后呢，也有一种这个节目也希望向广大听众征集的，就是怎么能够除了心静自然凉这句废话之外，还能凉快啊？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徐峰909，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情，那柱的情，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5: 完事了，
6: 完事了。
5: 今儿高哥照多少秒整？
9: 今天呢？
5: 嗯，
9: 今天人全是吗？整25秒吧，
5: 好，25秒啊。
9: 嗯，
5: 在这儿呢，你还是先打样呗。
9: 这行，
5: 还是待会儿来。
9: 不好掌握这个时间。
5: 25秒，我跟你说，25秒容易。
8: 时间越来越多。
5: 能拿着钱啊？高哥说岁数大。
9: 行，来吧，
5: 岁数大了啊，提新车踏山河啊，岁数大了，我高哥就是时间往里折，那个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我高哥今天要给大家伙开个场啊。来走个腕儿，
9: 每一次选择背后都是对未来生活的一份期待。

0: 哥，我今天现实，明天不现实啊，因为今天晚上艾琳我上市。
1: 哎呀，你今儿个是明天才能不现实？
0: 对，
1: 明
0: 天不上市。
2: 哎，我看着院里停艾琳五了。
0: 嗯，
1: 你待会儿下
0: 一会儿你开一下，
1: 你试一圈去。
0: 嗯，
1: 那小车，哎，我多说两句啊。
0: 嗯，
1: 你说一个六七万的车，我告诉你，木木就那个座椅是15万的车的座椅。
2: 哦，试试。
0: 嗯，这个我可以说啊，就是领跑的全系车型的座椅啊，
1: 你现在算开始吗？
0: 啊，没有哥。我没介绍橘子呢，那我现在开始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如果说大家预算在这个6到8万之间，想买一个两厢的轿车啊，续航里程还是同级别当中最长的，一定要等一等今天晚上 A05 的一个上市。那么上市发布会之前，大家交99元都可以享受5000的一个能量积分，详细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电址在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
1: 哎呦我天哪，
3: 这补的
0: 嗯
1: 真狠。
3: 嗯，
1: 你是不是给手势了？
3: 我没有，
2: 嘎嘎嘎嘎嘎嘎准，
0: 绝对没有。
2: 嘎，这时间概念，
1: 嗯，
0: 时间来说，其实我现在掐的嘎准。
1: 你真厉害，这个是你这个心中有杆秤啊。啊，王富贵啊，
4: 啊，
1: 你不夜吗？
4: 我这个
1: 哎，我跟你说，他真扛热。
4: 嗯
1: 嗯，
4: 我心里冷。
2: 从这个坐姿规范程度上来说，整个屋里就是富贵是最那啥。
1: 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5月中旬，你王晨姐还穿过棉马甲来上节目。
0: 我都穿短袖了。
1: 她穿个棉马甲。
0: 棉马甲呢？
1: 你记不记得？
2: 所以体寒也是个好事儿啊。
0: 然后整了个那个冲锋衣，里边带层棉。
1: 关键那是5月份呢。
4: 嗯，确实是啊，我比较那个
2: 扛
4: 受不了冷啊，
2: 啊，
4: 挺扛热。嗯，开始呗。
1: 嗯，可以
4: 啊。听友们大家好，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非常开心上午订了咱们一个双城听友的一跑。这个嫂子也非常的支持啊，这种小车真的特别特别适合咱们家庭代步啊，一手买车。如果之前有了解过起亚全系车型的，包括一跑、世博拓界还有 K3 啊，都可以来店里看车试驾。具体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1: 秘法上26秒。哎呀，今天不开张呢，
3: 啊，
1: 对，有高哥，有高哥，
3: 别着急，
5: 嗯，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还是说一下咱们这个 H10 啊，因为 H10 现在已经正式上市了嘛。之前预售的时候，咱们都说这个20万出头选一款这个全尺寸大6座的 SUV 可以看一看这个 H10 啊，现在得换一换了。20万以里想选一款大6座全尺寸的 SUV， 你还可以看看这款车，因为它预售的权益现在上市之后，5座版本降了10000，6座版本降了8000，权益非常的好啊。这款车呢，真的建议大家到店里试驾一下，现在订单已经排到4到6周了，如果有选装的排到6到8周啊，尽快试驾，尽快下定，尽早提车啊，加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你可真有钱，
0: 超多少？
1: 15秒。
2: 没毛病，
5: 开张了。
0: 行，你和高哥凑了个十全十美，
3: 差不多，又不天天来。
1: 嗯，
0: 来一回。
2: 高哥对这事儿特别的，
1: 谁比他只要交的多，你高哥心里一下就
0: 高
3: 兴了。嗯，是同情他，
0: 八颗小白牙露出来
3: 了。谁跟
0: 个
3: 东哥？咋的呀？他俩喝9颗吗？
6: 要不你俩再查一会儿？
1: 高哥，那会儿他怎么出个单数呢？
0: 谁
1: 闹
0: 了？
6: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的肖峰啊，咱们长安马自达新上市的 EZ60 啊，订单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咱听友确实很给力。想了解一下这款车是3-4万左右，又有增程又有纯电模式的，都可以去两个地址，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有照顾，15846377335。
1: 没法上，26秒。
0: 哎呀，你
6: 看
0: 今天，
6: 哎呀，
3: 我下回的话绝对不允许超过30秒。
7: 哎呀，这个钱是越来越难受。
1: 你是月票的，你说那些干啥？
7: 是，但是我得装高哥这样的，装作很沉痛的样子，然后说两句话。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啊，车展结束了，那么陆续呢各店开始交付新车了。如果现在手里有个旧车想出售，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的价格，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我们评估师看看车，评个价，了解一些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

0: 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
1: 都妥职
0: 全了。
1: 嗯，那个我先来啊，木木，你那里边我看没什么问题哈。
2: 我这
1: 有问题，有正经的吗？
2: 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1: 啊、
2: 说就是听咱们节目，然后他前面有粉丝俩字，竟然问了一个问题，叫谁家有卖五菱宏光的？
3: 来，先锋路七号，五菱宏光吗？
2: 五菱宏光，
1: 这托太便宜了，
2: 太假了。
3: 这个不是托，他可能就想买这车。你来先锋路七号看一看，这个车呢有插电混动的，嗯，价格呢应该是在6万多块钱，
1: 嗯，
3: 还有享受各种补贴。你想买呢，打电话3881948。
1: 然后说是从今天开始，在未来的7天之内，总共要上市12款全新车型，都是这你受得了不？来看看12款车，今天开始，领跑 A05，啊，今天的啊，听好，领跑 A05，小鹏 G9，海豹06，IDERA55，5S，然后明天上市风云 T7，后天荣威嘉悦07，别克 GL8 陆上，比亚迪秦 MAX， 红旗 H7，然后周五上市的是，神行8。和魏派的 V8X， 周六蓝图追光 S， 不是你这个发布会的密度也够大。以前吧，要搁着以前哈，就这种密度的发布会，
0: 嗯，
1: 谭老师就不要工资了
0: 啊。
1: 但是现在吧，有这么个问题，这些发布会吧，传统媒体人家不找了。
0: 你说如果真是一个咱说这个短视频那种汽车博主的话。
1: 嗯，
0: 就是这个发布密度的话，他一天得飞全国几个城市？
1: 线上
2: 啊，我也是知道一种情况啊，有那种就是工作室的
0: 啊，
2: 有那种工作室，就是如果说实在不行了，就是派人分头
0: 啊。那得忙够呛，是不是？
2: 对。
1: 问东哥，06年途锐，极品车况，21万公里，就是要我19000，端不端？来看看这个造型，东哥，就这款，这是3.6的吧？
0: 对，3.6的，
1: 3.6的，
0: 兄弟呀，兄弟，买途锐的话，如果我们现在喜欢途锐呢，可以考虑啊。但是呢，就是维修费用和这个保险的价格、油耗呢，你能接受的话，可以考虑。但是呢，途锐呢，我们今天可能还有只有我说这句话了。途锐是有汽车文化和品味的一款车型，那么在20年前呢，它也呢算是一个经典的。但是买途锐不能买06年的，一定要买08年的第一批的，就是那个大灯，看前面大灯带个弯儿了。而且买途锐一定要买后面带背包的，因为我说的这款和你这款的话也差不了多少钱了。
1: 嗯，
0: 哎，08年的第一批就是当时改款的，算是个大改款的途锐，而且一定要买后面带背包的，最好呢回来之后再给它改成双色车身，这时候这个途锐它就有了文化，有了品味了啊。
1: 那个科比说：“你们看消息了吗？50000元电车销量下滑严重，因为什么？我告诉你们，都等领跑 A05 呢。他一人上来之后，就能把这量就拽起来。
4: 这个确实是事实啊！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盲定的 A05 客户，一天是以2位数递增。差不多这个哈尔滨地区盲定的话。”就我们集团3家店啊，一天大概是30左右，现在目前已经突破了，马上要到200了。所以说想买这个几万块钱的2厢轿车的这种车主，可能都等一等，不差这一天两天了，然后看看价格，如果说合理合适啊，觉得够自己的预算，他可能就下定这个了。确实同级别当中，无论是从做工也好，还是说宝格丽设计师的这个纹路也好，还是这个座椅的舒适性，包括续航里程，现在目前就是很多消费者是比较认可的啊。所以说大家想关注这个车，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这个是领跑 A05 和星愿怎么选？每天通勤到外到平房，70公里打底，要等孩子1个小时。
4: 星愿多？
0: 首先一点呢，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都是低配对低配的话，你们 A05 和星愿的续航是相同的吗？
4: 不是，
0: 没研究。
4: 星愿应该是我没记错，300左右吧。
2: A05 呢？
3: 差不多，
1: 410。
4: 啊
1: ，A05 是410，
4: 对，A05 是410，星愿我没记错是300，应该出点头。
1: 咱俩差大，
4: 差100，将近100公里。
1: 所以说这第一续航长，二一个我跟你说，星愿我也坐过里头，

0: 他那车里边的廉价感比较明显，而这个 A 零五里边的，你木木看了吧？那车
1: 我没有
0: 啊，
1: 我就打算等会儿呢。
0: 待会儿你下去，你给拍个片儿、你再用你那号发吧。你那号现在还行，我看你那号这个数据挺漂亮。你没感觉到吧？
1: 玩啊！
0: 你不会，我跟你说，他那个座椅。负责任的讲，跟谁的座椅特别像呢？就是我说的这个领跑的这个 A 零五啊，它那座椅的这个整体乘坐感觉跟雪铁龙的凡尔赛特别像。我不知道它里边有没有它的技术在里边，因为有斯特兰蒂斯股份，我猜是拿来用的。
2: 对，
0: 它的座椅的厚度是非常大的，不是这个价位的车的座椅。尤其你这每天这么长的时间还得等孩子，我认为这座椅舒适度特别重要。它的那个坐垫的长度，你知道现在这个厂家为了显得车内的空间显大，
1: 坐的短，
0: 它坐垫都短。
2: 对
0: 啊，而这个我这身高在平均，就是这个中国北方地区平均身高，我是远远高于平均身高的。这个点我不是自夸吧，木木？
2: 确实是
0: 啊，就咱部里边，咱说，咱整个咱部里边，这909的平均身高全靠我自己一人拉着呢。
1: 那确实是、啊，
0: 你让你兵哥给拽后腿拽多严重？他要是坐那座椅，我不一点不开玩笑，那座椅的那个前沿能拖他腿肚子上。
1: 嗯，啊，那么大那座椅？
0: 嗯，那座椅非常好，他基本上到了我膝关节了。
1: 啊。
2: 对，所以说你像一般还得等孩子大概一小时，然后从道外到平房呢，实际上来说，走二环也好，走三环也好，有一部分堵车的那个地方，续航里程这一块的话，就是纯电车啊，你要想在车里边等一个小时，开着空调，开着暖风，不心疼。嗯，一定要买个续航里程长的。
3: 这话说的一点段位没有，
2: 一点水平没有。
3: 啊、首先一点是这样的啊，不管你选择领跑 A 零五还是呢选择星越啊，这两款车，我个人坚信呢，在未来的下半年里呢，这两款车呢是这个价位纯电车型里的依然是榜一或者榜二。
1: 嗯，这肯定
3: 毫无疑问的，
0: 必须
3: 选哪个呢都不偏离大方向，对吧？这完全是个人的。但是呢，尤其我们北方地区买车的时候，尤其这个价位的，大家听好啊，这个价位的话，续航长才是硬道理。
2: 嗯，
3: 你再多的配置再好的，你说你就差3公里没到家，直接扔门口了。
0: 像我高哥似的，我俩那天还记着吧？
3: 嗯，
0: 那灯都不敢开。
3: 是。
4: 其实说到这两款纯电的小车呢，大家可能忽略了一个车型，50品牌呢，还有一个缤果 Pro， 也是新款车型。
0: 续航多少啊？
4: 403。
0: 哎呦，
4: 但这个价格呢，确实亲民，64800呢就能买得到。这个呢还不算。补贴还不算厂家给的一些优惠的政策，几个小车呢可以横向的做个对比，毕竟呢上市时间长了，口碑也好，保有量也大，二手车保值率我估计也能不错。你看看这个小车，
0: 嗯，
4: 来先锋路7号，反正跟领跑呢都是在先锋路上，既然来了先锋路呢，多走一家转一转。
0: 家里边但凡经济条件好的话，我建议买大点的这种小车吧，这个在人员这个满载的时候，我相信啊，空间肯定还是略微。
4: 如果是预算要增加的话，那你要说大纯电车，谁能跟50比空间呢？
2: 你多大？
4: 我们星光560，我都没好意思说，那纯电续航500公里的，这个空间能给你上市那个领跑的 A 零五能装下？
0: 嗯。
4: 多少钱呢？
0: 嗯，不告诉你，
4: 8万多吧。
2: 那不就得了吗？
4: 8万多。
0: 来，我放，我放个七。
2: 8万多买你那个呀？
4: 啊，那就买6万多的缤果 Pro 呗。主要你那车还没上市，今天晚上定价多少钱你还不知道。
2: 哎呀，有信心，这玩意儿销量不能这么低。
0: 来，我放个起亚广告啊，
4: 没有用。
5: 起亚全新赛图斯8月13日预售开启，预定有礼，全系标配27英寸超薄宽屏高通骁龙8295P 芯片，展车一到店，欢迎莅临体验。起亚哈尔滨机场路1发4S店，84328999。
6: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不是你们那边的吧，是吧？一离电扇近，二手窗户那边那你瞅那风刮的嗖嗖，那窗帘都落不下。你说
2: 我刚才我说我给他扇着，我俩
1: 胖是第一受益人，
2: 说他一点不热，
7: 照顾。
3: 就是一瞅你们就成不了大事儿，知道不？
4: 一点都不稳。
3: 1、2、3、4、5，那边仨，这边俩都成不了大事儿。你看我高哥，就是这么热的天，第一一口水不喝，
0: 嗯，
3: 第二个淡不淡定，从来没说过热吧，
4: 嗯、
3: 这才是成大事儿。
0: 人家王晨也不喝水啊。
4: 稍微环境变一点，这个急躁啊，这领跑能卖好吗？
3: 呀呀，
4: 长得这个急躁，这个热。你说这屋里头八个人，就你拿个扇子，这家伙，
7: 给你啊，
4: 把财运都扇走了。
0: 不是，高哥的意思主要是那扇子吧挡着他不得劲儿。
1: 嗯，确实是，嗯，扇子面积太大。那个我，
0: 但你知道为什么
1: 啊？
0: 现在女士都喜欢穿低胸衣服，还得拿挡着吗？那个是一挡着是怕这个。你们穷人看见
7: 不是关键，我也没啥玩意儿。
0: 低胸啊，是怕晌午豪能看不着。
1: 哎，那个什么琵琶半遮面来着？
0: 对，油抱琵琶
1: 啊。对，
7: 声明一下啊，啥也不衬，有啥挡的呀？
0: 还行。
1: 我赶紧念念我这边，我这边齐堆了。这个一个是报一下小张总的电话，因为有人要买带边的网约车。
3: 好嘞，说一下小张总的啊，我说一下小张总的个人的手机号，但是呢，这个是他一个私人手机号，他的工作电话我不知道，
1: 嗯
3: 啊，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没有特殊情况，别给人打这个电话，因为这是私人电话啊，13029856725，再说一遍，13029856725，而且是电位同号啊。
1: 然后这个 B 级轿的迈锐宝6万多，值不值？
3: 哎呀，我咋说呢？我说句心里话
0: 啊，新车呀，
1: 这车我没听过。
3: 清库存的吗？
0: 你没听说过啊？当年说是有三宝
1: 啊，
0: 索八 K 五迈锐宝。
1: 嗯，
3: 虽然
0: 就是穷人家孩儿吧，想要那个装装面子，还得泡泡夜店啊，把把妹儿舞的索八 K 五迈锐宝。
1: 他说的迈锐宝6万多值不值？应该是20万。
0: 我认为6万块钱值了，因为首先合资 B 级轿子，而且迈锐宝那车你们开过没有？我跟你说实话，迈锐宝车开着不错，这车10万块钱都值，6万块钱可以端呐。
3: 但是呢，首先一点呢，就这个车拿哪量，它都值6万多块钱。
0: 对，
3: 我说的是新车，咱别提二手车啊。就这个车拿哪量，它都知道值这个这6万多块钱啊。但是呢，我们也得提示你一句，就是呢，雪佛莱这品牌即将退出中国
1: 啊。对，
3: 你买这个车型呢，可能将成为一个绝版的车型，这个需要你慎重的考虑考虑。
0: 嗯。
3: 另外，迈锐宝吧，其实吧，就是他买的应该是1.5T 的，1.5T 的表现一般。迈锐宝出过一个2.0T 的，当时那个版就类似于运动版或者 R 版是这么一个意思的话，那个车的话整车品质相当不错，但是现在不出了。但是你说现在6万多块钱真值啊？你说，哎，那变速箱还多钱呢？
0: 那个回说往事，他说缤果 Pro 我没开过，不敢说。他说缤果我开过，它最大的缺点是隔音不好，是吗？要说这个，今天中午还有个例子。当时吧，因为啥呢？这个 A105 它有个什么呢？它开车之前，东哥它竟然是锁屏的、
3: 嗯、啊，锁屏、嗯、
0: 就是跟手机似的，你不解码之后、嗯、你挂不了档，开不走。
3: 明白，明白。
0: 哎，大军上去了，
2: 领跑全
0: 傻盒子，啪门一宽就要开走。我这边喊，我说大军儿，韩军儿，
2: 扯脖子喊、啊。
0: 我距离那车5米，我喊他听不着，
8: 真没听着，一声没听着。
2: 扯脖子，
0: 你说这车隔音得多好。
2: 我俩扯脖子喊，没喊动你。
8: 真没听着。
3: 那个，另外，徐总，其实我给你个建议，你们这 A05上市，其实你们这试驾车早就到了，是不是？其实你们应该挑一台车。现在呢，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把这种低价位的小电车改的也非常的帅，其实花不了多少钱。
0: 嗯。
3: 但是都觉得年轻人改的呢，这个意识这块非常的好。
2: 嗯、
3: 其实呢，你们应该挑一台车。把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改
0: 装饰，
3: 对，所以的话呢，这个将来可能对你们的销量有更大帮助。
2: 改 A10 改。
0: 申志军，我看了好长时间了，一跑为什么还是一口价？如果一口价也行，问上午去，下午落牌提车能不能干？干完。这是二一个，详细再给我讲讲，我最后下个决心。
9: 全款贷款都没问题，咱家合格证在家啊，这个非常的快。如果你要是近期想看这个车低配的啊，你得抓紧时间找我了，因为低配的车不多。那55900这个车，我给你介绍一下价格吧啊，肯定让你心动，因为有3000的电补，还有6%的省补，以及2500的油补，这几项减下去就是8000多块钱，比咱们平时就是落户的相关费用、购置税、保险啊，还有覆盖。所以说，论价格来说，一跑还是比较这个值得您来看看的。还有呢，就是你现在这个疑惑的这个点在哪儿啊？不知道，我可以这个帮你 这个解答一下，你加我微信啊，咱们一对一的这个讲解吧啊，18646049535。
3: 另外说，雷旭老师说一下啊，如果你的预算不是特别紧吧，能添个5000-6000-6700块钱的话，买一跑一定买它高配那个车型，因为一跑现在就两款，一个低配一个高配，你一定要买高配那个车型，因为呢，你多花那几千块钱，你得到了特别多的一个
9: 配置，
3: 好多好多的配置啊。
9: 对，那我就接东哥的话说一下啊，高配的一跑和低配的差了4000块钱，多了一个天窗、双色车身、前雷达、两个气帘儿，然后还有定速巡航，变成自动空调了。车内还有一些小零部件，比如说化妆镜也给你备上了，后备箱的这个遮阳帘啊，就是这几项吧。原厂的可能你加一项都要个3000-4000，差4000块钱。我刚才说的那些以上的配置，全都是它的配置差。个人觉得还是高配车型性价比更高啊。如果想看这个一跑的啊，18646049535。
0: 我
1: 这
0: 是一名美团，你先说。
1: 我这有一二手车，这个
0: 16年
1: 黑色卡罗拉手动，12万公里。
3: 那卡罗拉的话呢，是它也分高低配啊，要是有带天窗，有不带天窗。
0: 按高配给他说，
3: 如果是带天窗，16年手动挡，12万公里，哈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有个4到5件的划痕补漆的话，那这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20000或者出点头。如果有二车出售，现在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汤二车，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1: 好，继续还是二手车。
0: 有一名，他说我是一名美团外卖员，
1: 哎。
0: 他说今年有幸给菊哥送过一次外卖，他说寻思本来寻思要个签名，结果直接拿完东西关窗就走了。
7: 啥时候啊？
1: 不是，等会儿。
9: 哎呀呀呀呀！
1: 他这肯定是假的。
7: 对，肯定是 P 的。
1: 因为货不对版、
3: 哎。不行，我说咱这样吧，咱俩也送外卖去，咱不图挣钱，图锻炼身体，对不对？上下楼啥身体好啊？
7: 这活我也能干。
3: 对啊，一个送外卖了。默默
1: 啊，
3: 你跟着那个徐老师和我的步伐走，人生肯定不带错的。
1: 那我只送群力那边的外卖，厢房这边我不送。
10: 标注，男的单不接。
7: 我接，
1: 我
7: 哎，那个
1: 木
7: 你接女的，我接
1: 男的啊，行，我说对不对？
3: 嗯，
1: 啊，
3: 对，这就人生有了方向就好吧，
1: 有了方向，对，而且群力其实地址啥的好找，还是二手车啊，13年轩逸11万公里。哥们儿的给多少钱合适？他是要把哥们儿车收了。
3: 手动挡、自动挡跑了多少公里？有没有天窗？什么颜色？这是个13年的车了。我跟你说大概吧，如果是手动挡的话，大概基本也就在5000-6000块钱。如果呢，要是自动挡的话呢，应该在10000或者出点头。但是要求车瞅着板板正正、利利索索的，不能呢说过7-8手、10来手那种车，车狼啥都不行，达不到这价格啊。
0: 嗯。
1: 有个这个情况是家里孩子想买个车，29岁，职能部门，女生，身高1.7米，体重100，打算10万块钱的、
0: 哎、这体型，
7: 哎、你加一下呢？
1: 打算10万块钱的预算，然后呢，经济情况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的这种情况，选辆什么车也没，但是也没说油，也没说电，也没说。我看看后面有没有广介人了。
7: 高哥是给你发的吧？这信息，
1: 这不像是正经来问车的。这
4: 也没说预算，
1: 10万
4: 啊，10万
1: 啊，
4: 嗯，
3: 高哥给推荐个品牌吧，
0: 10万块钱，
3: 对，推荐个品牌，职能部门，
0: 1.70米。
1: 我说等会儿啊，有个事儿我得解释，啥叫职能部门？
0: 窗口单位
1: 啊，
3: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部门。
0: 对，
1: 那得。什么品牌？
3: 高哥，你给推荐个品牌。
1: 10万
4: 呢？你要10万，你要说买50品牌的车型，轿子、SUV、MPV 都能买得到，还实用，还顾家。
0: 啥车？
4: 50吗？
0: 阳光啊，
4: 星光。
3: 那个
4: 星光
3: 拉活啊？
4: 不拉活啊？
0: 10万块钱，他要电的吗？
3: 没说，就是说
4: 女生开着怎么了？
3: 一个智能部门的，
4: 1.7米也能坐下。
3: 对，1.9米都能坐，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你要这么论的话，2米都能坐，看咋折叠呗。
1: 嗯，
0: 小姑娘，咱说啊，10万块钱， 你说买个网约车开它不太合适吧？
7: 对，
0: 你这个他有没有说你这兄弟你再补充一下，咱是要。

0: 汽车还是要电驴子？
1: 货车车呢？你这个车告诉我们，你想奔着工作的方向去，还是奔着生活的方向去，对吧？如果你要是奔着工作方向去，职能部门，红旗当一波，对吧？
0: 那个年龄段呢？
1: 年龄段不符合了，不符合生活了吗？
2: 这样吧，那个因为刚才听到了29岁1米7100斤，我就把麦推给了高哥啊。但是又说10万预算啊，那我得拉回来。对吧？
3: 我觉得这小女人开起亚，我觉得行。
2: 对，全新赛图斯啊，它这个车型就是给咱们这个95后准备的。我觉得啊，这个车非常的年轻时尚，可能上了点年纪的人看到这个车就会觉得很漫长，但是不太适合自己。但是29岁啊，赛图斯呢，它这个内饰比较适合女生，因为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10寸的一个信息显示屏，就像理想一样啊，就是打个比方，它的这个主要的娱乐的系统还是在副驾驶那边，一共是27寸的一个连屏，包括打游戏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娱乐系统啊，比如说在车内 K 歌啊。前两天我也是录了一个小视频，对吧？那这个车呢，我们现在对于10万的用户来说，能看到的都是 1.5T 的车型了，99,900就能看到 1.5T 8AT。我个人觉得小女孩开一个这样年轻时尚的车型，尤其是现在这个车针对的就是我们的这个00后左右啊，就是00年这个相对比较年轻时尚的这个人群，我觉得用户画像真的就是这个全新的赛图斯。现在呢，我们还没有预售，13日开始交66就有一个2000块钱的权益，如果您亲属名下有旧车，再给你加2000块钱的权益，就是4000，花66预定，我们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比上市之后还要合适4000块钱，你来店里看看车。尤其是现在的这个全新赛图斯，它的车身尺寸也加大了，变成了4米46，之前是4米385，跟之前最早的那个智跑它是同样的一个车身尺寸，包括轴距啊，包括车内的空间，我觉得真的是可圈可点。你可以来机场路12号，没有时间你加我微信，我给你发视频先看一看，然后具体的啊你再这个了解，18646049355。
4: 10万预算，你没有固定的想法的话，马自达的昂克赛拉，我觉得小女孩非常友好。如果性格沉稳一点的话，我个人倒真建议挑一个红颜色的，虽然说保值率不好，但是能跳脱一点。毕竟的情况下，这款车2米726的一个轴距，无论是你1米7身高，或者是再高一些，都能驾驭。而且这款车动力性2.0自然吸气，操控啊，或者是说不是那么充沛，我觉得安全等级也更好一点。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您可以去领着孩子去上先锋路的2号去试驾感受一下，或者买一个白颜色的啊，干净沉稳啊，这个都可以。我真的想建议您去一定要去试驾一下，带着孩子试一下咱们昂克赛拉啊。
5: 那我哥，那我再推荐个都是油的啊，推荐个电的呗。因为现在确实是新能源电车的话，
0: 不买个电车都不时髦。现在
5: 对呀、就是现在也是这个趋势啊。
3: 而且往往小女孩还真喜欢电车，
5: 对，
3: 因为它配置多，然后相对还好看。
5: 对，配置多，然后漂亮，然后再加上这个车呢，确实是符合你的预算，10万左右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B 系的车型啊。如果说想买轿车，就看 B01；如果想买 SUV 的话，就看看 B10。这个车呢，其实一点都不小，它属于中型的这种轿车或者是 SUV， 轴距是2米735。那这个车的这个配置也好，还说你的一个可改造空间也好，非常非常多。而且这领跑的话，你可以看到买 B10的话，能看到这个540续航的，也一点问题没有啊。就是家里有没有充电条件，如果有的话，建议你来看一看，没有你就直接买这两款这个看看别的油车。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0: A05定价现在还在研究，有可能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便宜，因为最近原材料涨价涨的厂家不堪重负，说是碳酸锂原来是75000一吨，现在此刻采购价是20万，他说定价肯定比 A10便宜，但是他说不确定今晚上市价格能不能有预期那么低了，这是乐乐爸来的消息。
5: 预期那么低呀、这厂家给的官方的消息是6到8万，我估计啊是6左右就最低配的啊，应该是在。

0: 59,800左右。
1: 不会，不会那么低。
0: 不会吗？
1: 这个
2: 要原材料这么涨啊？
1: 这个呢，你不要抱这么乐观的一个想法。首先一点呢，它的竞品车型的话，现在优惠完的话也是60,000多。
0: 嗯，
1: 它那60,000多，
0: 优惠完是60,000多，但是
1: 对我知道你那个竞品，我就不提它的名字了，应该是61,800，但是呢，那绝对是那个车型那个最低配的，我个人不建议购买。你可以买那个品牌，但是呢，也可以买那车型，但是不要买它的最低配的。第二个的话，最近不管是从电池还是芯片的价格都在涨，哎，不是说中国涨，
2: 对，全球
1: 全世界都在涨，但是好消息是铁的价格下来了。
2: 那没有用，
1: 铁
2: 占便宜，这里边钴啊、锰啊什么的那玩意儿贵。
1: 那个下来的幅度呢比较小，铁呢由3,000块钱一吨变成2,900了啊，这是笑话，真事儿。但是
3: 这里边得来个置换的，2020年荣威 L 次低配一手车，小刮蹭，换过一次减震，时表65,000公里。
1: 是 i 五，不是 e i 五，是吧？哎，如果是20年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啊，自动挡的。就算三厢轿车呗，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在20,000多块钱吧，但是应该超不过25,000。
3: 他说，二手车能不能给我高给一点？我要置换顶配的一跑，我得添多少钱？
1: 那个，我先捧捧你，
0: 您
2: 先
0: 来
2: 给表个态。
1: 首先一点啊，别的车咱不敢说，奔驰、宝马、奥迪了，你说是玛莎拉蒂了，是不是这一块那个保时捷了？收车价格，我不敢说哈尔滨最高。因为高手在民间有的是，但是荣威这一块，高哥，你觉得我是不是还行？
4: 行，多给
1: 点
4: 吧。
1: 啊、那个，我敢说，荣威的车在哈尔滨收车价格，宏腾，如果是列出两个收车价格高的话，其中有宏腾一个，所以你就什么挽起袖子加入干吧，来吧，没毛病啊。
2: 添多少钱？
5: 那个哥，你没说多少钱呀？
1: 刚才说了
2: 两万多，
5: 2万，
1: 自动挡的啊，得自动挡的，白色的，带天窗的。现在我个人觉得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20,000小多啊，要求公里数少，车况必须得精品。
5: 2万出头呗，这意思。
1: 对，
5: 那这个落地价格应该是在55,000最低配的，减掉2万出头，3万多块钱。这样，你3万多块钱你就不用掏首付了，那个把车直接送到东哥那儿去，然后我们给你做一个3年4万的零息，满打满算啊，可能还能找回去点。挺合适的，你来看看车吧。嗯，18646049,35。
6: 好，我那天就是跟你说的是那个收车的事儿了。我那天上机场路那边，我就看着有一堆站路边举大牌子，写着收车的。
2: 你刘大爷同行？
6: 不不不，更神奇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四个字，我当时有车里乐了，叫天价收车，
2: 都不叫高价收车了。
6: 哎呦，叫天价收车，
2: 现在都这么写了。
6: 原话啊，因为我当时开车呢，我不好不好拿出手机拍照。天价
1: 收，首先一点我跟你说啊，
6: 我真好奇它能多天价。
1: 首先呢，我不先说你的天价，我跟你说，
5: 会不会它叫天价呀？
6: 海参炒面吗？
1: 这个是这样的，其实呢，最早的时候呢，都是叫高价收车，但是呢，因为时代在进步嘛，这个有一些时髦的词汇也在变化，然后现在就改成天价收车了。你记住，越说天价收车的小子，他的程序比谁都黑。我告诉你啊。就是呢，这个最简单，按老话说呢，会叫的鸡它一定不下蛋。
0: 嗯，
1: 哎，就这么个情况。我们这行业呢，确实一般往往这么说的话，都是一些年轻人急于求成啊。
6: 对，很年轻，非常年轻。
1: 再就是这个道边接车啊，二手车市场最早的时候，我们就从机场路开始来说吧，应该是在90年代末，那时候的话不在道边接车，但是过了2000年2002、2003的时候，这时候就是在道边接车了。那就我们叫接车啊，你刘大爷20年前也是在道边接车，
6: 没有天价
1: 了，但是得20多年前，但那时候呢就是收车，不是不
2: 收，
1: 就是收车。
6: 大外北问我这问题，我回答不了。他说咨询
2: 我们那镜头吧，你俩唠的时候我忘转了。你肖大爷一直搁那鼓捣电扇，你看着没有？
6: 是
2: 乐，你知道为啥吗？
6: 啊，
2: 大军没见过。有一年你们博能去慰问敬老院，当时那边有个大爷就在那一直鼓捣电扇。我就想起那个
0: 画面
2: 儿了，
0: 哎呀，
4: 画面
6: 了。你真别说，就这电扇跟我肖大爷年龄还配
2: 得上。
1: 爸爸，这是开玩笑了。最早的电扇不是这样的
6: 啊，
1: 最早的电扇的话，
6: 没有
1: 第一这个叶片一定是铁的
6: 啊，对，
1: 不像现在都是塑料的了。
6: 对对对，
1: 最早叶片一定是铁，包括外面那网也是铁的。以前的话，它就有仨档。高档、中档、低档，啪啪啪一拧，完了之后就完事儿了。但是呢，也有计时器， 以前的计时器的话，在计时。

0: 学的时候，如果屋里安静的话，会听着咔咔咔咔咔，
1: 对对对对，
0: 那是最早的。但是呢，那时候的电扇，就是如果谁家有，现在使到现在，这电扇还能使，它不会坏。
1: 我这个说刚才问我问题，我回答不了吗？说你说前阵子自然的极客七叉跟高哥是一个型号不？
2: 这七叉可不就是呗？啊，一说
1: 这
2: 个
1: 事儿，我没
2: 听
1: 说
2: 也
1: 不知道
2: 啊。同款车都是今天在线等，特别急。显示的写的是安全气囊异常，请联系官方售后。极客七 S， 哎，手机是苹果十七 Pro Max。
3: 呀，还是个女生。
2: 嗯，小手啊。
0: 你看我高哥观察这个细节，
2: 哎，
0: 就和咱不一样。
3: 我都没看问题了，
2: 是小妹儿的车，七叉。
3: 啊，
2: 他说给店儿的打电话了，店儿说得拆。
3: 那你不拆，你也查不出问题点呢。
2: 他说他现在犯膈应。
3: 那你没办法。
1: 你这么的，你不拆。你送高哥那，高哥
2: 给
1: 你
2: 换
3: 安全带、传感器，反正安全气囊这套系统里有一个出现问题的，那有病你得解决呀。
1: 高哥诊断吧，
3: 到死，反正你这车也在保
2: 修
3: 范围之内，
2: 你膈不膈应都得拆。
3: 对，
2: 嗯，来，你问 H 幺零的，你都不给人大军念了我。
1: 我还没
2: 看，没看着
1: 到呢，不是还没到那儿呢，
2: 一直没到那儿呢，
1: 还没到那儿呢，所以我说我这边不少呢。
2: 要不先回去吧。
1: 叉T 那个什么叉T 五啊，叉T 五的叉混呢，跟问界 M 六得选哪个？怎么选？
2: 叉T 五
1: 啊，
2: 凯迪拉克的
1: 啊，
2: 跟问界 M 六比
1: 啊，对。但
2: 是
1: 不
2: 占秦穷啊，
1: 他问的是叉混的那个叉T 五，
2: 那他俩也不是一个赛道的东西，
1: 价格差不差呀？
2: 差不差价他俩不能比。
3: 首先，叉T 五叉混这个车还没有正式上市，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从尺寸来讲呢，应该是问界的 M 六要比它略微大一些，但追求的方向不一样，有的追求配置、空间、智能方面。但凯迪拉克叉 T 五呢，不仅插电了，而且还绿牌了，追求的是操控和底盘，两个方向的车型，看你要的是啥。
0: 就是叉 T 五追求的是操控和底盘。
3: 对呀、
0: 如果这俩车真的咱放到一起零百加速的话，
2: 那肯定问界快啊。
0: 你觉得哪个会快呢？
2: 肯定问界快。
3: 零百加速啊。
0: 对啊。
3: 问界是插电混动吗？
0: 是啊。
3: 还是增程？
0: 咱就说都是纯电跑。
3: 都是纯电跑啊。
0: 对，你觉得哪个会快点呢？
3: 应该差不多。
0: 啊、差不多。
3: 差不多，比一下吧，下次。
0: 一根筋变成两头堵了。
3: 那你别，那肯定的呀。
0: 其实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就是说节目当中多次说过，如果你要想这个新能源和传统的油车比，虽然叉 T 五它也换成了叉混或者啥的，但是呢，确实目前不只是卡迪拉克，包括 BBA 也包括雷克萨斯，那么呢，他们做的这个电车，照着我们民族品牌专业做电车的一些企业，确实差点意思。咱就说从新能源这两个车来说，再说你说的这俩车，我觉得不能放到一起比，价格差不差两回事儿。但是呢，它完全是一个汽车迭代时代的产品，具体呢，你是往前迈一步，还是保持原地不动？这个呢，得自己拿主意。剩下我们跟你说。
2: 还记得小张总那天试驾车博越 M 绿色那个？
4: 此刻
1: 咋卖了？
4: 这个样子啊，这个是今天中午刚刚发生的事情。
1: 谁试驾的？哇！
4: 试驾，客户试驾，小张总家的啊。
1: 哇！
3: 这是做，
2: 本来应该能来
3: 做碰撞测试了，
4: 是、做了一次实打实的碰撞测试，电线杆子这么粗的，干折了。然后再看成员舱，
3: 这车挺有劲的
4: 啊！给你瞅一眼，气囊全部打开。
5: 人
4: 哎，成员舱成员毫发无损。
5: 哎呀，
6: 买吧，
5: 必须买了。
2: 吉利的安全性还是真是可圈可点。
1: 但我想知道，就这种情况怎么办？
0: 走保
3: 险呗，
0: 走保险呢？因为
1: 这个
2: 试
1: 驾
2: 的顾客不承担点责任？
1: 试驾的顾客不承担点责任吗？
3: 电线杆子那么细，这瞄的挺准的。
1: 那他那个挺粗。
2: 这个人也挺二啊，那么宽的道，他家那边道好好开。
7: 所以为什么？4S店在试驾的时候会问客户实际驾龄，一定要超过一年，不代表你驾驶证的驾龄。就是有的时候千万别那个，就是为了想试车，然后安全第一。
2: 我认为是好多十年上驾龄的，开车连1000公里都没开过的。
8: 对，这个上午我订的这个一跑啊，咱们双城的哥哥可能也在听节目，然后他今天说，我刚学会开车，只会开车还不会倒车，然后他想试驾一下
1: 啊。
8: 我说哥，你这个。可能不太能试驾，你要是想坐一圈的话可以开着。
2: 他是没有驾驶经验的是吧？
8: 对对，然后哥最后也定了。
1: 不是，我想知道，这都不是小刮小蹭，就这个是
0: 如果说

0: 经济损失上来说，咱
1: 全损了，
2: 对啊，
0: 不分其他的责任。如果是从
2: 一点责任不负吗？
0: 首先一点呢，就是说呢，保险公司会进行理赔，因为所有的试驾车都带着商业险
2: 啊、
0: 嗯。但是如果说责任的话，这个看咋说呗。
1: 嗯，那个这反正这个协议上有。
0: 有，试驾协议上都有，
1: 那都是受法律条文保护的、啊。
2: 他不能完全负责。
1: 他说问东哥，
2: 啊、
1: 哎，他说你们那个同行天价收车站道边，他说我理解成跟重金求子是不是一个道理？
0: 旺铺转让全是这样、嗯，
2: 是跟什么复活是不是差不多？
1: 起死回生，道理
2: 还是跟什么？
1: 咱听友发现了吗？
2: 啊，
1: 起死回生15247599。
2: 人家说是个啥？
1: 高哥，哎，嗯、你是出钱让人给刷去了吗？
3: 没收到咱俩，
1: 起死回生，
3: 不是前天不贴的苏运吗？
1: 是吗？顺丰苏运。
2: 来，这正好，这是我去车展的时候感受到的最舒服和价格也最得劲儿的一个车，
1: 车
2: 啊、就是胖他家那个 H10。出门见喜问的人，这个车说现在有没有现车，六座顶配，黑外棕内，你也直接给说了多少钱？
1: 现车没有，
4: 现车你要头三天不挑色儿哈，我能给你扒拉扒拉一台半台的。那你现在真是没有，而且咱们现在你要的这台车呢，应该是咱们预售价格是239800的，然后咱们现在正式上市了呢，厂家让我下调了8000块钱，也就是说现在这个价格是231800，然后叠加置换呢还能减个13000块钱的一个优惠。所以说价格已经很便宜了啊，您应该是问现车，应该是已经有这个预售订单了吧？您别着急，耐心等一下吧。因为现在这个情况是哪的呢？如果要是中途，因为现在预售订单很多，哈尔滨地区现在已经转大定已经600多，预售订单很多。然后中途呢，咱们集团是这么定的啊，中途呢，如果要是有客户因为颜色或者是配置改变退单的话，剩下的这批车呢是对，是优先往前排的。也就是说，您越早定，肯定能越早提车的啊，这个您不用担心啊。如果其他问题呢，你可以记我一个电话微信啊，18686893338。
1: 六座是不是订单里边占比最高？
4: 对，
1: 你看看，
4: 最高，但是跟五座差距不是那种天上地下那种。
1: 明白，
4: 五座的也很多，
1: 能半半吗？
4: 那半不上，六座的还是多，
1: 还是多吧？
4: 多，
1: 你看，我就说六座的好嘛。现在终于这个给大家伙把脑子给洗过来了啊。那个乐乐爸给的是消息这样的，说领跑现在的销售压力大在哪儿呢？他说不是量的事儿。是上半年算了一下，整车制造毛利率都跌到15%以下了，它不挣钱，
0: 不少了
1: 啊！
5: 哎呀，就是一台车没说吗？一台车挣904，就是薄利多销，就是我们就是什么呢？品质不降的情况下，价格压缩到最低，
1: 压缩太低了。
5: 这就是领跑为什么说65%以上是全域自研，压缩成本。压缩成本不是说给我们的这个产品压缩成本，而是压缩我们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备件成本，这样的话价格才能低。
1: 而且它不是料的成本，它是研发成本压的。
5: 对，
1: 这一点挺较劲啊。
5: 对，是
0: 这样。为什么刚才我说呢，就是14%的毛利润不低了呢？因为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品牌，而且呢也算是电车里一个比较高端的品牌了，上半年的报表出来了。
1: 嗯，
0: 报表出来的话，首先一点，这个企业啊，咱不提牌子，这企业是没有赚到钱的。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毛利润都没达到10%，而且这是从报表上来看，并不是实际的。
1: 慢慢报了。
0: 所以现在电车啊，真的不管是我说这些新能源企业，基本上也是整个热闹，到最后能不能挣钱都不知道的事儿。
2: 新款赛图斯有没有5年免费基础保养？
1: 五年
2: 免费。
6: 常规的起亚全系车型，哎，对，除了一跑的话是五年五次。
1: 嗯，
6: 但是按照5000公里6个月，应该是5年10次，可能会送5次，你再花5次，是这样。但是
1: 单次多少钱？
6: 也就是300-400块钱吧。
1: 你偷摸私下袖口里告诉他。
6: 嗯，你这样吧，你可以联系我啊，因为现在赛图斯它在上市权益当中应该是有一项有点说法啊，具体咱们13号再研究一下啊。18646049395，你先加我、哎、因为车都到店了能看。嗯，
2: 孤独的追星者这有意思啊。刚才东哥不提到铁降价了吗？
1: 嗯，
2: 他说铁降价价无所谓，纸壳子能不能涨点
1: 啊？他是售后的呀。
2: 啊，不是纸壳子，
5: 捡点纸壳也不容易。
0: 高哥，把你的资金 留下纸壳子，
2: 对，
0: 把国际的纸壳价格给它抬起来拉起来。高哥能不能办到？
7: 好像办不到啊。
0: 那你那啥呗，你那个你做多，做多的话纸壳子不就那啥了吗？不就价格不就上来了吗？
7: 收点纸壳子还行。
2: 东哥，2016年2.5四驱奇骏，白色，全车原漆有车衣，28000公里。
0: 28000公里啊！
2: 哎，
0: 如果这个车是28000公里的话，这车市场终端价格得奔着5万去了，或者5万左右，全车原版原漆啊。如果你要有一片补漆，就跟这个价格再没有任何的关系了，因为市场上现在确实说全车原版原漆、公里数少的车呢，价格照正常车的价格高不少。
2: 这位朋友说：“我说个真事儿啊，就跟段子似的。”他说他朋友在沈阳啊，卖了一个二手车，前阵子17收了一个2016年的霸道。
1: 价对吗，东哥？
0: 前一阵的价格
1: 几个月前的时候。
2: 然后呢，砸了手里4个月。
0: 嗯，
2: 原车主花155000又买回去了。
1: 这个段子网上有的是，
0: 有的
1: 是。但他这个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2: 他说是他朋友的事。
0: 首先是这样的，霸道的话，从4月份开始吧。基本上每我说的是二期还得是白色的，每个月基本掉10000块钱，就沿着这个轨迹一直在往下走。如果说这个车主现在是一几的，16的是吧，
2: 16
0: 二期的话，先当时17买的收的他的车，现在155000，车主
1: 正对吗？
0: 是吧，得感谢这个车主，按我们行话说给哥上几瓶茅台吧。为啥
2: 还给？
0: 因为他的话他3个月这个车就要亏下去3万，他现在只亏了15000，明白这意思吗？原车主可怜他了，可能是给他高价格是高于目前市场的一个成交价格，是15000。
1: 那个沃尔沃 S90 不到一个月的车，跟路边停一三轮刮了，保险杠擦了一下，大灯角毛边了，不去四 S 店能修吗？我真不建议你上四 S 店。
0: 千万别去，
1: 你要去四 S 店的话，这个灯它修不了，它肯定给你换。
0: 对
1: ，S90 一个大灯9宫格保亮，
0: 一个大灯一个前杠。作为 S90 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个出险金额必须得奔着说大概啊，2万大多3万左右。
1: 对，
0: 像你这个的话啊，如果咱说呢，咱心态好能接受的话，咱不是特别认真和对生活要求十分完美的人。杠呢可以稍微补一点漆，因为呢补个杠甲或者局部补漆就可以。大灯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修护。
1: 上文龙那儿能整？
0: 对，肯定能整。就这都是说句，
1: 兄弟，你把电话发过来，我安排申哥跟你联系。
0: 不是，他怎么没贴车衣呢？
1: 啊、不就是 S90 吗？好整。
0: 对，你这要贴车衣，杠都不用喷了。哎，
2: 妈，这我看着真心疼。
1: 这要是你的车，你估计都得当场昏过去，
2: 生气。
0: 现在
2: 起码一周不来上班。
0: 现在因为呢，很多的大灯，
1: 一台
0: 大灯的话，可能我们是一台家用轿车的价格。所以现在目前在修理行业或者修配行业有专门修大灯的，不管是你这大灯翻新呢，还是给你换一个外面的灯蒙子，工艺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和完美啊。
2: 有问马自达 CX-4怎么停产了？
1: 那不知道。
0: 你们不买吗？没毛病吗？到底不买吗？
8: 对，CX-4
2: 还有啊，还有一刚才说那个2.5自吸 CX-5，说出没出新款的？
8: 哎呀，我这刚停完产，你又要2.5的，已经停产了，什么时候上新啊？或者是外观大改款？现在没有确切的时间。尤其是CX-4，那是一码的，现在已经不出了。但是这个车在市场上二手车还是不错的啊，表现也是非常好。
0: 其实如果你要喜欢CX-4的话啊，老刘给你出个主意，你照着4万多块钱、5万块钱准备17或者18的2.5四驱的这个CX-4，车况完美，公里数少的话，现在基本也就这个价格。这小车开起来真的，如果是只是两个年轻人的话啊，开着这个车，然后呢特别特别的得劲儿。
5: 你干啥呢？
0: 非
5: 得掉那够不着。
1: 谁呀、啊？
9: 风扇一吹它倒了，我结果扒下就扒了。
1: 那个有人给王晨提意见，他说发型绝对飒够用。他说但是颜色真不适合
6: 你。我明天就去了，已经约好了。
5: 管的咋这么
1: 光？这叫光明说的。他说利落干净没毛病。他说颜色，他说在我看来确实过于暗淡了。
0: 咱这样来，王晨，你看啊，哥给你做个主。
6: 好。
0: 谁？你那个你烫这头大概多钱？
8: 大概
6: 就是全下来1000块钱，
8: 1000块钱。谁现在给王晨
1: 啊
8: 转1000块钱
1: 啊，
8: 明天变成什么色儿，然后你做主，对吧？现在木木给转1000块钱，
1: 高哥，我要是你，我出这口恶气。
5: 哥，这活我接，
6: 哎，这
5: 我剃秃他，
8: 对吧？
6: 嗯。
8: 这玩意儿得用钱来投票，比方木木现在转1000块钱，
6: 剃秃是另一个价
8: 钱。说明天变成黑的，
6: 嗯、
8: 王晨连夜就变成黑的，
6: 没毛病，
8: 对吧？谁拿钱谁说
6: 了算。还有东哥向着我，嗯，
2: 就我现在啊，东哥，
6: 那啥不花，
2: 东哥，等会儿啊，东哥，你要是让我一下现在从兜里立刻拿出1000块钱，
1: 难度有点大。
2: 不是富贵头发黑不黑我不知道，我眼前肯定黑了。对，所以
5: 1000块钱就给你造，
2: 得分实力啊，得分实力。
8: 其实我
6: 有没有有实力的大哥？
8: 所以我就觉得啊，就是
2: 掏1000块钱眼睛不黑的吗？
8: 这个就跟买车似的，哎，就是说我看个车，这七大姑八大姨门口汤买的，修自行车的，全都给一眼。
1: 这个出主意的少，我告诉你啥玩意儿出主意最多啊？彭雷应该知道，谁家有白事儿时候，嗯，旁边那家伙各种主意给你。
2: 哎呀妈，全是军师，
1: 那全是军师。
5: 都干啥的？都得闹心。
1: 这个大家伙应该都有过这种类似
2: 经验
1: 经历哈。
2: 嗯，
1: 完了呢，这种事儿一般你怎么应对他呢？谁出主意？你这主意挺好，真好。来，
5: 你去买吧。
1: 你把这事儿你
2: 办了。
1: 对。
8: 现在结婚简单了，像以前啊，结婚，大直宾压炕的、压车的，就以前啊，那老多了。就有的地方结一次婚，真的，婆家和娘家都能干起来，就那个事儿多的人特别特别的多。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1: 嗯、
8: 现在这个风尚挺好，谁拿钱谁说了算。
2: 哎，对了，
8: 对吧？
2: 嗯、这个明月静心这个说这个啊，他是试驾这事儿嘛。他说去年亲眼看上天拓，有个老妹儿，嗯，试驾探险，100多迈奔道崖就上去了，直接起飞。哎，所以就是说起这个，我也想，就刚才不是给一个女生选车
1: 啊、
2: 嗯？我真的感觉啊，女生买车虽然她1.7米也挺高，那空间肯定相对得大，但是车还是别买太大，
5: 嗯，
2: 对吧？它相对好开，然后安全性。安全性有点保障，
8: 那不对呀、啊！不开大车怎么能显示出我们的气势来呢？对吧？现在
2: 必须得开七叉，
8: 我看都基本七叉小，七叉排不上段。现在的车九字头的全是5.2米或到这5.3米之间。
2: 嗯，
8: 哎，这个长度的车，
2: 女生开，
8: 基本上也就是我们常见的 SUV 当中的最长的车了。你要是再长，那到凯雷德都得买加长版的了。啊，或者呢，你迈巴赫5.7、5.62了，所以，但是现在的整个社会的习惯就这样嘛。
2: 嗯，
8: 如果从驾驶的角度来说更方便的话，肯定木木老师说的非常对，
2: 是吧？就是买一个安全性高一点的，然后车身别太大的，好操控点，这么的对于女，就是无论男女，我觉得新手都更友好。哎，咱这竟然有见证人啊，王伟，他说中午路过平房，亲眼所见小张总店里车飞过马路牙子，干断铁护栏，直奔电线杆，
1: 他看着了，
2: 直飞，
1: 那看着了，
2: 他看着了，竟然有目击证人，
5: 直飞的。
1: 当时时速，你看撞成那样，我跟你说，60-70都撞不成那样，
2: 撞不
1: 得干到70-80，
2: 撞不上。
1: 那整
5: 平房那块儿，如果试驾的话，我知道那条路线啊，就是真车特别少，但大车多。
2: 啊，对，那边就是大车多。
1: 试驾人家车这么开，这人心眼子也不正。
5: 嗯。
2: 说预算15个以内啊，想买一个二手的混动或者纯电 SUV， 求推荐，最好是6座，家里俩娃，可以充电，有充电条件啊。1年15000公里，每个月都回一趟屯子。
1: 高哥，你那几座呢？
7: 我这个有5座的，有7座的，
1: 没有6座。
7: 6座的有星光 L， 19800。
1: 他15万预算。我想说的，刚才
7: 不了。
1: 你家那个什么滑梯啊？你那
5: 对呀、
1: 啊？你那多少钱？
5: 我这416啊，但是416的话，最低配的6座。得156800，
1: 那6800
5: 添几千呗，是不是？再说你有没有置换？你要有置换，你可能就够了。
1: 嗯、对于你那车，我再加一句啊，刚才我看错小数点了。
5: 嗯，
1: 领跑的厂家利润是1.5%。
5: 你看，我就说咋能这么高？
8: 什
9: 么低呀？
8: 15%的毛利都算是高的。
1: 1.5%，1.5%，
5: 一台车挣904块钱。
1: 嗯
5: 嗯，
1: 就是这个研发成本已经压缩到极致了。
2: 一台车的利润都不会给富贵换个头。
5: 对，哎呀，你说太对了，
2: 是吧？所以你说，我说我拿不出1000块钱，我是
1: 不可能，
2: 不过分吧？
1: 不丢人，这个
2: 不过分吧？
1: 穷不丢人，
2: 我眼睛，哎呀，我眼前真黑，
1: 穷光荣，
0: 这个、
1: 三代老皮农，
0: 那个我们节目吧，还是专业说车的，是这么。

0: 一个情况。那么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对，我得装的高端点了啊，带个高档样了啊。
1: 对，你拿出那个天价收车那价是
0: 不不不，这个人得装的有点高档样了。首先一点的话呢，现在的新能源的汽车的企业多数跟传统的油车的企业思路是不一样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以前的车都讲究说我要打造一个百年的品牌，对吧，让我这个车能卖到全世界，为全世界的人民服务。哎，我说这话高不高档？
2: 嗯
0: 啊，带不带高档样？哎，然后之后呢，可能说过吧100年以后，然后呢，有个汽车叫月泉牌的，然后全世界人民都说这个车好，那么这个创始人啊，然后会觉得备受大家的尊崇啊。但是现在的新能源的企业并不是他的，我觉得创始人他并不是这么想的，就是说某一个品牌，我说的不是领跑，那么呢，它的利润现在是为零。没有问题，一点问题都没有。木木老师，我告诉你，这个企业肯定赚钱，但是他就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让他的产品的销量在国内一定要大，大完之后
1: 挣售后的钱。
0: 不是，哦，你看你不是00后，
1: 我还是啊，
0: 你是85后，一点都没有那啥，你一点新的思路都没有。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品牌现在它一分钱不挣，只要它能正常运营，它能汽车在市场上取得的一个销量，最后。你把它一打包完了之后卖给下家，
2: 嗯，
0: 这时候钱就来了，就这么简单。所以的话呢，现在新能源的企业呢，我想跟他说的是跟传统的油车企业是不一样的，指的他考虑是后期打包的这一块，这是个人的想法啊，可能是不对。
1: 哎，所以刚才这个问题给他推荐一个什么车呢？
2: 推荐一个416座的啊，155,800。如果说你这个对于150,000来说的话，超个5000-6000的应该问题不大啊。
1: 哎，那想买个二手的，
2: 那有新车不？花一样价格买新车，买个尺寸也不小的还不行，将近5米，轴距2米，将2.8米多。
3: 可以了，这尺寸不小。
2: 而且六座的话，中间过道就是我正常我从中间过去的话，一点都不挡腿。
3: 我那个等红灯碰那个那玩意儿，展厅里瞅不出大来。你个间隙跑那玩意儿不小，
2: 对，离地间隙的话是这个20厘米。如果说你想买这种，其实它属于是大型 SUV， 但不属于是超大型啊。超大型就超过5米以上了。那你这个价格预算，你买个新车还省心，而且领跑承诺给我们首任车主的是整车和3店的终身质保，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你看416的话，而且现在是刚刚改款之后，这个续航里程是630呢。纯电的啊，你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的把资料发给你，先了解了解，做个参考。1394511719。
3: 你说咱节目听友群的这个年龄段得老成啥样？我刚才说穷光荣，马上，你们记得有一个电影啊，是朱时茂演的，叫《牧马人》，谁看过？
0: 嗯，我看过。
3: 里边牛奔老师演那角色叫郭撇子。
0: 嗯嗯 嗯。
3: 郭撇子说：“许灵均穷是穷点，但咱光荣。”这电影，这在座的，我跟你说，也就是肖大爷和刘大爷，还有我看。
0: 我看过，看过。
3: 咱们这种化石级的人物，
4: 我们就记着了。你要老婆不？
3: 对，那个老许，要你要老婆不？
4: 你要我送给你。
3: 那哎，
4: 一会儿给你送过来。
3: 你说，也就是影视作品，那时候谁有这好命？
0: 当时有一个镜头嘛，应该是牛奔老师吧？
3: 嗯。
0: 但是拍的背影，他在方便，是小的方便。
3: 啊，对对对对。
0: 当时就这个镜头，就是呢，在社会上就引起了反响，认为说你虽然是背着身儿，
3: 嗯，
0: 但是你这个镜头有伤风化。嗯，
1: 宝马X3跟奥迪的 Q5说得怎么选？女士30岁家用。
3: 哎呀，这问题问的，你知道最近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 Q5和X3热度又起来了。我好像前两天给白话过这个事儿哈，现在价格确实挺便宜。这俩车其实吧，没有谁明显优于对方。原来吧 ，Q5 有一个地方比X3好在哪儿？它脱森的，它是真脱森。现在 Q5 的四驱呢，跟宝马四驱没区别。然后价格它俩又相仿，那你就看宝马呗。宝马现在唯一我接受不了X3一点就是它这个外观呐，那前面那俩黑山老妖鼻子真是让我受不了啊。但前面真是黑山老妖，
4: 咱要吃点大葱，
3: 能插上变个大象啊！但是呢，就品牌来讲，咱说啊，宝马还是压着奥迪半格
4: 更好一点。
3: 嗯，东哥，他俩保值率谁好一点？
0: 保值率的话，
3: 就新款的，咱说新款的，
0: 新款的应该到最后的结局应该差不多，
3: 也是差不多。你要不你喜欢哪个买哪个吧。
0: 但是这俩车现在如果都是新款的，首先有两个区别，第一个呢就是呢， 高哥，我要说错了，你

0: 优惠的也不是那么多。优惠完之后呢，确实跟宝马 X3 30i 优惠完之后的价格差不多，在31.2。但是它俩应该是差款型，一个新款，一个老款。
1: 你不说的车不分新老款吗？
0: 我啥时候说
1: 你
0: 这么
1: 前
0: 没
1: 两
0: 有质量的？
2: 回旋镖打到自己身上了。
1: 你前两天敢说？
0: 那不可能。
1: 我说 A6 新款和老款，那你说不差款，主要看钱儿。
3: 那个他俩现在谁面临着换代啊？
1: X3
3: 啊，
1: 因为 Q5L 的话是刚刚
3: 那就买 Q5 吧，因为 X3 要是要换代，这一下子没准，哎呀，也说不准呢，东哥，万一换代好看了呢？
1: 这一代 Q5L 吧，其实就是目前来说，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应该在目前来说，油车里头作为智能这个驾座舱的话，它是做的是最好的。啊，但是有一个比它差不多的，但是咱就不提名字了，卖的不好，所以的话目前来说，它在油车，然后呢做这个鸿蒙驾舱啊、智能这个座舱这块，它是做的最好的了。
4: 哎，我说一个这个，我觉得节目里边好像没说过的一个角度呗，
2: 叨咕，
4: 因为我前两天我去试驾，我有一种感受啊，都是 BBA，一个 X3，一个 Q5，我告诉你一个实际实践中你怎么花钱才舒服，价格是不是差不多？
2: 对啊，
4: 这俩车也差不多，
2: 差不多
4: 都是 BBA 同一序列，没有区别。好，你就去找 4S 店，哪家 4S 店的销售在你整个试驾试乘购买整个的过程中，哪个销售让你最舒服，你就买哪个。
1: 啊，你跟高哥是一，
2: 那要是你高哥
4: 也有道理吧，
2: 哪个都能让你买，就是分人，因为这里边最老的骨灰级的销售就是你高哥。
4: 哎，
2: 任何一个客户在他那儿买车，全程心情非常舒畅。
4: 你看，所以高哥卖的好啊。
2: 对啊，他为什么创造单人一年销量1000辆啊？
4: 对不对？
2: 嗯。但是呢，你说这产品其实没区别啊。
4: 对呀，所以我就说就得依照这个了。
2: 嗯，
1: 也不行，这干的年头多了，现在也嘟嘟脸。
4: 哎呀，对，也露脸，
2: 也露露啊，
4: 也露。那个，哎呦，今天真的，刚来电梯里
2: 掉脸子，有时候，
4: 连叹三口气，
5: 我觉得还是结合你工作吧。你要是说工作是什么性质的，考虑一下也都可以。
2: 她是女士，是不是？
5: 对。
2: 哎，你说这个30万预算，我想多说一句啊，非得 BBA 吗？咱公道话啊，三十，就这个价位，外国牌子里边，探险是好东西。
1: 你
2: 探险开着比那俩，我咱说就事儿论事儿，只论车啊。探险比 X3Q5 开着好太多了。
4: 但说实话，他如果能拿 X3 跟 Q5 做对比的，我估计他不会喜欢探险。
2: 探险的东西是正经玩意儿，
4: 而且我估计就是探险的画风，他可能就是他不会喜欢。
1: 其实，
2: 探险内饰也
1: 现在啊，就是给我30万
4: 啊，
1: 让我选一个油车，我可能作为一个女士来说啊，我看X760。为啥呢？第一呢，它跟 Q5 跟 X3 比的话，它没有什么大的差距，但是在钱的方面可是差距不小，对吧？
0: 就想把这30万花出去，
1: 22、23吧，
0: 是的，
1: 20，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X760虽然销量不好啊，然后呢，保养配件的价格、公司价格都比较高，但是呢，任何一个懂生活品质的人坐到这个车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车从前面一直到后面，这个车不缺品质，整个这车的配套的产品呢都是挺上讲究的啊。所以的话，如果一个女士真的是这样的，那么说这个配件价格贵啊，维修保养贵，第一厂家呢有质保，第二的话这车一个女士基本开10万公里你该换车了吧。而沃尔沃车现在出的产品的话，在10万公里故障率是很低很低的，其实可以考虑考虑这款车。
2: 问哈尔滨谁家有给丰田雅力士 GR 施工保养权限？ GR谁家有售后权限？
0: 广汽丰田吧。
2: 啊，广汽丰田每家都有这个权限吗？
0: 你要正常保养应该没问题。哦，
1: 他说的 GR 版。
2: GR 雅力士 GR。
1: GR 版。
2: 他说这个外地来哈尔滨，现在去一家
0: 40多万那个吗？
1: 哦，对对对。
2: 他说那个去了四 S 店了
0: 啊，
2: 系统下不了工单。
0: 啊，那这个店厂家没给授权。
2: 对，他说不知道哪家有。
1: 这个就得你自己问了。
0: 没有就没有。
2: 打400厂家问。
1: 对对对对，
2: 你只能打400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谁家有
5: 这
2: 个。
5: 很简单，打厂家服务完了之后，他就能指派，或者是说他能告知。那如果哈尔滨，我觉得应该会有那么一家授权吧。但是来讲的话，他也没有授权，那就你超一点做保养，其实也问题不大。那上长春也应该也会有。
2: 还有，咱这每天这危险。

0: 候发现底下这个淌汤子了，兄弟，我给你出主意啊，你先拿手摸一下子，看是啥。要是水，那是空调冷凝滴下来的，那没事儿。你要一摸，它是油杆子，一步别开了，叫拖车上修配厂。
1: 因为啥？我说呢，有可能是这两天空调用的比较
2: 这个位置像是空调流的水，
1: 对，很可能是空调啊。这位叫 A 的朋友，你拿手摸一下子，不脏的，他要是防冻液的话，那就你这个活吧，
3: 色
1: 那就它不是个色儿啊。要是机油，这么狠，你不早敲缸子了？我估计十之八九是防冻那个，这是空调冷凝的水，没事儿啊。你先摸一下，摸一下，嗯。
4: 这挪威，
1: 王伟说不用问，哈尔滨丰田店都没授权。
4: 这个，所以我刚才想问啊，这个二位资源界的这个车，当时这个雅力士 GR 的话，四 S 店卖过吗？
2: 卖过，前段时间挺火的，这车卖42万。
4: 我说四 S 店卖过吗？
2: 哈尔滨四 S 店没有授权，
1: 没有授权，
4: 那就证明这车是在天津港。
1: 就像宝马 M Power， 当时哈尔滨
2: 的南方
1: 四 S 店没有公单授权。
4: 哦。
3: 就看看长春吧，你问一下400，看看长春
1: 最近的
3: 有最近的
1: 宝骑大庆还得拥有，你别小瞧。
3: 对，倒也，反正我觉得，就如果东北地区大那个长春没有了，那你就不用找吧。
5: 其实我觉得最省心的就是查一下，打400查一下离就近的哪个店有，让他把邮过来，给你把工单下了，邮过来自己在家换吧。
1: 能吗？可以吗？
5: 行
1: 啊，
5: 可以。
1: 那就这么整吧，犯不上了，
5: 犯不上跑一趟。
4: 你呢，帮他让他把机油给你寄过来，寄过来之后呢，你上尚德，就让他呢给你那个换一下的。但是呢，记住，然后呢跟他要跟尚德要发票，然后呢证明你这个车，我确实换了机油。
1: 这个合规的修配厂，
4: 对对，有资质的修配厂，因为这个呢，对修配厂关于几级的话，这有要求。
1: 嗯，兄弟啊。是水啊，
3: 稳了吗？
1: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吧，小 A， 以后吧，你别疑神疑鬼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把自己吓一跳。但是你要发现是油，那天我就是，我突然发现底下阴了一块儿，我把车挪开之后，我都没摸，我一瞅是油，东哥咋回事？就我顶上那个机油那个压力那个槽那个盖儿，
4: 嗯，
1: 老化了，不是没拧紧，老化了。结果你瞧那盖儿，我到申哥那儿。申哥说：“哥，你是换国产的还是换原厂的？”我有什么察觉？他说那个副厂这个东西，他说不太中啊。
4: 嗯，
1: 他说容易穿开。他说一秒钟机油全穿光。
4: 嗯，
1: 我说差多少钱？10倍，国产的40。
4: 听哥的400，
6: 没办法，那也
1: 奥迪的400，
6: 那也得花400啊。
1: 我的4张，爷爷就差点给他，
6: 那就没有，那也得花400，
1: 大老肉疼啊。
6: 嗯，这里边有说媳妇儿喜欢阿维塔07，想买，对这台车有没有啥建议？
1: 建议是贷款，他家有个3年定额免息。
3: 免息，车的话品质也非常不错，外观。
1: 因为3年定额免息的话，车价还能再给优惠点。
3: 哦，对，
1: 对吧？
3: 你就要不行，你加校方微信啊，我来帮您去跟店总对接，这个价格应该也会照顾。记下肖峰的微信158463773，别的就不用说了。
1: 嗯，
3: 这车无论是品质啊、用料啊，都是目前长安里头最顶尖的了。而且的话，他想打造着新能源车里头，现在也是倾注的力量是最大的。你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城乡路的302号啊。
6: 高哥也变色了
0: 啊？咋了？
6: 跟我刚进来看你一个色儿啊？
0: 是不是啊？
6: 啊，
0: 高哥有三成熟。
6: 不是高哥多白人，
2: 有点热了。
1: 嗯，我就是现在热的难受了。嗯，那个有消息说是现在等 A05出价的朋友，他说可以转向看看拉法5.26款515公里续航97800的长补综合，再加上省补，可以做到24期。零息或5年零首付超低息，实际售价已经达到了78000了。
5: 他得有置换，
1: 谁没置换呢？
5: 有置换加长补，然后加上
1: 都是买它比 A05合适。
5: 拉法五这个车，他说的是最低配的，关键是得是库存。目前咱这边没有啊，就是只有那个10万出头
1: 啊，你这没有。
5: 对，它是库存车，哥。
1: 哦，明白。
5: 现在目前的话，咱们拉法五的话没有那么长的库存，所以说基本上也没有那么大的力度。但是厂端的优惠大概是7000。然后再加上，如果说你要是有这个省补的话，拿。

0: 大概是10万块钱，算8000块钱，那就是15000呗。这个车裸车应该是在不到9万，就能买到。但你要是做那个2年免息，它是定额贷，包括有一个5年超长贷的这个5免2，现在这么个政策也是非常好。但是它完全是不一样车型啊，你多花个18000的，去买个拉法五无框车门的这种轿跑，无论是底盘也好，还说这个操控起来真的是完全不一样，你可以看一看。13945117119。
1: 这边问说 GR 脱保对二手车有没有影响？
2: 这个的话呢，对二手的价格如果有影响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什么呢？如果你这车跑的公里数少，全程四 S 店保养啊，然后呢，等着你卖车的时候，你这个车会非常的抢手。
3: H10，5座不挑色儿，等车多久？1个月。
4: H10。
5: 哎，5座不挑色儿，等车多
6: 热的都已经
3: 你现在咋热中暑了？
6: 都有
7: 还行吧，
3: 产生幻觉了，
7: 还可以。
3: 你离峰山
5: 五座
3: 都近，你
7: 不挑色儿，等车
5: 多久？1个月了。
3: 哎呀，保守说按正常厂家说是4到6周，但是我感觉呀，他应该会早到，因为啥呢？你超过4周就有赔偿了，他应该会早到啊。因为咱们这次定的是咋呢？最高是原厂的保养是赔4次，第35天开始赔1次，然后呢，往后第37天赔2次，完往后还有2次啊。也
7: 那
3: 就是
7: 再
3: 说。
7: 长就啥没有了
3: 啊，对呀，
7: 为啥呀？凭啥呀？
3: 他不可能到不了，主要是
7: 他万一呢？
3: 概率不大吧。反正是你要是看好这个车了，想尽快提的话，你可以联系我啊，加我一个电话微信。因为啥呢？因为这个车吧，肯定会有部分改颜色的，因为这个棕色呢，刚开始订的人非常多，但是有很
7: 什么色儿
3: 棕色
7: 卖的最好？
3: 订的最好，
7: 是
3: 但是后期改黑的也不少。
7: 他们改色儿了。
3: 对，所以说你要是不挑颜色的话，你可以联系我。然后后期如果有转订单呢，如果有这个换配置、换颜色的，我第一时间联系你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7: 那边没问题了吧？
8: 提示一下，那个 Supra 也是需要 4S 店里有授权，有这个维修软件，否则不能维修。
7: 你都不知道那车啥样吗？
8: 这车我，但是我听过一首歌叫 Supra
7: 啊。你这样的歌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吗？
8: 是，这是个 rap 说唱啊，叮咣的
7: 那
8: 车。
7: 那个废物规划师，他说：“东哥，要不你改行卖红肠呗？”他说：“现在这个买卖，像我个人觉得，现在比汽车好。”
2: 对，确实你说到了我的这个思想里了。我和高哥呢，我俩正在运营一个品牌，叫悦泉牌红肠，到时候呢，这个品牌呢，我们已经这在进行注册，完了就跟王老吉这个啥的，那个我们是一个思路，就把高哥的头像放到顶上，完了之后呢，注册悦泉牌熟食，对吧？咱这是不是已经落地了？
9: 行。
2: 等那6亿的资金是不是马上到位？
9: 到位。
2: 啊，好了，那咱
7: 10万左右的电车车型不限，有双层夹胶玻璃的吗？
2: 有的是。
7: 10万块钱大部分，不能都是，不是别说都是啊，好像有不是的。
0: 我想说我的都是。
7: 你那都是吧？
0: 对，10万左右的电车车型不限，那么正好符合我们双 B 车型，一个是 B10，另一个是 B01。那这个车轴距是2米735，如果说你要是这个家里停车比较紧张啊，建议你买这个 SUV 啊，就是 B10，好开好停的这么一个车，而且空间也不小。那现在也是刚刚改款之后的，这个大概是1个月左右吧，刚改完款的，现在是99800起，续航里程是630。如果说想看看领跑的车型啊，一定要来看一看，或者是现在这个 B 系车型也有这个两年8万块钱的一个免息政策，也就是说你首付10000多块钱也不用花利息就能把这车开走。那我们店址呢在先锋路、松花路还有城乡路，也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7: 那现在牧马人是罗宾汉什么行情？
9: 好久没有问这车。
7: 这个车我建议买二手的，因为我听刘大爷说现在掉贼狠，
2: 现在
7: 买个1年2年的，
2: 对，价格很面乎，
7: 很面乎。现在什么行情？你说说吧。
2: 新车啥行情啊，高总？
9: 新车这车有中规的，还有平行进口。
7: 挑便宜的说呗。
9: 挑便宜的，我查一查，一会儿告诉。
7: 罗宾汉的啊，别跟我说撒哈拉的。
8: 问东哥，5万块钱预算买长安 CS55 Plus 或者吉利博 L， 能买到哪年的分别？
2: 如果是买 CS55 的话啊，自动挡带天窗，白色或者灰色，车况好的话。

0: 我个人觉得这车能卖到4万多块钱、
1: 嗯、
0: 那不2223的轻松拿下了。
1: 嗯，
0: 哎，4万多块钱现在买油车能买到年限非常非常近的了。
1: 嗯，今天想起东哥花50块钱让高哥穿羽绒服戴帽子的事儿了。
2: 我还想试试，没给50、20吧？
1: 我东哥他还想试试。
0: 不了不了，高哥成熟了，他不能再犯那种小孩的错误。
1: 都是今天突然才发现，我车座底下还给了个充电枪。啊，都是。
3: 那我兄弟发现了，我给你们看一下啊。都是这个顶上写着220伏的，啊。
1: 那他说这个想试一下充的速度会怎样？
0: 充的速度会很慢。
1: 哎，交车的时候销售官不告一声吗？
4: 不对，他是
0: 充电枪
1: 应该是个充电枪。
0: 它是那个像以前
1: 嗯
0: 那个
1: 这玩意儿，
0: 这个第一呢充的会非常的慢，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充完了之后
1: 它那头是插销的、嗯、
0: 啊，对，那个充完了之后，比方说充的现在显示你能跑100公里
1: 啊，
0: 你没打跑它变成70了，明我说这意思吧、
1: 嗯、
0: 对，它充的电比较虚。
1: 我跟你们仔细看咋回事啊，能看清楚、嗯、它这是充电枪，它底下那
0: 边
1: 你看有个三项插销吗？
0: 是、
1: 啊、它这就是线轱辘上用的。
0: 对，
1: 你们车都给备这个呀？
4: 不是
1: 没有、
4: 这
1: 个、没有那个大块儿呢，怎么应该有个那个变压器的大块儿、啊、
5: 我瞅这个有点像就是第一批电车送的那个玩意儿。
1: 他说才发现，他以前都不知道车上有这么个东西。
0: 包括以前的低价位的这个电车的话呢，他都随车赠送了个简易的充电枪，然后呢我们可以从家里把插排扯出来，然后之后把它接上充。
1: 现在好像不给这玩意儿了吧？
4: 不给了。
0: 因为时代进步了，所以
2: 有的品牌车型也给，但充的很慢、
0: 啊、很慢、
2: 嗯、
0: 我们试过，就是比方说这样，高哥刚才说话了，我得奔着高哥去。高哥今天状态行，最早的50宏光迷你 EV 的话，那么呢它就是这种简易式的啊，就是所谓的没有快充了什么的。然后之后我们试过，我们从早上8点钟上班，我们充到了5点，九个小时的话它基本能充了60%到70%显示、
1: 嗯、
0: 但是呢一跑这个电迅速的就下去了。所以的话这种充电枪只能说你简单的应应急性，但是说你想长期的使它充，那咱熬不住它呀，你知道吗？它不往里充啊，
1: 那充不上，
0: 冬天的时候更充不上去、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会看不到就是一些低价位的纯电的车，然后之后在路上行驶，第一就是充不进去电，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电池消耗的太快。
1: 到点儿了，我想着急收杯，你们看行吗？
2: 那峰哥，刚才我查了一些那个平衡进口的罗宾汉，行情价格是在44，但是22款
1: 优惠完的价格44啊？
2: 对，44、
1: 嗯，
2: 但这个款型比较老，但是新款的中规的应该在50多，
1: 那差好几万呢，我觉得、
2: 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和了解。大家想买50汽车呢，欢迎来先锋路7号，实际纯电的小车呢，50缤果，还有缤果 Pro、缤果 Plus。车呢也不错，外观呢设计的也很漂亮。纯电续航呢有200公里的，这个是没有的。迷你是200的，
1: 这个绕啥？
2: 缤果呢是有300的，有400的，还有500公里的。
0: 缤果
2: 外观也很漂亮，市场保有量也比较大，
0: 300多起
2: 啊。
0: 它那50缤果迷你 EV 的话是从200几起，是吧，高哥？
2: 对，但50缤果 Plus 呢510公里5座版的正式登场了。如果是大家想了解这车呢，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品牌呢更新的比较快，主要是竞品呢上市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50呢从做这纯电小车呢领先了市场一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现在50阳光 Pro 版呢这款车呢，它有客运版还有货运版，大部分都买了当货拉拉用，主打的空间够大，续航呢够长。店里呢部分车型是有现车的，如果大家喜欢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4-8。
5: 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如果说大家关注这个几万块钱到30万左右的电车或者增程的这种车型，可以到我们店里来赏车试驾，全系的车型都有展车和试驾车，包括现在全系车型也都有2年免息、5年的5-2的一个贷款政策，还有这个部分车型有一些权益啊，都是厂家赠送的。那现在今天晚上6点半 A05 的上市活动，大家不见不散啊！如果说想关注这个价格的，一定要加微信13945117119。
4: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13号就是咱们全新赛图斯预售开启的这个时间了。

0: 啊，为期15天，25日上市。那这15天给我们的时间啊，就是来做我们的这个预售一些这个权益，比如说交66，直接2000块钱的一个这个底价啊，然后再叠加我们的增换购2000，就是66换400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权益啊。如果您想把赛图斯5年10万的质保翻倍变成10年20万，那我们也是有一些这个活动的，对，可能是666或者是888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质保翻一倍的话，交个600多块钱也是这个可以的，尤其是我们是厂家的一个质保的翻倍，并不是我们的经销商，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13号我们这个开始预售权益的这一系列活动。另外呢，起亚的一跑5万多块钱，如果您手里有一台旧车，厂补、省补加上店内的油补，就是8000多。我个人觉得5000多块钱的小车，有一台旧车能给你补8000多啊，也是咱们换车的好时机。如果喜欢全系车型，像K3 啊、世博拓界，包括嘉华纯电的 EV5 都可以记电话啊，18646049355，店在道里区机场路12号。
1: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军啊，咱们 H10 呢现在已经正式上市了啊，比这个之前预售价格呢5座版本的便宜了10000块钱，6座版本的比之前预售降了8000块钱，也就是说5座版本的现在最低配的，基本上就是 Max 版本，因为5座版本没有 Pro 版的最低配啊，它只有一个 Max 的次顶配的配置，然后这个配置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209800的一个裸车价，然后有旧车置换呢能再减一个现金优惠加置换补贴，是13000元啊，是这么一个价格。6座版本的啊，有 Pro 版的最低配呢，落地如果你有一台旧车置换补贴拿齐的情况下，落地也就是不到20，19万89左右啊，也就是说现在20以里，就这个全尺寸的大6座的 SUV， 这个长城的 H10 可以落地了啊，价格还是很便宜的。然后呢，咱们现在有两台特价车，是车门带一点点划痕的这个猛龙 Plus 的车型。猛龙 Plus 上市时间也比较短啊，正常来讲的话，只有我厂家的一个正常优惠是3000块钱啊。如果这两台车价格可以多便宜，有相中的可以来店里看看啊，记一个电话微信18686893338。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现在3款车型啊，轿车有昂克赛拉，SUV 呢C-5和C-50，现在如果预算您够，肯定是C-50，现在2.5的149800的这款车，厂家呢有很多的啊置换补贴，还有大客户补贴，拿齐的话也非常划算啊，欢迎您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听友额外小小的照顾，15846377355。
3: 大家好啊，红汤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1矿机1号红汤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你可以直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汽车电话来的时候，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0: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一点至两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1: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一起来聆听经典。那么在节目的开始，要跟所有正在琢磨装修的好朋友们啊，如果正在找装修，想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它来了。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以及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好门面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优惠的具体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用到了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咱们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它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我们来抢占优惠的名额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夜间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在这个暑期当中，如果八月份想要出行，那么909为您推荐到的是一次仅用4天完成的出境之旅啊。咱们去到的地方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一去呢可以跟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了。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它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同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了。更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哈尔滨是近在咫尺的，不用转机，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而且呢，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百年历史的蒸汽火车头，亲手触摸9288纪念碑，去感受这条世界最长铁路的传奇。这里有二战英雄 C56 号潜水艇博物馆，那么这艘潜艇在二战当中也是立下赫赫战功的。还有1891年为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建造的凯旋门，100多年的风雨洗礼，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我们也是

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上。你比如说交通，我们乘坐的是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的小团出行，而且呢也为大家升级了两餐啊。第一顿就是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第二天又升级了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咱们就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了。那么我想在这样的一个行程当中，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非常尽兴的事儿。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八月啊有几个团期可以选择，我们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同时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咱们位置有限，抓紧时间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

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99元签约大包或整装礼赠三选一啊。那么首先呢，海尔的冰箱、55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热水器，如果这些您说您自己要买，可以看第二项，就是全屋的定制券，价值10000元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全屋的拆除、铝塑铝窗户以及全屋的暖气片、全屋地热，这个呢，对于二手房的翻新来说是比较适用的，礼赠三选一啊，咱们限十户，报名电话0451557548557548。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咱们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进玩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是道里区崂山路378号，0451557548。如果您正在挑选装饰公司的话，那么多比较多看看啊，咱们先打电话来抢占名额，55754个8，55754个8。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来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

0: 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先来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那么汛期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平房的居民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常备手电筒、充电宝、饮用水、雨具。

和常用药品，备好应急物资，有备无患。暴雨天气出门啊，一定要避开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趟水行走。那么开车遇到路面积水，切记不要强行冲过去，如果车子在水里熄火，千万别二次打火，第一时间汽车撤离，快速转移到地势高安全的地方。在这里要提示广大市民朋友，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在暑期出行的规划中，如果你也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很多朋友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漫步在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我们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是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还为大家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不是在家里能够轻易体验到的。还有俄罗斯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

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我们举杯畅谈，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的行程一共四天的时间，我们只招20个人，咱们是精品小团出发的，而且呢，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先来记好电话1390480-6169，添加微信啊，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8月18号、2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那么先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这个也是为大家加赠的团期，因为最近咱们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啊，真的是太火爆了。这个是一直在给大家加团，所以说如果18号、22号有这个车型的计划，那么千万不要错过了。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价全包的行程，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能够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909的车型，1390480-6169。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这里是嗨赛下班万岁。甭管我们心里苦不苦，我们仨像小龙虾搁这一顿煮。月月，你现在脸通红，你让人煮了吧？
2: 没有，这叫就是任何时候啊，
0: 嗯，
2: 都得传达正能量。
1: 嗯，
2: 说月姐今天气色真好，
0: 真是
1: 红扑扑的啊，白里透着红，
0: 嗯、粉嘟的那么美。那嗨赛下班万岁，嗨赛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这儿心平气和的
0: 等
1: 你。等
0: 你，
1: 不能躁，必须心平气和。
0: 甭管今天有多忙，做到心静
1: 自然凉。
0: 哎，哎，那这个我就是啊，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急眼那边。
1: 不夹夹，不麻麻，不作不闹，专心喝凉茶的幸运。你就说这样，我要点个
0: 点
1: 凉的，你们喝啥？
0: 我喝那个什么，喝那个就正常冰的那种。
1: 啥？
0: 来一个那个果茶吧。
1: 果茶
0: 啊，来个那个 a little 这样那个行吧？
1: 啊，
0: 有个7块钱那个就行，就加冰就行，就先凉。木木，你喝那个 little 不
2: ？little 我行，
0: 是不是？也点果茶吧？
2: 喝他家不对，我喝他家奶青。
0: 奶青，
2: 嗯，
0: 行，
2: 奶青比奶绿要清新。
1: 看见没？看见没？大家看见没？就没有一个人跟你客气一句说姐你喝啥或者是那个啥的，没有。你看着看见没？看见没？
2: 月姐，其实我刚才无形之中就给你推荐喝啥了，奶青比奶绿要清新，
0: 是不是？
1: 我现在只喝纯茶或者是纯果茶。
0: 你就点我那个，
1: 这天还能奶这么高温，你还能奶进去？
0: 月月，你就点正常冰那个7块钱，到这也就常温了，你放心吧。啊，
1: 我再也不去冰和少冰了，
0: 是
1: 不是？
0: 你就正常冰，到这都常温了，你就当给你暖暖脸。
2: 还是那个。谈谈吉他，唱着歌，每天同视频唠唠嗑。中午8个人，晚上3人的木木，
1: 木木是一天当中最热的。
0: 就今天我们这个室温，就是
2: 哦，今天我也说，我说咱们频率人最多的俩节目，
0: 嗯，
1: 都让你赶上了。
2: 当然我啊、
0: 嗯，说明你人气旺啊，木木，
2: 这也有点太了，
0: 你扎堆儿啊你！
2: 哎，8+3的姐，
0: 我8+3，8+3，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想说大家这个天气，你看秋老虎嘛，
1: 嗯。
0: 太阳日头一
1: 满嗓都哑，
0: 就是一亮呢可能就凉快了。但是现在目前那个气温还是蛮高的，今天的温度也达到了30多度，所以大家如果在下班的过程当中，你也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清醒的头脑哈，跟我们一起来、
1: 车上空调别省能开赶紧开，
0: 赶紧开吧、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啊，现在有一个地方是真的很凉快，
1: 嗯，
0: 就是我们的弗拉迪沃斯托克海神外啊，俄罗斯的旅游现在真火呀，
1: 嗯，
0: 就是那种火到什么程度呢，团团满。现在呢，我们909的电台的海参崴行程已经到达什么程度了？跟你说啊，就是3-2天就买一个团儿。
1: 嗯，
0: 我们整个的8月份明明4个团，现在6个团，加了2个团都满了。现在临时加的，像什么8月10号啊，都满了。现在就剩下8月18号和8月22号了。
1: 嗯，
0: 否则这个暑期就赶不上了。为什么呢？暑期也过了啊。那现在还没有跟孩子一起去过暑假的。孩子也没有课了，现在终于你可以跟孩子好好玩一玩了。时间又不能太久，不能距离太远，因为现在都挺热的。去哪儿能避暑呢？哎，弗拉迪沃斯托克，咱们这次呢909的行程是哈尔滨旗帜，记住啊，有很多人在什么书上看，在什么音上看，在什么城上看，你会发现哎，也跟909说的一样，3晚4天呢，这么便宜呢，怎么便宜了300-400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它不但进购物店，而且不会给大家升级海鲜餐，而且它是随分和旗帜，你要看清楚我们909电台行程

0: 就是第一个保证的是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全部包含往返。第二个就是我们一人一只帝王蟹的升级海鲜餐是一定给大家一人一只帝王蟹。第三个，我们全程承诺一价全含不进店，这是我们承诺给大家的，其他的都不会有九零九的行程这样的品质。想要报名我都不废话了，想要报名就是俩团，就是俩团了，你就看我们加俩团都满了，现在就剩八月二十二和八月十八了，必须得有护照啊，要不来不及了。添加微信报名，我不废话，13244602879。
1: 哎呀妈，
0: 你俩就像
1: 不是，
0: 我跟你说，月月就这么地了，给我咱点送清凉，你搁这干啥？
1: 我这也是，我这也是事儿，我脑子里刚才这，
0: 你光寻思当伴郎去了是不是、啊？
1: 工作工作、啊。
0: 然后呢，记住13244602879，13244602879要喷火，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
1: 等会儿我杯里冰块全分给你。
0: 对。13244602879，备注
1: 俄罗斯。
0: 现在我都想去俄罗斯两个。
1: 哇塞，今天什么话题呢？
0: 今天的话题，你等会儿歇会儿。
2: 才有聊，
0: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的聊。哎，你父母有没有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
1: 我今天
3: 太多了，
1: 太多了。
0: 哎，那个，
3: 你屁股后面收拾收拾不利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我其实今天是咋的呢？
0: 嗯，
1: 就是我最近啊，经常刷到一个短视频，就是一个东北的女孩放暑假回家，然后住在农村的爷爷奶奶家，就是真的是至高无上的这种待遇，就这么说，夏天她能吃冻梨，
0: 哎呀妈，
1: 就是爷爷奶奶特意拿冰箱给你冻的冻梨，就是这种。然后呢，那个小姑娘呢，就是做这个当院嘛，就说奶啊。那个小鸡儿有点瘸了，他有点想死了，
0: 就是
1: 然后鸡儿就炖了，啊，
3: 还说那么明显吗？
0: 真是的，
3: 奶奶，我觉得这只鸡看起来能好吃，
0: 不是
3: 就吃呗，
1: 就炖了啊。
0: 或者你这样说，奶奶，我觉得这只鸡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
1: 对，就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啊，
0: 因为我没在农村，
1: 然后我就一下子就对于就是说，哎呀，对哈、啊，就是你发现生活中就是很多长辈其实口头上会有很多的话，这些话里边无形中其实是对晚辈的一些个关心，
0: 有时候也是一种嘱托。
1: 所以今天出的这个话题，就是也是好奇你身边的长辈，你从小到大你印象最深的，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啥？其实有很多会是重复的。
0: 我能说两个吗？
1: 啊。
0: 我小时候，现在不是了。我小时候，因为我离姥姥家远，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车呀，有公交啊，还有地铁这么发达。我姥姥家住哈西，一年到头也就是过年中秋这种大节日才能去我姥姥家待着，一待可能待个一个礼拜，过年可能待的时间长点。因为我的弟弟，就是我弟弟是在我姥姥膝下长大的，所以对我呢，可能就来了之后就是相对来说远道的且嘛，就是可能照顾有加，但我姥姥总会在门口迎我，然后。我冬天去的时候就我说姥姥，我姥姥就会说，哎呀妈呀，姥姥的好外孙儿啊，就我这句话永远记着，就是哎呀，姥姥好外孙儿来了，就是他迎你这种感受，我觉得挺温暖的。然后那个还有就是，但是这种热情也就维持三天啊，
3: 好外孙儿啊，想不想你妈呀？
0: 等你，我姥还有一句口头禅哈，到第四天就变质了啊。
3: 啊，
0: 我能吃，小时候我心张欣小时候不能吃，我老说你再不吃他就都吃了。
3: 你老有一种
0: 对
3: 就是
0: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3: 你瞅瞅人家，
0: 对，
3: 本来给你做的都让他造了，
0: 对，就是你再不吃，那就比如说我和木木家都是姥姥的外孙子，冰冰你再不吃，那木木一会儿都吃了。
3: 冰冰你再说，
0: 你
3: 距离再喝上他的时间就更远了。
0: OK OK，
1: 冰哥就我说实话，确实
0: 我
1: 小的时候就是被这么说的人，因为我舅家有个老妹儿啊，我们一起吃，哎妈呀，家婿还不吃啊，
3: 再不吃都让木木哥哥吃了，
1: 妈全让木言吃了。
0: 木木你是小时候那种一旦上桌了就很难下来，
1: 不是，我从小就那么吃东西，
0: 就那么吃东西、啊、
1: 从小就是，
3: 我跟你说人的饭量有的是天生的，
1: 真
3: 是，
0: 而且
3: 他天生饭量就是比别人大，
0: 但
1: 是
3: 没有这样的人。
1: 我吃孜然肉片孜然都剩不下，
3: 不是孜然都打包后天抠出来吃。
0: 但是我唯一一个喜欢就是木木一来了我就有感而发的喜欢的就是他吃饭时候的样子，就很
1: 除了
0: 就是男孩
1: 都白扯，
0: 就不得慢慢了解，
1: 就得吃饭。然后最近呢，还挺长时间不吃饭了，然后他也不请客，
3: 他就越来越不喜欢你了。
1: 对对对，
3: 来吧，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3。今天咱们就来说说你们家老人
1: 常挂
3: 嘴边
1: 的
0: 一句话是什么。

0: 这首歌叫女孩吧，我记着，是不是？谁家女孩我不记得。
1: Girl， 对 ，Girl。
0: 是女孩，女孩啊，真是真是，我就发现，小时候家长对你说的一些话，就时常萦绕在你心目当中，你会发现。似乎有的时候你会很怀念当时那种说
1: 法。哎，其实有很多老人喜欢跟女孩说什么话，但只针对女孩说，就是学点家务吧，或者你干点家务，将来都得干，就这种话，
2: 嗯，
1: 就是很多老人愿意说这种话。
2: 对对对对对对，或者说这么的吧，说的就是更那啥的，很多就是哎妈呀，饭都不做谁娶你啊，类似于这种。
1: 对对对对，你得会，啊，你得会做饭呢，啊，你不会做饭，你将来你怎么嫁人呢之类的。
2: 上婆家咋整啊？就类似于这种，
0: 这种话，我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听过，因为家里全
1: 是男孩。但现在我真觉得，
2: 因为你是男孩，
0: 家里也都是男孩。
1: 但现在我真觉得这话就真不必说了，因为现在很多做饭的反而是男人，
2: 男生。
1: 对，
0: 这玩意儿就是这样。
1: 现在妈妈可能都得告诉儿子说：“儿子，你得会点，不会你将来娶不了媳妇。”
2: 哎，我真的，我前段时间跟好兄弟、好哥们啥的坐一块，还真聊过这个事儿了。我们现在有这共识了，就是感觉现在吸引女生，真的好像
1: 会做饭，绝对是在女生心目当中挺重要的一个。
2: 甚至会做饭已经超越了，比如说所谓的才华呀。
1: 嗯，
2: 一些个就这个优点就不仅成为了优点，还是比较靠前的优点。对，
1: 嗯，
2: 会做饭这个
0: 事。哎，如果这样的是加分项的话，那我现在
1: 那你兵哥
0: 现
1: 在终于距离找对象更进一步了。
2: 因为兵哥，你知道为啥吗？
0: 嗯，
2: 因为现在普遍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吃外卖，
0: 都
2: 是吃外卖。你冷不丁的一个人能给你送来一个自己做的饭，
1: 那金莎找那小男友，除了年轻以外，是啥打动了他？一年做了。多少顿？
0: 对，他也会做，
1: 而且是不重样的做了多少顿。
2: 对，
0: 对呀，
1: 啊。就现在，男人会做饭这件事情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加分项，
2: 非常加分。
0: 但是我跟你说，就是，
1: 所以你兵哥在这苦练厨艺呢吗？
0: 我苦练厨艺。
1: 你兵哥寻思了，
0: 我苦练厨
1: 艺。年轻的时候我找不到我的出路，我还不信我上点岁数我还俘获不了这些姐姐们的芳心。
0: 月月，你真不了解，我做厨艺完全是为了穷，吃完了是现在是剥骨。哎，
1: 剥底儿。
0: 我要是有剥骨的，我也想点啥吃啥那玩意儿。
2: 我地理学不，骨下面是啥呀？
0: 骨是底儿，底儿是坑，坑是洞。
1: 还在剥坑里呢，
0: 那个。我现在是在那个经济马里亚纳海沟里头，就是那种。但是我觉得会做饭是这样的，
1: 挺好。
0: 嗯，我刚才看了好几条，给大家念两条吧，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会做饭且好吃，挺好。
2: 哎，
0: 建国说，我妈的经典语录就说：“哎你妈，你那个手机呀，啊，天天捧那个手机，你好像那个手机比你那个命都贵。你吃饭前学把它喂饱，快给它供上，要不你连筷子你都不配拿着。
1: 嗯”
0: 我妈也是，我妈总是
1: 能不能把那手机给我撂？
0: 那手机给你放下啊！我哎，前两天我说妈，我妈说干啥？我说妈，我想换个手机。我这个 iPhone 有点老了。我说我想换个新手机。我妈说 iPhone 多少？我说想买那个新的 iPhone 17就行，不用买那个 Pro Max。然后我妈说多少钱？我说小18999。我妈说怎么的？我是2000块钱的手机耽误我骂你了。后来我就说得，别惹你生气了。
1: 咋的？你妈说供你吃，
0: 供你
1: 喝，
0: 就
1: 还敢跟我
0: 要
1: 手
0: 机？对。不要得寸进尺啊！不要让我在这个最快乐的周末删你。后来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人只要不要那个 face 哈，有的时候你是可以得到一些就平时可能得不到的，偶尔张一四口，万一行呢？这玩意儿不说一点机会没有，说翻有50%，他万一他心情好呢？他给你的，哪怕就说这样吧，你看你有多少，妈给你添点。哎，我觉得
1: 妈，我有2.2块，你剩一个添点。
0: 哎，木木，你敢不敢
2: 啊？
0: 木木，敢不敢你在你爸你妈心情大好的时候，放出一个你可能你平时满足不了你的愿望？
1: 他的愿望我感觉都挺好实现吧。他爸挺惯孩子。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在我旁边呜呜呼啸而去？车尾号是有7，完了有2啥的，
2: 是
1: 你不？
2: 啊！
1: 我寻思，塞爷这有病吧？日！哎呦，你这回家见你妈你爸去了是吗？
2: 啊！
1: 那么着急吗？
0: 你又不想努力了。
1: 你知道吗？我就感觉我旁边有一个车，就是你的车声还特别大。
0: 哎，不是，你刚才啊，你在跟他说这段话的时候，木木的表情不是太自然。
1: 咋的了？
2: 没有，是我，确实是
0: 是吗，
2: 啊？
0: 但是车里边，
1: 他车声咋？你车是改装了吗？
2: 没有。
1: 那车声咋那么大？因为我昨天开窗户嘛，也挺热的。
2: 啊，
1: 然后
0: 你以为不会是脚蹬子吧？
1: 我就感觉我旁边，日完了就过几个车，我一看，哎。好像是木木，
0: 反正你知道吧，反正
2: 要骂，感觉
0: 是木木的车吗？月月说一股黑烟没看清。
2: 对，我车烧豆油
0: 是
2: 不
0: 是？
2: 有劲儿，
0: 就是你烧最好是烧那个色拉
1: 油，
0: 对，也没烟。
2: 但是就是刚才说那个吃饭，我一下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2: 就我觉得我从小这么能吃哈，
0: 嗯、
2: 跟我老经常说一个话有关。
0: 嗯，
2: 就是说
1: 吃吧吃吧，
2: 不是剩饭脸上长麻子
0: 啊？对。对对对，
2: 听过不？
1: 但是你老说木木，姥姥说剩饭是碗里剩饭别剩，不是说你锅里也不给剩啊。
2: 哎，剩饭脸长麻子。
0: 我突然想到了，你们家有没有一些规矩？我们家有一个规矩，
2: 我用筷子从小经常被我老打，因为其实我不会用筷子，我用筷子一直是所谓跟正常人是反着的。
0: 啊、
2: 然后呢，我还经常翘起小拇手指，然后我才
0: 不知道你就挨揍，你就去挨揍。
2: 哎，但是我不知道啊，
0: 这个不行，这个就是用规矩是那个翘
2: 着，对，这个是不行的。
0: 对，
2: 而且有时候我还这样，
0: 你这更挨揍了，你指谁呢？你也吃饭时候，
2: 我经常挨揍，所以其实小的时候不愿意跟我姥一起吃饭啊。
0: 我们家有个规矩，月月是啥？
1: 哎，那些揍都没耽误你吃哈。
0: 对啊，我们家有个什么规矩特别奇怪。就是老人都节省，知道吧？
2: 啊，
0: 他不喜欢你剩东西、剩菜。
1: 对呀、啊，
0: 他是这个我们家的剩菜只有我奶奶能处理掉，他不允许任何人浪费，但是他能够浪费，他倒，但是他倒在新菜里头。这点我实在是不能够接受，就是这剩点菜吧，你别扔了，白瞎了。
2: 最近是不是看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了？
0: 对。他一说我说这不说我奶奶吗？我奶说这浪费了，这能倒吗？我啪啦啪啦，结果他夸折到他新炒的菜里头。
2: 以前在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有过这种，但是后来应该是因为身边的哪个长辈就是因此是身体
0: 不好，
2: 不太好了，大家都不这样，
1: 再也不吃剩菜了。
2: 对，大家都不这样，就不吃
0: 剩菜了。啊，对，我说你倒，你哪怕你单，
1: 那你
0: 牛排变碗，
1: 那是你姥还奶，
0: 我奶
1: 就跟我姥不一样了，我姥是这样的，
0: 都安排出去。
1: 必须在这一顿上，要不说执行力上，我姥可能是强于你奶。你奶是毕竟让他剩下了，剩下变成剩菜了。我姥是这一顿的菜必须这一顿就给他包了。
0: 虽然我没有
1: 分田到户的那种，
0: 但是我没有，虽然我没有见过你姥，但是他的言传身教深刻的影响了你。
1: 就是
0: 他也是啊，
1: 就是这一顿如果，因为我老家原来一整周末吃饭人很多，十个八个那种，十多个甚至，就是炒菜也炒个十个八个菜。
0: 哎，你家厨师得累死，你一年得累死几个厨师吧？
1: 没有，都自己家做，然后一定会剩菜。
0: 那倒是。
1: 然后我老就开始在吃饭的在百分之吃到70%左右的时候，他就开始咂摸了，他就开始看了。比如说这个炒尖椒要剩，这块还有一个是炒鸡蛋要剩。
0: 不吗？这个你打打的。
1: 这个排骨可能要剩两块三块。
0: 排骨就是两块冰冰，你就差那两块吃了。
1: 对，然后他就开始分了，他就说。月儿把那个什么什么吃了，
0: 嗯，
1: 这个我爬了爬了吃了吧，
0: 对对对，
1: 那个那谁呀、啊，那谁小杰你把那个吃了，
2: 后面你正好刚尝半碗饭，西红柿炒鸡蛋正好，
1: 哎，对对，就是他一定会在大家快吃完之前
0: 给你分了，
1: 把他先分配出去，一定不会让他剩下，
0: 给你 KPI 都完成。
2: 我们家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的饮食习惯和我的体型啊，
1: 嗯，
2: 真的跟这些东西有关系。
1: 嗯，
0: 我觉得木木你是
2: 在我们家很少剩饭，
0: 你是不用说，你就不用说干，你就自觉
2: 自觉，
0: 你得
1: 说来吧来吧。那个今天话题是啥？
0: 今天话题是说。一人分享一个吧。
2: 你印象深刻的
0: 长辈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
2: 哎，是啥？
0: 哎，分享你的留言到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一大，
1: 33
2: 横杠的
1: 三。
2: 行，接下来那就说一个凉快的地方，
1: 不耍了吗？
0: 耍了吗？海参崴？
1: 对呀、
2: 啊，哈冰秀也凉快。
0: 哈冰秀，
2: 对啊，
0: 来说吧，哈冰秀，
2: 对不对？
0: 哈冰秀是这样的啊，哈冰秀快演出快结束了啊，但再不看真没有了。
2: 斌哥，你等我事儿。我说我最来
0: 说说两段、
2: 啊、这个纠结哈尔滨下一个去哪儿的朋友啊，现在这个刷爆全网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你可以来感受一下。
1: 我来说吧，木木，这个好事我来说。
0: 木木说你有这好事就不叫着我，你送清凉来了，
1: 送清凉了。来，我们来说哈冰秀是一个这个夏季你不能错过的、走进冰雪大世界，瞬间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嗯，
1: 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啊，腾空跳跃呀、啊、惊险托举啊，手机别拿走啊，专业炸裂全场。没听着哈，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所以说整场演出真的是非常震撼。
0: 嗯，然后呢，这个整场演出啊，震撼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 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现在来了，怎么买门票呢？重点来了，每天晚上只演一场，就是晚上7:30哈冰秀准时开演。现在呢，门票火热销售当中，如果你想在嗨三下班万岁的节目当中购票，还能得到惊喜。怎么个惊喜？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门票分为三档，98元、168元、298元，一人可购多张。
1: 嗯，
0: 那如果你看完了演出，还直接可以到啤酒节去热闹一下，直接融入啤酒节的气氛当中。那这个是啊，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火爆。这个销售当中，门票13244602879，提嗨三在节目中买票还能得到惊喜，13244602879。
1: 没错，那今天我们的官方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不是还是棒球帽？
0: 2天吧，好像
1: 是，
0: 是
1: 不是？就棒球帽昨天特别火爆，129的价格，你能想象到现实能团购到 MLB， 也就是。
0: 给大家说一个潮牌都不用说了，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商场，只要是你进商场必有的店啊，
1: MLB，
0: 也是 MLB 嘛，他的棒球服、棒球帽，尤其是他家是以帽子先出圈的啊，
1: 对，
0: 最早
1: 后来衣服也开始，
0: 对，
1: 但是依然最畅销的还是他们家的帽子。
0: 对，帽子，他们家的棒球帽呢，今天是明星基础款啊，分棒球帽和渔夫帽两种。
1: 我看了渔夫帽很好，
0: 但是最高也不超过什么
1: 149，
0: 129
1: 到149
0: 之
1: 间。
0: 对，渔夫帽最好看的也不过才149，但是现在棒球帽。不到5折啊，129，明星同款 MLB 的潮款。如果你想买的话，今天最后一天能够这个折扣，那最后一天 MLB 棒球帽经典款啊，一共有5款，大家可以自己选。那价格是129到149之间，添加微信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对，
1: 就可以下单了。我个人觉得渔夫帽非常超值，
0: 对
1: 啊，棒球帽可能你也不少了， MLB 的可能也挺多，
0: 哎，帽子不嫌多。
1: 对，如果那些普通的基础款你已经有了，那我个人觉得它那个满花的那个渔夫帽我觉得真的挺好看，
0: 对，
1: 而且各种有深色有浅色，搭配不同的衣服非常好看。
0: 没错，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帽子，
0: 啊，没错，正好是5折啊，他们原价都是260左右，今天129，正好是5折，所以呢5折，还这个款式比较多。关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帽子啊，关键词是帽子。
1: OK， 好嘞，那别忘了今天的话题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家老人啊，就是有没有一些口头禅经常从小就跟你说的，
0: 挂嘴边的，
1: 是对你的教诲也好啊，还是一些自己的这个习惯，
0: 就你现在听来，
1: 或者是对你的爱都可以，
0: 就你现在听来还觉得像小时候呢。

0: 哎，
1: 哎呀妈，最近
0: 周杰伦，
1: 好久没有听到杰伦的歌了，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做杰伦的歌也比较少哈，是因为他那个歌难下。
0: 没有，是因为那个
1: 没有，他的歌要付费。
0: 没有没有，主要是在那个平台上好像没有他的版权，
1: 没有权的没版权，我们都是拿到他的哎可以播放的好听的歌跟大家分享。
0: 来吧，小格格很可爱，他说我小时候我老总说一句话，就是他是你妈，还能给你亏吃啊？他说这句话太害人了，咋真吃亏了？
1: 不是，他是有的时候是这样，他的说教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呢他只是站在了一个他的角度去，就是老人说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就是比如说妈妈她退休了，她跟你说哎呀妈呀，你在单位她说两句就说两句呗，你就忍着呗，你是男孩怎么着，其实这都是大忌，我跟你说。
2: 哎呦，我小的时候曾经一度我不爱洗澡，我妈一给我洗澡，我说我不洗，我说人不能洗澡，因为那个时候就有长辈说这种事儿，说不能经常洗澡，经常洗澡说比如说人的什么皮脂层啊，还是说怎么的，就是会元气会不见。我说妈妈我不洗澡，因为那时候小孩儿还觉得小，然后呢我也不愿意洗澡，哎我就以此为借口一段时间就不洗了，脖子呀就是啥
1: 黑车轴嘛，是不
2: 是黑车轴啊，
1: 你对对，你就是那个
0: 坤，
2: 有一段时间
1: 麒麟的代言人，
2: 对对对啊，有点。
1: 但是我跟你说啊，我经常会听到我妈的言传身教，就是那啥，我数一二三，
0: 别别啊，我数三个数，
1: 对，
0: 三
1: 二一，对，然后他就我一还没来，鸦雀无声，你就知道马上要来了，
0: 那就是暴雨前的宁静，
1: 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那真是那种场面，真是谁看了谁都激动啊，那种。
0: 三哥说：“我都为你好，我能害你吗？”这个也
1: 这话挺害人，
0: 老人爱说的是吧。
2: 但这句话我就觉得不好，
0: 不好是吧？
2: 因为他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就金牌啊，免罪金牌。
1: 刘志强说的这个，我爷爷经常说，我爷爷说别吵吵，哈尔滨多少度都没听见。
0: 就是啊，你说的这个我特别能理解。
1: 哎，你能理解吗？就是
0: 能，就是新闻联播结束了，说今天的节目接到这里。我们明天见，明天见。然后就是背景音乐嘛，就是新闻联播的结束嘛。新闻联播结束之后，
2: 紧接
0: 着
1: 是天气预报，它有个广告什么什么，然后就天气预报
0: 了。有一个广告，对，有一个很短的广告，然后就是天气预报的音乐。
1: 而且第一个是北京，第二个
0: 很快就到
1: 哈尔滨，
0: 对对对，
1: 第二个就是哈尔滨，第三个是沈阳，第四个是长春。然后有时候你听不见，一说话就过去了。北京晴，35到37度。哈尔滨，
0: 哎呦，爸爸，你给我什么来了？然后爷爷，别吵，没听着哈尔滨吗？
1: 对，我爷就是
2: 完了就开始问了，还哈尔滨多少度？
1: 多少度啊？对，就是我小时候经常
2: 下雨不得，
1: 经常背，就是你能别吵着，就哈尔滨的背点过去了。哎哎，你推大点，一下想起来，是不是该洗脚了？一会儿该上床了，是不是？不能玩太晚了。我跟你说啊，你作业写不写完呢？来，上床睡觉，妈给你抹点花露水。
2: 这个时候基本上啊、就是灯已经关了，因为比如说老人在家的时候，这时候已经不让开灯了。
1: 00后，你对这个曲子有印象吗？
2: 有啊，就我很小的时候啊，就是你说快洗脚了，但这时候
0: 也不让开灯了。基本上就是在7点，新闻联播那时候是在泡脚，
1: 对，
0: 泡完了，基本上这新闻联播也结束了，脚也该擦出来了，
2: 对对对，
0: 然后基本上该倒水
1: 要
0: 睡觉了。
1: 我问你，新闻联播完事是一个什么节目？
0: 全网男呢？
1: 哎呀呀，今年60几了。哎，就得好像完事呢。
0: 有个什么东方，
2: 哎，那时候睡觉
1: 8:05是中央电视台、
0: 哎、那个
1: 黄
0: 金上的那个电视剧了，该、
1: 哎。对对，
2: 哎，那时候睡觉那么早呢，我就感觉就大概这个时候基本上老人已经回屋睡觉了。
1: 你我 你
0: 老人确实8点钟就睡觉了，
2: 真的就是
1: 因为你第二天要上学了，
2: 这个结束就快要睡觉了，
1: 8:30就肯定要上床睡觉了，
2: 然后也不让开灯了，
1: 对，不让开，妈妈看电视剧，他们就回屋了，对，你回屋睡觉去，
2: 啊、
1: 然后说你完了，你说妈我看一会儿，你成嘚瑟了，你就开始上态度了，
2: 那时候睡觉贼早啊，
1: 对，哎呦这个。就刚才刘志强说的一下让我勾起来，我爷爷就这话，你别吵着，哈尔滨多少度的没听着，这话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
0: 来吧，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来聊聊一些过往的记忆，就是老人、家里的老人总是会说一些老话，
1: 对
0: 啊，这些老话当中呢，有一些是为你好，有一些是为了
1: 他好、
0: 有一些是为了让你听话，
1: 对，
0: 有一些呢是他以过往的经验之谈、等等吧。
1: 嗯，
0: 今天早上是白洗啊，我跟你说，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
1: 我以为立秋之后2天一澡足可以， 但我现在发现立秋之后一天俩枣我成门了，我跟你说这天哪。
0: 来吧，那个分享的还三十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三十三个横杠的三啊、嗯、然后接下来我们说说装修。哎
1: 来说说这个万象吧。
0: 嗯，
1: 万象装饰这周呢活动也非常力度很给力啊，那一周一样，但是你看啊，
0: 嗯，
1: 整个九零九大浪淘沙，你看留下的靠谱的值得粉丝信任的，
2: 嗯，
1: 就这么两家。
0: 对，
1: 本周呢是我们的万象装饰啊，所以呢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要好品质、嗯、又不想多花钱的，
0: 嗯，
1: 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优惠活动啊。在这里呢咱们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现在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0451-8623-9797，打这个电话不白打
0: 呢。对，
1: 凡是这周打电话听节目打电话提海三粉丝的48800元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你29800的家庭套装，
0: 家装好礼额外送给大家的。
1: 但这套装里有什么呢？
0: 比如说全屋的家电呢，或者全屋定制啊，
1: 都不用买了。
0: 老房，比如说一些很重要一定要换的窗啊、
2: 嗯、
0: 暖气啊、防盗门呢、啊，
1: 多贴心的。
0: 哎，这些就是29800的家装好礼要送给你，
1: 是多赠给你的啊，就赠给你的。
0: 对，
1: 只需要一个电话。
0: 对，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的话，你就记好电话，节目当中来打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不白打啊。但是有人就说嘛，吃过太多亏，上过太多当，
2: 说价是便宜，
1: 你便宜是便宜，那你东西用的是啥东西？别整那些小的溜的，那牌子都不知道，没有啥正规厂家。在这里告诉大家，那万象装饰48800，虽然大包整装很便宜，而且呢包328项内容，从前期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后期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包的基础上，告诉你品牌都是刚刚响的，都是你能叫得响的大牌子。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这些国际品牌，还有国内的冠珠陶瓷，任意挑随意选，花色样式随意挑任意选，上百种样式，上百种花色啊。如果说是地板，你看像有大自然生活家、德尼尔、大王爷，而且环保的等级都是 EN F 级别的，家里要铺地热、嗯、一定要用 EF 级的啊，
2: 没错。
1: 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嗯、所有的品牌全部包含在328项当中、
2: 嗯、
1: 任意挑随意选，只要他有的随意去挑，不会加任何一分钱。
0: 是的，
2: 想要了解优惠的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啊。同时如果说想要了解一下万象装饰现在已经有的装修的成品的案例，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那这一次的活动之中呢，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啊，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那比如说水管啊、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
1: 没错，
2: 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本周你唯独咱们粉丝听节目就有一个比其他的粉丝要好的，就是48800的基础上，你打电话提海三粉丝额外赠送29800的家庭套装啊，家庭好礼套装、
0: 嗯、
1: 分新房和老房赠的不同，总之再多赠你29800的内容啊。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听歌。
0: 好的。

0: 哇，16:51，继续我们的话题，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小到大，你听过你身边的老人跟你说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他常挂在嘴边上，现在听起来还满满的回忆感。嗯，比如说，
1: 我刚才兵哥就刚才咱俩的对话，我就想起来了。嗯，其实老人经常说就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好记，嗯，对，是
1: 对吧？但是我跟我爸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0: 你爸就是
1: 我
0: 好，
1: 不
0: 是，就是记得，
1: 他对于自己的这个记忆力有
0: 执念，特别自信，
1: 不是，他有执念，
0: 而且他，比如说你爸是不开导航，
1: 他不愿意。哎，我爸用导航老有意思了，他只听不看，然后他走错了，他就愿意导航没说。
0: 我告诉你，好多人都是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前方路口，
1: 我说那有图人图写那么好，
0: 对，
1: 画那么好，
0: 前方路口右转，他不提前看，
1: 啊，
0: 他就是过了，完他以为下一个路管，嘣嘣，给为你重新关
1: 上。
0: 你看这回导航也不准，
1: 啊。我说如果画面没有用的话，那导航为什么不是一个音频软件呢？
0: 对呀，啊，他一定让你看的，一定是让你看的。
1: 不是，就是我爸他对于自己记忆力吧，他有时候就是，尤其比如说记一个人的电话号啊，他绝对不写，他说我不能写，我绝对能记住。他对于自己记忆力有执念，但是我就从来不这样，我就从来。
2: 然后他记没记住呢？我想问的是，
1: 大部分时候能记住，但一般来说，你看为什么我妈妈就很重要呢？我妈妈就是在他不记的时候，我妈妈在旁边一定会记下来。
0: 我告诉你，有的时候
2: 有点过于自信。
0: 你发现
1: 不是，他对自己记忆力有执念，尤其就是最近这十年，我发现
0: 其实男生在婚姻当中还是在恋爱当中，他的争强好胜在女性当中要显示出他自己都能干，就是这种被打脸的比比皆是。我爸就这样，他认为他什么都能搞定，比如说这个电话他能记住，那个电话他能记住，但是我妈每次都得很笨拙的记住，而且都会被我爸嘲笑。
3: 嗯，
0: 你记得干啥？都是脑子里呢。真要是有一天出什么大事的话，他真的是记不住的，他一点都记不住。我跟你说，这种由于过度情绪紧张而导致的记不住，那太正常了。所以不要死磕，不要死磕烂笔头啊！啊，嗯，我刚才陈雨桐说的这个，雨桐说的这个，我妈经常说，我妈老这么说。
3: 嗯，
0: 我妈说，我告诉你啊，比如你记住这句话，谁有不如自己有。
2: 啊，这个是确实很多人说，
0: 谁有
1: 这个是这个是这是、啊，
0: 在目前当今是特别有用的一句话。你想想，谁有不如自己有，不用看别人脸色，你就别说我和我妈这种关系了。就即便我有时候摇尾乞怜，向我妈去要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妈她给了你。你看着啊，我妈现在是这样的，她每个月每周去我那儿给我进行大补给，一月给我一次当零花钱。按道理来说不应该，但是我妈心甘情愿，因为儿子嘛，她不给你算计那么多，
1: 也不一定。
0: 但是她给你的时候，她是不心甘情愿，但是她给你的时候，你接过来，你说谢谢妈妈，她觉得她有话要说，老张有话要说，她怎么说呢？谁有不是自己有病吗？你就记住我了，跟你说，你有没事你就攒点钱，还有告诉你看，是不是得有这好妈，是不是得有这个给自己一顿夸，是不是？是，
2: 那对啊，人家给你又补给又能量又啥的，你不得给人输出点情绪价值啊？
0: 是，我
2: 此时就应该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1: 斌哥，我跟月姐全安静，我俩。
0: 我能不能令我的植物给我妈点一首？世上只有妈妈好，确实是这样的。说谁也不如自己有，
2: 啊，谁也不如自己有，这是老人经常很多老人愿意说的话。
0: 因为很多时候，
2: 尤其是教导自己的子女的时候，
0: 立于不败之地的时候，就是不求别人。
1: 我想起来了，我身边长辈经常说一句话，啥，就是不管到啥时候，得留点过河钱。
0: 哎，过河
2: 钱，你斌哥就是
1: 这个
2: 过河，你斌哥连过小溪都不行，现在还行了，以前连过小溪都过不了。
1: 真的，我们家长辈就经常说，我从小就对过河钱这仨字印象特别深。
0: 月月，我这话不得不要说，
2: 啊，我妈也经常跟我说，
0: 月月
1: 经常说这话。月
0: 月，
2: 我妈妈是一个特别勤俭的人。
0: 月月，这话不得不说，赖我吗？
2: 那你当年播风的时候，你也没给自己留个过小溪的钱呢？
0: 这话怎么唠呢？
2: 那好几千块钱的鞋子，
1: 但是月姐听到我怎么唠呢？
0: 有过。但是架不住岁月的侵蚀，而是不是？我相信，你看一个眼神，你看月木木就知道啥意思，是肯定有过的，但也不先有过，但也那个，要不也不能活到现在吧？
2: 有过当中这俩字哪个字更重要？
0: 过。是不是？
2: 来吧，我看平台上留言大家说的啊。
1: 哎，
2: 石春波他说，我奶奶那阵儿经常会说，小孩儿吃在后面呢。
0: 哎呀妈，真是。
2: 哎，这话好像真是啊！我现在也会，现在我也甚至会跟我的孩子说，
0: 哎，
2: 说那你吃好吃的日子有的是。
0: 这个话我历历在目哈。我爸请客把我撵出去， 他找他单位十个人就吃那个
2: 儿子，你出去。
0: 对，然后
2: 我跟叔叔们有话要说。
0: 一个叔叔看不下眼了，就说这明明坐着吃，哎呀，以后他吃的时候在那就耽误他喝酒了。那意思就是，你看你还
2: 不是不是怕你给人家造了，人家下酒菜。
0: 然后就对，那意思就是，完全就是
2: 好不容易买一只烧鸡，你又要大腿，你就要鸡翅的你。
0: 孩子能吃几口，人家是原话。但是我爸讲话，他吃的时候在后头呢，就那种就后头呢，好好。
2: 后来发现
0: 你爸会不会说这种话？你爸肯定得会说这种话，要不真抖造了。我跟你说，
1: 没有，我家没有人说这话。
0: 你爸请过客吗？就是有没有招兄弟来你家就狂胡吃，就是那个狂吃狂造那种？
1: 有啊。
0: 那你会上桌吗？
1: 当然啊。
0: 我不会，我们家不让我上
1: 啊。
0: 嗯，
1: 就是、我都做主位，
0: 起我梗吃的。
1: 妈呀，我真的起我梗吃。
0: 对，而且不让我随便乱夹东西，就那意思，就是我你要吃馍，我给你夹。
1: 没有，我吃啥吃啥。
0: 我看出来了，你
2: 完了完了完了，这家庭地位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0: 你就瞅瞅你刚才点那加那堆珍珠，我知道。
1: 这那啥吧，但是也说说那个照相的事吧。
0: 啊，行。
1: 对于每个人来说，不管你现在你的无论是什么样的
2: 年龄，哎，咱说好吃的你可能在后头，但是最美的那一刻一定是现在，
0: 哎，
1: 因为此时此刻永远是你最年轻的时刻了。
0: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个909已经给大家做了这个样板照了，哎，现在在目前整个全国最有名的叫做呢肖像照快闪，现在到了闪到要闪到哈尔滨了啊！现在北上广深尤其是很多南方城市非常喜欢这种形式，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些给明星拍照的团队现在给我们素人也能拍了，而且呢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让大家感受一下，
2: 嗯，
0: 感受一下这种专业的拍照团队，
2: 是
0: 299元，现在你能得到两张精修、两套妆造加一次色彩测试，
1: 没错，
0: 绝对是国内你。
2: 其实吧，咱说299，两张照片、两张精修加一个色彩测试，确实不是说多么便宜，
0: 对，
1: 嗯。
2: 但是你要知道这两张照片是谁出自谁手，
0: 谁
2: 这两张照片会出来什么样的效果，这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简单这么说吧，就是你去大部分的影楼，其实拍出来的效果呢，怎么说呢？好看，但是里边的人
2: 千篇一律，
1: 不是里边的人是不是你有待商榷
2: 啊？
1: 他是这种，但是我你看我们仨人都打了板了，都拍了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
2: 嗯，
1: 这个摄影师好在还在哪儿？他能找到你的优点之处，嗯，然后放大你的优点，拍出来的照片是你。
0: 对，
1: 甚至你像月姐自己看到照片的时候，她都说有几张好像不用 P 了，
2: 不用 P 啊，我选了好多张，
1: 就是，
2: 我个人觉得直接照出来就我很满意了，
1: 我也有这种感觉。
2: 对，
1: 对，
2: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摄影师的
1: 实力
2: 啊。想要了解这次拍照的活动呢，是在它是全国的一个落地的
1: 活动，
2: 对，
1: 对，
2: 那8月中旬左右在哈尔滨落地，
1: 嗯，
2: 机会呢只有100个，所以想要报名想要咨询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1: 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拍照就可以，
0: 一定要备注拍照啊，让你感受一下嗨三儿每个人拍的样板照，你就知道他整个的拍照水平和艺术感觉了，
1: 嗯，质感。
0: 好嘞，13244602879，13244602879，我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一下。下半小下个
2: 整点报时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有笑有料的嗨三
0: 下班
1: 万
0: 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3: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海帆，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唠嗑有一套，嗨三先帮万岁，嗨三圆满人满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热乎的直播间里
0: 等你。
2: 一听热乎，我心都沾，真的。就说点凉快。
1: 没有，我们的刚才我在去那个走廊过程当中，还听到了咱们的那个技术老师，还在全台各处借电风扇呢。
0: 嗯呐、啊，
1: 就是想给大家尽量都安排上。
0: 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里吹电风扇这种气息。
2: 我这个人哈、啊嗯，也是经常容易多想。你说如果这么多电风扇的话，嗯，那是不是？
1: 不是，就是因为这个现在暂时解决不了，所以他就是能想一些能解决你问题的方法。
0: 关键是不光咱们
1: 热，我听他在打电话，哎，你那有电风扇吗？你先借我两个。
0: 不光是什么什么爱屋及乌，嗯，技术老师不光是心疼这些机器，更心疼我们。
2: 不，主要是心疼我们
0: 。对。来吧，17:06，那还在相伴万岁，继续给大家快乐。虽然我们仨现在这个加一起温度99度，但是我们还给你带来初秋的这种
2: 不止
0: 凉爽，
2: 不止，
0: 是不是？我们
2: 月姐是不是？
1: 咱仨都平均温度都得36-37，
2: 我跟你说，
1: 咱仨应该100多度，
2: 你就按月姐标准温度33。

0: 该木木。
1: 昨天你
2: 斌哥刚刚经过了一番那啥，
1: 打款了？
0: 那我没打款，就是我自己还是有
1: 录
0: 个
1: 录
0: 个，又所谓的那啥，看也不算也不算少，是不是？你看你
2: 多达四位数呢，
0: 真是的，
2: 还有我
0: 啊，就是
2: 斌哥余额多达四位数，
0: 还好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刚才你说的是的，
2: 我也才四位数，
0: 对不对？
2: 嗯，
0: 我妈上礼拜刚来过。
2: 啊，木木他爸还在这儿呢。
0: 那你现在最有底气了。
1: 对啊，我昨天打印两张纸能
2: 要为啥？不是要为啥？木木昨天下班那油门踩的那叫一个深，那不着急回家呢吗？
0: 你说下班你打的是妻子鉴定啊？
1: 打印
0: 两张纸，150一张，
1: 300块钱，
2: 还是在我那儿打的。
1: 嗯，一分钱没花。嗯，
0: 因为你看你就赔了，我跟你说，里外里赔300，然后让你刮一脑门子黑烟。
2: 鸭小七他说，家里老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啥？年节好过，平常日子难熬。
1: 哎，
2: 这话我感觉好像在电视剧里听过，我家里面
1: 这个就是类似于那种，我觉得就像大宅门啊，
2: 嗯
1: 啊，就类似于这种电视剧，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
2: 嗯、
1: 但是你说的多真实啊，
2: 嗯、
0: 太真实。
1: 年节好过，
0: 嗯，
1: 难熬的是平常日子。
2: 嗯，
0: 其实我发现了，月月，
2: 嗯、
0: 你没发现自从咱们这两年，可能咱们刚到单位的时候，我感觉到并不明显。我想一直跟你聊了这个问题。
2: 嗯、
0: 其实咱们自从这两年吧，也就是这五年当中，就是咱们可能是就是除了一线工作，还承担一些二线的地方。
2: 嗯、
0: 我发现了，一年当中只要被年节隔开，你就会发现非常快，因为你看啊。马上十一过后就是元旦，元旦过完了又是春节，春节完了之后又是什么？又是一个就是春暖花开
2: 年了、嗯，
0: 又是清明、五一、六一完了什么五月节、八月节，又一年，你就发现被这些节日隔开了，一年当中飞快。
1: 那斌哥，你的意思是以后不过节了，不放假了？
0: 不是，我就是
1: 斌、哥，你不放假以后，
0: 而且你记住了，默默你永远体会不到我们这个，至少我吧。你过了40之后，你会发现每过一年都会非常快。
1: 我现在过了
0: 45到50，你觉得飞快？
2: 嗯，
0: 就是你发现，
2: 就是人到中年之后，你会觉得日子过得非常
0: 快，
2: 可能是他的感觉。
0: 你现在再过30年，我都50多了，我还能坐在这儿？
2: 没有人给你算了，你还得15年能退休呢。
0: 就15年，是不是也你觉得也挺近的了？你看木木还有35年，而我只有15年了。木木今年只有25岁，而我呢？
1: 你说出来。
2: 52了，
1: 也快了啊！
0: 不是，你就说这个日子是过得很快的，嗯。但你要说日子平淡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不可能天天都那么辉煌，天天都那么的是花团锦簇，
1: 天天动脉超底下在互动，
0: 那是不太可能的。天天你20多万播放量，怎么可能呢？是不是？嗯，月月是不是？哎，月月还没听说你小时候你父母都跟你说啥？就你挂在你嘴边的话，
1: 就长辈经常叮嘱你的话有没有？
0: 你下顿再吃，月月。差不多得了。
2: 我感觉小时候我妈经常会跟我说，就是包括我刚才说，就是到我姥姥家，不是、
1: 啊、
2: 是就意思大概要会这个会那个会那个会那个，就是举个小小的例子吧，就是我家里
0: 你会做女工吗？
2: 表姐类的，我给你绣个鸳鸯呗。就是比如家里有一个姐姐，她就是从小啥都不会，我是从小啥都会的类型，就是比如说做饭啊。切菜呀，洗菜呀，然后帮着老人什么擀个饺子皮儿、
1: 哎。那我就想知道，最后你们俩
2: 结果现在我什么都不干，但是他现在什么都会了，所以我就想说，
0: 那你姐是不是天生丽质？你是勤能补拙那种的呢？
2: 啊，
0: 就你姐姐不用干，她比如说长得也很好，大家很喜欢她，所以她不用干，她也很关注
2: 她。但是她现在天天干呀。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我妈从小就大概跟我说的意思就是说要会，
0: 姑娘艺多不压身的，你都得
2: 会啊，就要会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为啥要会啊，但是反正我也挺乐于做这些事情，反正我也会了。但后来发现
0: 这个事情都是要反着来的、
2: 对，这后来发现你会了之后，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现在你可能并不需要去做，
0: 对，
2: 然后反而那个不会的人呢，他现实逼迫他必须还不得不做，所以我就是在想，我就想到了这句话。
1: 嗯，
2: 所以我现在还会教育我的孩子，我会让他学会，我觉得是这
0: 样，
2: 这是一个人的能力，
0: 是这样，
2: 你可以不去施展这个能力，
0: 哎，对，
1: 但是你得会，
2: 但是你要会，
0: 你得掌握。
1: 我也一直跟别人说我会做
0: 饭，你掌握，但是你不一定去干它、这种东西。
1: 对啊，我一直都跟别人说，我说我会做饭，
2: 嗯，吃不吃就是在
1: 我5年前做过的一顿红烧肉，这照片我逢人给谁看？我说你看。做的不错吧，其实就做过那一次啊，
0: 所以网购需谨慎。
1: 对，还就做过那一次，我说你看厉害吧，
0: 对，这就是网购需谨慎。现在我跟你说，现在那个你有如果你觉得你被骗的话，你可以拨96110。
2: 刘说经常听的是这个好吃，吃点这个。

0: 这个恰恰是我不愿意吃的。
1: 对，
0: 就很多老人会说这个好吃吃点这个，那个好吃吃点那个，但是恰恰很多老人和孩子口味是不一样的。
2: 哎呀妈呀，
1: 对，
2: 别劝。我跟你说啊，
1: 或者说能站在好吃这个维度来劝你吃东西的长辈其实已经很少，很多长辈是啥，就是
0: 这个健康，
1: 这个、好，
0: 对，这个对身体好，
1: 这个好吃、这个、
2: 古代皇帝，
0: 别说这话我都说呢，别说别人，
2: 古代皇帝已经有明文规定了、嗯、其实不是说约束皇帝，其实这个是一个，就是这中国人一个传统，就是别劝善，就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食不言寝不语是对的，但你别劝善，这个好吃你多吃，人不喜欢吃。
1: 对啊，哎，我老就可愿意，就是你吃梨呀、啊，吃橘子，咋橘子都不吃，那你吃苹果。
2: 哎，这那天说什么来的，这种叫一个什么人格，叫一个什么人格，就是哎你吃呗，可好吃了，你不吃你都对不起我，你看我白家给你学了，我让你给我学了嘛，就给你学好了，
0: 道德绑架这个。
2: 哎，对，就类似，就是
1: 对，
2: 就是有些老人默默你吃个吃个苹果吧，哎，老师给你学一个，哎我不吃我都吃吧，你吃一个，你看你这孩子，
0: 就是不要为任何一个人过分操心。
2: 对，
1: 我上厕所功夫学好了。
2: 对，
1: 你说我出来了我不吃，你说
2: 你说你吃是不是，
1: 哎，
2: 是不是
1: 我学的、
2: 是不是，老师说你虽然在厕刚吃完，但是
1: 完了主要你说一分钟之后苹果氧化了。
0: 方玉贤说的这个绝对大家都听过，你现在不当回事儿，我跟你说到老了全给你找上来。
1: 哎呀，对了对了，不穿棉裤。
2: 但是我跟你说这话确实有，
1: 我从
0: 斌哥现在应该到人到中年时有这个体会的。
1: 你不穿棉裤找上来了吗？
2: 不是，我那个没找上来，我就说在饮食方面，就是老人说的话还是对的，就是别过量吧，就是有时候你会别过量，过量可能就会不好。
1: 真是天打的闪，斌哥的胆呢、
2: 哎，那天你看我
0: 刚穿过了几次
2: 疼过的人，有过凄惨教训的人，知道彻夜难眠的时候。那天我去阿丽嘛，阿丽其实她推荐我两个药，她还是个胆囊炎患者，她疼成那样，然后在晚上，哎，老公饿了，我想吃点啥。我说你还敢吃吗？我说有时候我也半夜饿，但我绝对不会吃，因为我知道那个疼起来是无人能救你的。
1: 我等会儿，等会儿，
0: 我吃，我吃，因为我知道那药好使。
1: 谁大半夜晚上饿了啥也不吃？你吗？
2: 嗯，
0: 扎四个火腿肠的不是你吗？
2: 那不是远，那是远，原来好，我已经好久了。
0: 点外卖，点几个串的，
1: 兵哥，
0: 你
1: 指的好久是
0: 半个月以前吗？
1: 几个月就算好久了。
2: 我上次扎火腿肠，你看翻了多长时间？那是半年前。
0: 那你距离上一顿
1: 兵哥
0: 火锅
1: 才
2: 晚上我都不吃东西，而且我这一段这一个礼拜，你都我就坚持吃什么呢？你看我家晚上现在还剩了呢，我晚今晚我只要饿了我吃什么？水煮西兰花，我家里还有一个西兰花，我今晚上饿我就。兵
0: 哥对自己可狠了。
1: 然后猛猛蘸辣椒油。
2: 那没有没有，就蘸那个蘸水，就是那个就是普通那种
0: 辣的贵州蘸水，
1: 辣的
2: 不是辣的，不是辣，我现在不咋吃
1: 了。兵哥，你不蘸辣的蘸水我都不信。
2: 你去看看去，我蘸的是那个油醋汁，大哥。
0: 辣椒油醋汁。
2: 你知道现在多少斤吗？
0: 不想知道，哎，木木不打你。一点不想知道啊！我不想知道多少斤，想知道你多高。
2: 不怕失败。
1: 我刚才，因为我刚才刚才说这事，我说兵哥哪天，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呗？
2: 你多重多高？我发天热，咱也别上节目，就干吧，就开干。
1: 哎呀妈，兵哥，那你正经挺高。
2: 我告诉你啊，
1: 1.6米呢。
2: 木马，
1: 我160。
2: 你也不是什么幸存者。那天说了，那个女也说那个男生长得老好看了，就是那个建模脸。就是矮点，比你俩还矮。他说的是比俺俩，咱俩。
0: 来，世界十五了，是不是有很多？咱先说，今天先说万象，先说万象啊！咱们就是不断的调整咱们的这个
1: 顺序
0: 。对，
2: 默默你说吧。
0: 嗯，来，我先说吧。就是如果你最近
2: 你别心疼他，你说。默默你先说。那个粤语先
0: 不是不是心疼他，是我擅长这个、
2: 啊、来吧。
0: 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选品质好，不想花冤枉钱，然后呢，在这个立秋了，但是还很暖和的季节，其实非常适合施工。无论是新房老房，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你都可以记住这个电话，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只需要48800的一个优惠价格，而且也是跟909合作了几年的时间了，所以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听众为什么打电话呢？是因为48800整装套餐呢是他们家店面的常规的这个套餐价格，但是针对于听友呢，他有一个额外的赠送，是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所以说这个有装修需求，你记好这个电话，你可以多拿到一个29800的听友的家装好礼。这里面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这是针对于新房，比如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这些都含在里面，就免费送给你了。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而且万象装饰全程保证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有自己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有装修需求，你就先记电话86239797 86239797。
2: 没错，那在这。

0: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太了解，说这个四万八千八又赠29800，这也太便宜了，你给我用的是什么料啊，什么品牌啊，
1: 好不好啊，
0: 对，好不好啊。在这里呢告诉大家啊，虽然四万八千八那活动价格大包整装，那再额外赠送你29800的听友特殊赠送，
1: 嗯哼，
0: 给大家用的东西都是好料啊。因为你看能这么久，能做这么久了，比如说跟大家介绍一下水电木瓦油啊，前期的轻工辅料全部包含在内，一共328项，48800全部包含，
1: 嗯，
0: 给你用的品牌也都非常好，比如说像橱柜、地板、这个瓷砖、卫浴这些，家家都要用的，全部都是好品牌。给你举几个例子，地砖，马可波罗、格莱梅、蒙娜丽莎，国际品牌吧，冠珠有国内的顶级品牌，任意挑随意选，这些只要有的品牌，你喜欢啥你挑啥，上百种样子和花色任意去挑。那地板像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这些响当当的地板品牌，而且给你用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大家自己去查 ENF 级别是什么级别。木门像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所有的品牌刚才提到的任意挑随意选，不会让你加钱，不会说这个样子得加钱，没有，全部都包含在328项当中。
2: 嗯，
0: 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和你家具体情况，想跟外向聊一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当然啊，如果想看一下万象装饰现在已经成熟的装修的案例，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包罗万象的万象啊。那这一次的活动中呢，像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像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的，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
2: 嗯，
1: 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2: 没错，所以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除了听友的这个48800的大包整装套餐以外，额外赠送的29800就也是我们才拨打电话跟大家推荐的原因，所以大家可以去记好电话8623-9797。来听一首王OK 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听他的歌是会有一种心静自然凉的感觉。
1: 小鱼在乎
2: 这条小鱼在乎。

0: 哎，正常
1: 这动静了，
0: 正常听这首歌、嗯、是不容易睡着。
2: 嗯，
0: 现在睡不着，睡不着。
1: 嗯，
2: 哎，
0: 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
2: 哎，人在特别闷的过程当中是容易缺氧的，
0: 但你
1: 当然了，
0: 但你睡不着。
2: 那我肯定睡不着，我这有好多事儿没跟大家说呢。阿强说：“说我奶奶经常跟我说，说出门呐，
1: 嗯，
2: 要看天色呀，大孙儿，
1: 嗯，
2: 进门啊要看脸色呀，啊，记住，无论在职场还是在家里头，
1: 哎呀妈，这老太太这话
2: 是啊，她说
1: 真
2: 单位
1: 很有道理啊。
2: 单位你上次要皱眉了，你就要检查找找是不是自己的身上的问题，可能不好意思怼过你。媳妇瞪眼了，是不是找点活干？是不是嫌你懒了？这玩意儿都得看脸色，这是老一辈主。”那媳妇真是长，
0: 但这样活着累呀、啊！
2: 哎呀妈，有几个男人不累？木木除了咱俩不累，没家的，你问问老妥的累不累？他敢说吗？这就是他的，他累他不敢
0: 说。
2: 说
0: 老妥这么累，他可能唱歌呢，
2: 不是？他累。
1: 不是我在唱，我唱的是
0: “男人好难，做人好难，
1: 做人好
0: 难，男人好，老头好难。”
2: 白天汉子难，晚上男子汉。哎，
1: 白
2: 天
1: 男子
2: 汉，
1: 晚上汉
2: 子
1: 难。
2: 对，就是这样嘛，就是一样的道理。男也，你看你要是
1: 那咋我容易啊？女人也不容易啊。女人现在既要顾家又要顾事业，里头外头都得。以前的女人她行，相夫教子，天天在家织布什么的，什么哈，对吧？做饭。
2: 你看，
1: 现在的女人呢？
2: 你是黄道，
0: 并怡然自乐。
2: 你是黄道婆，你天织布，也没让你织布，就是都一样，就是
1: 一样啥一样啥呀？现在女人是里头外头。都得干的，
0: 就不是不说宽泛了，就说月姐，你看北京时间17:25，还搁这坐着呢吗？
1: 就是正常，要我是个家庭的女人的话，我是不是应该在家做饭呢？现在，
2: 你回去做饭也不晚的，没事啊，这没耽误你做饭呢，我们能等。我跟你说，
0: 妈，到家7点，
2: 好饭不怕晚吧？是不是？辣妹子说，辣妹子，看什么名？辣妹子说，我姨当年啊，他啊，是他说他说他是他说他姨的话，他说辣椒要配蒜，神仙站不稳。你依我当年追你姨夫靠的就是这碟的辣椒
0: 啊，就靠啊，
2: 就能吃辣，
0: 就靠八蒜啊
2: 啊，狗
1: 同事说的这个，他说小时候每次出去玩回来晚了，我奶奶就说，哎，他这个我刚才分析了半天，不知道是不是东北方言，我怎么没？他说你又上哪儿？拉萨去了
0: 啊？你又上哪儿？
1: 拉萨去了，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东北词
2: 呢？应该不是东北话，或者打错字了。
1: 他打的是拼音，
0: 是不是嘚瑟呀？
1: 不是拉萨，拉萨上哪儿拉萨、嗯？然后紧接着就是赶紧抓饭。你奶是哪儿人呢？肯定不是东北人，他这可能是哪儿的方言？抓饭，你没听说饭？
2: 没有。
0: 没有
2: 嗯，
1: 炫呢？
2: 炫
1: 东北可能会用
2: 炫
1: 呢，爬了饭呢，或抓。我看看啊，谁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2: 方言？不是，反正我们这是没有这个
1: 抓饭。
2: 但你也别说，东北三省的方言也有区别。
1: 当然了，
2: 嗯、
1: 但是抓饭我是真没听过。蜜色桃说：“你不好好学习，考不上大学，你以后没出路。”哎，这好像是很多教
0: 这个是经常有的。
1: 嗯，
0: 你看看，你要不好好学习，
1: 那话咋说？哎，
0: 你要不好好学习，你以后就跟他
1: 不吃学习的苦，就吃生活的苦吗？
2: 对，
1: 这不是那两年特别流行的一段话吗？
2: 哎，有一天谁来着说那个什么，就说考大学这事吧。啊，你还不、
1: 嗯、
2: 以后小时候都说啊，你看你不考上大学你就没有出路，长大说你不考上重点大学你没有出路，完了你就完了，现在又说好
1: 也不是，不是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只不过看，
2: 对，我想说现在出路特别多，你看好多好多职业就是他有需要，有这一行就是
1: 有需要、嗯、对啊，蓝领照样现在是大量的需求、
2: 啊、我觉得我记住我都想考一门就是可能是技术口的，就是那个手艺专业的东西。
1: 你刚才唱歌呢吗？木木，有人夸你呢，还是你自己找的那个什么粉儿啊？他说木木这嗓音真不错，什么样风格的歌都能拿捏。你啥时候唱歌了？刚才唱歌
2: 可能之前呗。
1: 没有，他说唱歌好听。
2: 你看那归属地是不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小号？
1: 他叫巴娜
2: 娜。好像哎，听说过这个名字哎。
1: 嗯，木木是你的哪个小号？
0: 我刚才唱歌了吗？
2: 没有，可能之前听过你唱歌吧。
1: 孙、嗯、说，我小时候我爸妈经常跟我说的话是：见人要说话，别闷不出理我。
0: 哎呀，这个是，但是我从小没听过这话。
1: 你俩绝对，咱仨
2: 怎么
1: 应该都没听过这话？因为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想当年一定是从小到大就是属于巴巴类型。
0: 除非中途啥时候基因突变了。
1: 咱们这种一定是从小就爱巴巴的类型。
0: 就
1: 老师
0: 闯的，
1: 老师经常会说，就你们仨那个剧堆，就你们仨搁一起啊，就是。 跟谁都能唠。
0: 我的妈，韩冰就你那嘴不外长啊！
2: 真是，我跟你说，
1: 给你安排在哪儿，你都能把。
0: 我从小听着都是这个，然后家里边长辈对我善意的评价都是：妈，这还闯的，都是这个。
2: 嗯、你姥还能对你家长还对你善意的评价？
1: 他家的评价是鸟是好鸟。
2: 由于我姥姥每次带我和我不是外孙子嘛，带他孙子和外孙子，别人要是都夸我的话，嗯、我姥就那股酸劲儿一下就上、嗯。那股酸劲是这样的，就是那种。他明明有好的词儿，比如说你看你外孙子长得又好看又能说的会道多好，这要老了说是他可外向了，这孩子他不是，他比如说木木是大孙子、
0: 啊、
2: 我是外孙子哈、
0: 啊、
2: 别人看没夸木木，是你看我们这大孙子就是成、我这大孙子就是成熟稳重内向不太愿意说话聪明、
1: 嗯、
2: 你看你外孙子长得好看有啥用啊，就是不害臊他又不，我永远记住老说他外场的不害臊，
0: 不是，主要是你知道
2: 能说会唠不害臊。
0: 因为你知道刚才一整段后我听到的重点词是啥吗？
2: 嗯，
0: 那你看两个人相比之下，那要夸这个聪明的另一个是
2: 没有，就
1: 不害臊，
2: 不害臊，就是你别
0: 聪明跟不害臊还不是完全反义词。
2: 我说老师，你能
0: 兵哥，我没别意思啊，兵哥，我没别意思，
2: 天
0: 聪明，
2: 天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别这么说，不害臊，你别不害臊。就他说，
1: 你老为啥呀？
0: 为啥我也不明，我不对呀。
2: 别提了，我老了哈，这老太太，我不是说她啊，但当然我先说她也不对，但是我就觉得她，我妈、
0: 啊，
2: 我妈说句公道话，说你老确实就是偏心眼，这点是这样的。但是你别挑理，毕竟人家
1: 孙子，
2: 人家的一血脉一成，人家姓什么？你
1: 也不跟老姓啊？
2: 但是人家是。那是人家那个什么的、
1: 嗯、
2: 就像我们姓那什么的，就是人家
1: 你是老马家的人，人家是老张家的人，
2: 嫡长孙，你一个庶长，一个庶孙，胡孙那能一样吗、
0: 啊、对，应该是给你当胡孙使，
2: 是的，跟你说你能给你一口吃的，就是鸡腿鸡幸好有两只腿知道吗，掰两个鸡大腿没有办法分我一个分我弟一个，这要过去要饭吃的啥一个腿，那你看我跟他老马
1: 阿宇跟我说了，说月姐，你刚才那个词儿可能是“奶子”
0: 啊，奶
1: 上哪儿奶子去了？他说这个词儿我听过，但是也很少听了，
2: 我
1: 确实没听过
0: 这个词儿啊。
1: 奶子，奶子，上哪儿奶子去了？就是上哪儿嘚瑟去了？大概是
0: 这
1: 个意思，没怎么听说过，确实没怎么听说过。还有王晨说的，我就记得我妈爱说一句话：“你就随你那爹去了。”
0: 这个这是
1: 跟你那。虎六舅是哎，这虎六舅听过吗？
0: 哎，我妈就是经常说这个话啊。
2: 嗯嗯啊，我妈
1: 跟你爹一样一样的，这话我经常听。
0: 但我妈妈经常是反着说，说你可别跟你那个爸似的。对，她经常这么说，而不是说哪个点就是对她给我打预防针似的这种、啊。
2: 别跟你那个爸哪个爸呀？
0: 别跟你那个爸
2: 啊！对对对，但我
1: 别跟你那个爹是一个意思，
2: 就是。我妈有时候经常会说什么呢，说哎呀妈，
0: 兵哥最近红果短就少看吧就是得少看吧，
1: 恢复你的那啥，
2: 韩冕把这切下来
1: 十切三十二
2: 好 OK，
1: 今天话题就聊老人、你们家的老人经常爱说的一些话是什么、
0: 是
2: 挂嘴边上的，
0: 你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些，
2: 哎，说说旅游吧啊，
1: 嗯，
2: 你看一个小时过去了变化有多大，
1: 嗯，
2: 8月18号的
0: 都满了，
2: 都满了，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团了。
0: 22号，
2: 海参崴就剩下暑期最后一团了，
0: 还剩最后13个名额。
2: 对，8月22号的海参崴，
0: 嗯，
2: 就剩下最后一团了，
0: 嗯，
2: 很快要爆满了，因为现在好多预定的呢啊。为什么？因为它凉快，它好玩，
0: 而且便宜，不是一个人2599出趟国咋的？
2: 而且全包，不进购物店，没有任何一家平台。出海参崴的行程是哈尔滨起止的，只有我们，而且承诺大家不进店玩，就是玩吃，升级一人一只帝王蟹的海鲜餐，这个木木已经感受过了啊，这个不赖悬，你看赖悬，这个不赖悬。还有第二点就是我们全程不进购物店，告诉你不购物啊，那会推一些自费项目，都是在国内玩不到的，愿参加参加，不愿参加酒店自由活动，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而且哈尔滨往返是哈尔滨起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我们全包含了。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团火到这个程度？很多粉丝自己去抢哈尔滨到绥芬河的高铁票，一张也抢不着。没有，因为这个地方本身绥芬河也是个旅游的小城，也是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1: 车辆那个次数也少，
2: 也少，所以这一团不报， 整个909暑期团基本上全部就告罄了、
1: 嗯、
2: 就没有了。如果您说了8月22号是你最后的机会，中间不会再加团了，要加团早说了，没有加团了也就加不了了，一房没有，一票没有。大家如果想去跟我们最后跟随909的品质游，感受一下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宁静俄罗斯文化，你就赶紧的，但是前提现在必须有护照啊，必须有护照才可以。
1: 嗯，
0: 添加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想要了解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啊。
0: 没错，然后呢，花一个大概只有报名费的一个零头的一半的价格，拍一个你的人生照片啊、
1: 哦，
0: 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主打的活动。
2: 没错，
0: 而且为此呢，我们嗨三三个人呢还分别都打了板，都拍了一下。
1: 嗯，
0: 为的就是什么呢？
1: 啊、首先，木木的头像已经换成
0: 了
1: 你的那个照片了，
0: 已经是当时的
1: 那个。冰冰没有是吗？
2: 啊，我没有。
1: 阿冰，你别用你20年前的照片了，干啥呀？
2: 我哪？
1: 你就用现在的呗，你用20年前的干啥呀？你现在比那时候也好看。
2: 不是，我现在就没想起来换，那我换吧。
1: 换吧，换成你那个前两天选一张。
2: 就我觉得我这个打板照，我个人感受一下啊、
1: 嗯，
2: 就是我也拍过之前的，但是我去发现为什么我不愿意发
1: 呢？还是不一样，对
2: 对，一那时候可能年轻，其实要把你拍出脸部还原度非常高的质感的照片很少，你不花点大价钱拍不出来。但是现在我能感受到了，虽然我们是样板照啊，但你会发现
1: 拍出你每个年龄段
2: 的不同
1: 的
2: 这种感觉，
1: 对，
2: 还有。我跟你说，这跟你什么这个大在多高档的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是要摄影师包括他的角度和他的、这个、
1: 对，我们那天就在办公室拍的，
2: 我们其实整个
1: 我们就在白墙拍的，都拍出了那种效果，所以好的摄影师他不
0: 能力之强，
1: 不差在不拘泥于环境。
2: 我就告诉你，世界上真正牛的大师用一张 iPhone 手机就能拍出来史上最牛的这个照片，他不用高到多高分的设备，但是我们确实得承认
1: 是他那个审美发现审美的眼睛
2: 角度和他的这个专业性。
1: 来吧，这个活动呢是8月15号左右，就是8月中旬落地哈尔滨，每一个城全国各地他是要走一遍的，然后呢每一个城市100个名额，只限女生，299可以获得2张精修、2个妆造、1次这个色彩测试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想感受一下什么是亚太新锐这种哈摄影师能带给你的这种角度和发现美的这双眼睛、
0: 嗯、其实我觉得拍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整个照片看上去的质感啊、
1: 嗯、
0: 所以说有质感有品质的形象的写真，299块钱的价格，想要报名的话也是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没错，
0: 名额有限，
1: 嗯，就添加微信啊，13244602879，
2: 没错。

0: 啊，一首好有质感的歌，我觉得他唱出来。
1: 计划里，
2: 来自王子明。
1: 嗯，
0: 这哎呀妈，
2: 就是歌手，
0: 这个、
2: 歌手都这几个歌手都不出名，但是就挺好听的。
0: 这个王子明这个名字就是八零后最时尚的名字。我记得当年
2: 我朋友圈起码有仨王子明。
0: 嗯，对，王子明叫什么？
2: 起码仨
0: 王
2: 子明。王
0: 子明啊，叫什么？那时候我跟你说，八零
2: 后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闺蜜，她还处过一个王子明呢。
0: 王子明，
2: 这名儿简直太多了。
0: 哎
2: 啊，
0: 好像那时候男生的名有两个字叫王子的特别多，我认识好几个叫王子的。
1: 嗯嗯、
0: 啊
1: 对，
2: 那真的是。
0: 然后
2: 我认识一个男孩，我的大学寝室的隔壁室友，就是姓王，但是他的父母真的是很费劲，叫王子陈谦。
0: 四个字肯定会比
2: 对，就听着就是对吧？啊、
0: 嗯。还有就王爷，我们就管他叫王爷，王爷，王爷，爷爷也特别多
2: 啊。
0: 反正王子明，反正歌唱的是不错。我觉得他现在这种新生代的男歌手，好像都是这样的。嗯，所以呢，那个我就是想说，哎呀，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杨仔说，小时候我妈经常和我说一句话：“你等且走的，你等且走的。”
0: 哎，那你哎，我跟你说，
1: 你等着且走的、
2: 这个对了嗯。
0: 你说你等且走的话，
1: 他说我老害怕了。
0: 你等且走，你说这老，你说这得犯多大错误啊？就是且走。
1: 现在有人，我先不那啥你啊，你等，你等，你等，你谁谁走的？
0: 嗯，有看有人你就晒脸，还没有看有人你就晒脸，你等着那个谁，你等你舅妈走的，你等着啊，你等着，我让你在这块琢跟我，然后在这晒脸，我跟你讲，成能晒脸了，这个嘚瑟呀，家里那玩意儿都展现出来了。就啊，
2: 斌哥从小是听到过多少这种话
0: 啊？就这种，比如说一来了，瞅把你嘚瑟
1: 的这种损
0: 啊，瞅把你嘚瑟。
2: 斌哥，你从小是不是没少听这话？
0: 可不咋的，我天天挨揍。
1: 而且他说的就是他的人设，没发现？他从小嘚瑟的，你就
0: 啊，你完了，
2: 然后看着我说，
0: 比如说，比如说，因为
1: 你也这样的吗？
2: 我是这样，但我爸妈从来没人说这么说我。
0: 因为
1: 那你还是没他嘚瑟大劲儿，应该
0: 对。比如说来个小朋友之家，比如说上你家串门来了，你可把这家新买的东西都完，人家最后要走一个，你说你爸妈花钱给你买东西，你说是不是也挺心疼的？但是还不好意思撅别人面子，然后就带走一个。比如说他给你要走了，
1: 显摆
0: 显摆。
2: 我从小

0: 回去你就挨揍啊。
1: 我从小就有这意
2: 思。木木绝对不是显摆的，
1: 但凡
2: 他得收好，
1: 我都收，
2: 他不给人，
1: 我都收下。
2: 木木这样的，
0: 木木这样的，这木木哥这个东西我挺觉得
1: 不是，我都不会让他看着，
0: 不是或者看着我想要。
1: 我告诉你真的，我都不会让他看着。
2: 老河马说没结婚，在家住的时候，我妈总说、你这么晚吃东西能行吗？一般伴随着这句话，过一会儿就说
0: 吃东西能行吗？啥意思？
2: 吃点吧，没事，这不胖人。正反两面都让我妈说了。
0: 这样吃东西、妈妈是看着你呢，恨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觉得你这个身材自己啥样自己心里不了解啊。但是一寻思你是我姑娘亲生的肉掉，你吃吃吧。你说你饿，妈也心疼，妈给你煮碗面，再打两个荷包蛋，快把那半盆面条，把那半盆面条热了，再给妈打六个荷包蛋，你也搁这吃。
2: 六个荷包蛋胆不行啊。
0: 默默你一次能吃多少个煮鸡蛋？最高一次
2: 煮鸡蛋
0: 别吓唬我们，没事你说你
2: 蛋。煮鸡蛋那玩意儿不好吃，应该吃不了太多。
0: 你妈蘸那个小酱，
2: 你要是煎鸡蛋我觉得能吃很多。荷包蛋
1: 我好像最多吃过六七个吧。
0: 哎呦啊，
1: 最多一次
0: 是在你年少轻狂的时候吗？
1: 没有，就在去年。
2: 不，你去年就是你年少轻狂的时候。
1: 不不不，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吃吗？因为那段时间
2: 健身
1: 都不是，抖音上火了一个博主叫蛋神，就他有很多、
2: 煮各种那个
1: 煮各种
2: 熟度的
1: 程度熟度的煮鸡蛋、我就挨个尝试，因为
2: 我要六分七分七分半，
1: 我要按照他的办法找到一个最适合我的鸡蛋的
2: 吗？几分
1: 找到了？
2: 几分？六分半？
1: 不能算几分，因为我这记备忘录了，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我记下来了，就是属于我的，就是大概多少秒，然后
2: 多少秒多少分呢？我就想知道是煮几分钟。
0: 他是有一个规定的，他说什么样是糖心蛋，什么样是这么蛋。
2: 对，大概我觉得在七分左右，六七分。
0: 现在有那种煮蛋器，你可以要什么蛋就有什么蛋。
2: 那不行。
1: 来，我的备忘录啊，叫做饭，然后水煮糖心蛋蛋。我最常使用的一种方法，因为这样最方便，就是把鸡蛋提前从冰箱里拿出来，让它变成常温的状态，然后这样就可以开水下锅了，否则冷蛋开水下锅会炸。然后呢开水下锅
2: 为啥要开水下锅？你直接扔？
1: 因为方便，因为冷水下锅我还要等它水煮沸腾五分钟再关火焖，怎么就是这个麻烦，我就直接开水直接下锅，计时七分半，对我来说就是正好的
0: 糖心
1: 蛋。糖心
0: 蛋
1: 的
2: 七分半吗？正常煮七分半我觉得也行
0: 了。是七分半是糖心蛋啊。我想到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曾经一段时间我奶奶就心疼我三叔，人家三个孩子嘛，我爸，我二叔和我小叔
1: 啊，
0: 他和我爸之间差了挺多。在我小的时候，我叔叔还我小叔还、
1: 你怎么掉眼泪了？
0: 没有，就说吃这个鸡蛋、我奶奶就偷着给他煮，煮完他就吃多了，吃多就央食了。然后半夜有一天我奶奶在窗边上织毛衣，我三叔在床上可能吃的太多了，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然后我奶奶说呀，快，是不是你爸骑摩托车回来了？就这种，
2: 俺小叔比你才大不了多少啊！
0: 我小叔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比我爸小很多。就他们就
2: 对呀、就是因为比你爸小很多，所以我说比你大不了多少啊。
0: 对，然后就是那个是不懂事儿嘛，完我奶就特别偏向，反正也是都偏向。
2: 老儿子、大孙子，
0: 但我是大孙子
2: 老太太的命根子嘛。
0: 那时候根儿可能有俩，就有一个就没那么稳固。对，那时候我三叔没成家嘛，他就觉得特别心疼的，然后就这种的。
2: 所以啊，孩子就是话咋说，孩子不能从小太娇惯。
1: 对，
2: 因为一般如果太娇惯了，就很难成才。
0: 你说
1: 哎，我忘了那句老话咋说的了。我们家长辈有时候会说这句话，我翻译过来的意思啊，但我忘了原话。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家里边一直没被惯着的那个人，未来才会有出息。斌哥，你能想起那句老话咋说吗？我忘了，但是是这个意思。
0: 惯子如杀子。
1: 哎，这个我妈经常说，
0: 是不是啊？
1: 我妈经常用这个作为借口，
0: 笑死你出孝子。
1: 我妈经常说完这句话，然后会经常跟我说，我看你长得像啥啥啥。
0: 对对对。
2: 雨过天晴说，我最多一次水煮蛋吃了23个，两碗咸菜，结果一天没吃东西，一天你可以两天不吃东西，我觉得。
0: 蛋吃、
1: 那不行吗？
0: 蛋吃太多了，我听营养学家说啊，吃蛋太多了，无非就是消化不了，就是吸收是一点吸收不了了。它最多
2: 三个咋吸收啊？
0: 对，无非让你有饱腹感，就太撑，而且对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是非常伤胆的。
1: 不是，而且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蛋白质啊，可能有一种滤镜哈、就是觉得你我多摄入蛋白质没事，
0: 不
1: 是
0: 多，
1: 你要知道
0: 它是吸收不了。
1: 不，你听我说呀、身体的代谢功能，它是过多的蛋白质会转化成脂肪。
0: 啊，对，这个我知道。
1: 所以其实蛋白质不是说咋吃都
2: 越好
1: 咋吃都没事儿的、
0: 听着没有，月月？
2: 嗯，
0: 不能 蛋白质过多是变成脂肪。
1: 不是，月姐都吃蔬菜碗。
2: 对，没有，最近开始吃肉了。
0: 不是，
1: 不吃了。
0: 大缤纷什么？
2: 啊，最近没缤纷，最近懒了嘛，没时间就没缤纷。最近就只吃那个西生菜、罗马生菜那种，然后配着。

0: 烧鸡。你还记得那天咱俩要去买鸡腿不没买到，后来我不是在我家那买了一次
1: 烧鸡
0: 老式烧鸡吗？
1: 嗯，
0: 哇，真的挺好吃，我还推荐你俩了，是不是？
1: 不是，我想知道你吃烧鸡配罗马生菜，
0: 就是有菜有肉啊，多健康啊，而且不胖人呢，吃的挺好的。
2: 而且罗马生菜没啥味儿，其实
0: 对，就当个青菜吃，
2: 是一种安慰剂。对，
1: 我唯独吃罗马生菜就是它拌沙拉，其他我都不会，我蘸酱都不会配。
0: 我买的是那种小的，你直接洗了就很嫩，脆着就直接吃了。苗苗菜
1: 最近不拌这个果缤纷了，
0: 有点懒。
1: 是不是啊？看你
2: 最近内心也是想犒劳自己的，我你也是。
0: 好了，10:48了。
2: 来吧，我们说说
0: 光
2: 光长城今天推荐的好物
0: 啊，可以
1: 说到那个MLB 的帽子啊，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吧。如果想买棒球帽的话，千万别去商店里了啊。如果想买 MLB 的帽子，就更别去商店里了。如果你真想买一个又便宜又好用的 MLB 帽子，还是明星同款，你就完全不必去商店了，就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吧。今天最后一天了，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MLB 的棒球帽五款，里边包括棒球帽，包括渔夫帽。
2: 哎，
1: 今天到手价格
2: 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没有脑子，
1: 就一个遮，
2: 但我叫啥？
1: 对，就一个遮，
2: 遮阳帽，
1: 遮阳帽，
2: 遮阳帽，
1: 这三个
0: 渔夫帽，
2: 不是，
0: 还有一
2: 个
0: 遮阳帽，
1: 就带带的那种，就上面没有上面没有盖儿，就是那种，
2: 没有天灵盖，
0: 所以现在就遮阳帽。
1: 一共三种，
0: 嗯，
1: 棒球帽基础款，但是明星同款有蓝色有白色，129，
0: 嗯，
1: 五折啊，因为专柜价格是260，今天是五折129，那。渔夫帽
0: 看有深色有浅色的，
1: 149，因为渔夫帽本身也贵嘛，就今天就是五折了，你自己去选样子吧啊，那肯定都是有的，它也没有啥保质期，所以呢就是一个奥莱的打折款，现在就是给你打折了，五折，
0: 对，
1: 你喜欢你就买一顶啊，或者买两顶，
0: 尤其秋天了嘛，也能戴上帽子了，然后不同颜色的你可以配不同颜色的衣服搭配嘛，
1: 样式什么款式你自己去看，我告诉你怎么买。
2: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帽子，就可以了。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帽子就可以了。
2: 是。
0: 另外，我们还可以把这个
2: 省直装饰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0: 没错，如果你有新房，刚买完新房或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在犯难呢？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商家出现问题了，商家就退尾找不到人。那普通家装风险多，装修要选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2: 没错啊，他们也是自有这个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给你杜绝工艺上的隐患。所以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即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优惠折扣，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那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记好：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记好：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欢迎莅临。
0: OK， 马上听歌，稍回来继续聊聊家里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唠叨啊，也可以叫小唠叨，口头禅哈。

就走远，路过的人不能奢求有太多关联。我的出现什么时候会出现在眼前，如你所见，原来我就是我的主角。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哇，这首歌最早王菲唱的。
1: 爱的占据，
0: 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
1: 这首歌叫棋子啊，对。
0: 我像是一颗棋。
1: 哎，咱不说经典那个乱唱吗？
0: 听过吗？没听过，是不是？
2: 听过。但是肯定是唱不出来，
1: 在酒吧里面很多人点这个歌，会唱这个。
0: 对啊，今天一会儿不挑战了，今天就是
1: 那就唱歌啊，今天一会儿唱歌。来，先说说减肥啊，
0: 嗯，
1: 好多快乐的事情都是一触即发的，比如说发现最近一段是瘦了，
2: 哇，瘦了，
1: 是不是？
2: 明哥，刚才你知道我现在多少斤吗？
1: 那我是痛苦的，我得管住嘴，
2: 是吗？
1: 但现在有一个，
2: 你怎么去？
1: 哎呀，是不是？我哪有时间？其实我特别想去感受一下，
2: 我安排你，
1: 行不行？
0: 100块钱七次，木木安排了，来吧，我们接线。
1: 欢迎你，老师，你好，欢迎
2: 杨老师，
1: 你好，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3: 你好，
1: 哎，
3: 在咱家减肥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大家去控制。

0: 吃啊，控制喝呀，完全都不需要。
1: 嗯，
0: 在咱家减肥呀，咱家是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任何代餐，任何的食谱都没有。在咱家减肥，咱家只做机器，我们主要就是在肚子这一个部位上去操作。但是我们瘦呢，是瘦全身的，从头到脚都会瘦，偏胖的部位瘦的会更多一些。
1: 嗯，
0: 每一天就需要到店里做半个小时的机器，完全就可以了。每一天做半个小时的机器，相当于被动式运动两个小时的效果，它能消耗掉我们身体500大米饭、600大卡的热量，主要是以打通经络、提高代谢为主。代谢好了，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容易囤积，体内多余的赘肉都能分解掉，我们自然就可以瘦了。在我们那智美减肥啊，主打就是安全、有效、健康的一种减肥方式，还能从肥胖的根源解决于肥胖的问题，帮我们把我们易胖的体质改变成易瘦的体质。而且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不需要大家非常的困难，说哎，我在减肥道路上，我觉得只有节食的这种方法能让我自己瘦。到我们那智美完全不需要这样啊，一日三餐正常吃，吃饱吃好，只要你不暴饮暴食就可以了。也千万不要说我最近减肥了，我节食吧，或者我午饭我晚饭我不吃吧，大家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啊，早饭和午饭一定要吃。像很多朋友们可能一直没有报上名的，想要赶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段来报名的朋友们，一定要赶在今天直播的时间段里来报名，因为只有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段里啊，每一天美牙店只限5个优惠名额，先报先得，是有名额限制的。
2: 嗯，
0: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捷店。
2: 没错。那5家店每天5个名额啊，那也就是说就近啊来抢占这个名额。
1: 嗯，
2: 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花100块钱在那智美享受7天瘦身，最后的成果就是减5到8斤的这个脂肪。
3: 没错。
2: 那比如说很多女性啊，她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标题非常不满意啊。
3: 嗯，
2: 还有就是人觉得就是
3: 有些人想精益求精。
2: 对，就比如说有些人天天我吃水煮菜啊，天天这么清淡，怎么体重一不掉？
3: 天天西兰花就蘸油醋汁儿，
2: 对对，
3: 我连辣椒油都不吃了，
2: 对对对，
3: 我还是瘦不下去，怎么办呀？
2: 没错，我吃的已经戒碳水了，为什么还是这样的？
3: 对，
2: 是
4: 不要。你看呢，刚才顾问说的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要正常吃饭，
3: 就是、
4: 不要那种
3: 不用控嘴儿。
2: 大家很多人就步入到这个误区，认为不吃就能瘦，不是的，人是要人70%是基础代谢，你把基础代谢都停了，那你怎么可能掉肉呢？所以刚才顾问这个方法是解决了一个什么呢？是它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来纳智美的底层逻辑是靠打通你的这个穴位，让你自身产生一种高代谢的体质，这样的话你吃与不吃都能代谢，所以呢反而吃是一种快乐，反而没有负担。你感受一下，100块钱在纳智美躺那儿，是不是每天躺半个小时？
0: 是的，每一天只需要你到店里坐半个小时，完全不需要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说像很多朋友们一直想选择一个适合自己方法的减肥的朋友们，或者我就是不想控制嘴的朋友们，
2: 哎，
0: 一定要来到我们纳智美来体验一下，价格太合适了。
2: 现在好多小仙女啊，又想吃又想穿，不想动，还这个
4: 还想瘦，
2: 还想瘦，然后呢还想就是
4: 说的这不是我吗？
2: 还想少花钱，那你就在纳智美试一下呗。
4: 嗯，
2: 100块钱，我相信你去某某一名，连那个零食你都买不了几样，但是你在纳智美，你却可以减掉5到8斤你天天为此头疼的赘肉。
4: 嗯，
2: 而且这个人一旦瘦下来是这样，他不是光肚子瘦，他整个人
3: 整体
2: 他整个就薄了。这个人一薄，腰显薄，脸也瘦了。
4: 那咱们这个对于人群有没有什么要求呢？
2: 哎，
4: 年龄啊，性别什么的。
0: 年龄都是最小的8周岁以上的就可以，最大的不超过6周岁，
2: 哎，
0: 完全都可以到我们店里来体验，男生女生都可以。
4: 嗯，然后主要因为可能很多人担心孩子，是因为咱们这个因为没有任何的服用什么东西，都是完全靠器械，是不是？
0: 对，我们主要就是用机器，而且它的安全性非常的高，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没有药物，内服外用的全部都没有，它对于我们身体来讲没有任何的伤害性。
4: 嗯，
0: 坐着还比较舒服，像按摩的感觉。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4: 嗯，这个就很重要，就很多人担心就是减肥也想健康的减呢，这个绝对是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
2: 没错。
4: 嗯，
2: 最后呢老师再给我们说一下哈尔滨的5家店，然后呢怎么打电话。
4: 嗯。
0: 报名电话是0451883443，0451883443。5家门店，每一天每一家只限5个名额，有哈西万达店、松北城之星店、群力远大店、厢房万达店、中央大捷店。
2: 好
4: 的，感谢，
2: 谢谢老师。
4: 嗯。

0: 灯光的加持之下，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1: 没错，
0: 那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呢，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啊，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拉满。
2: 没错，重点来了，就是每天晚上的7:30开演的哈冰秀专属的门票正在开售当中。
1: 没错，在嗨三这儿买门票可以享受到惊喜，可以享受惊喜啊！添加微信来购票13244602879，直接找嗨三，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购票13244602879，备注购票有惊喜。
2: 没错，暑期结束之后可能
1: 就没了，
2: 就没有这
1: 个，对对，啤酒节马上结束，这个演出随之也结束了啊！
2: 是的，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装修的好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南国顶峰装饰，它是招商引资的项目，7000平的实景展厅盛大开放，全国300多城的连锁户行粤派工艺礼献槟城。南国顶峰正在举行顶峰家装的一个换新升级活动，超级的福利任你选，报名电话记好0451557548，五五七五四个八，五五七五四个八。
0: 顶峰家装换新升级套餐价格，大包整装每平
2: 899。
0: 对，签约大包或者整装礼赠3选1啊，括号也是限前10户。
2: 3选1当中有可以选的。
0: 对，你看你有啥啊？你看啊，海尔的冰箱啊，55寸的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海尔60升的热水器
2: 、
0: 同时全屋定制券10000元，括号美投影599，699，899，这个全屋拆除，铝塑铝窗户，全屋暖气片或者全屋的地热，这是礼赠3选1，限前10户。报名电话0451557548，五五七五四个八，五五七五四个八。
1: 没错，从设计到入住一站式全包，省钱又省心，承诺合同价及落地价啊，无增项无套路，品质装修选顶峰，粤派工艺近万家，南国顶峰装饰。地址道里区崂山路378号，电话0451557548，五五七五四个八，五五七五四个八。
2: 来吧，关于那个你身边的老人经常在你身边唠叨的，或者是说一些他的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1: 让你现在听起来念念不忘的，
2: 就是能勾起你回忆的还有很多。

0: 这歌唱起来就感觉今天晚上
1: 结束的
2: 你能想象这是王铮亮唱的吗？
0: 我太了，我跟你说啊，我原来没寻思王，
2: 你以为他只会唱时间都去哪儿。
0: 王铮亮是一个全能歌手，他既能唱 R&B 还能唱这种电子舞曲。他有一首歌叫什么，有一首比这更快的，这个特别好听，普通青年吧，
2: 这首歌叫今日休夜中，
0: 普通 disco 那首歌我记着，
1: 普通的 disco，
0: 对，
1: 普通的
0: 烟，对，就是
2: 不普通。
0: 我真没寻思王宗亮他也能风，也能驾驭这种风格、
1: 嗯。
0: 我觉得有些歌手真的是不外露的，就
2: 他虽然也能驾驭各种各样的风格。
0: 那你驾驭一下，来，你给我唱一个快歌。
2: 快歌，
0: 不如跳舞。
2: 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还来窃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
0: 好，你被淘汰了。
2: 我这不是快歌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就哎，默默，你唱快歌。
1: 快歌，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但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童年的，
2: 你别说，就用这个时间，
1: 才终于飞回我手里。
2: 他就用这个时间在找歌词的，
0: 不是不是，我想
2: 来吧，你唱快歌我听听。
0: 不如跳舞，要天刚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不如
2: 行行行行行行，你快你快，还是你快，
1: 这么的吧。啊，并那个啤酒节来选人，选就是你。你们俩
2: 你这样，他就下一首就要唱眉飞色舞了。
1: 你们俩都不行。
0: 我们现在买三大啤酒赠花环啊！
1: 你热乎、
0: 啊。哎，那再来个抒情的，月月。
2: 抒情的。
0: 你认为你觉得最抒情的一首歌？
2: 最抒情的，我愿意为你。哎、
0: 不整这个，就干、
2: 啊，
0: 就是你觉得
2: 抒情
0: 悲哀悲伤的
2: 悲伤
0: 情歌。
2: 悲伤情歌
1: 就得失恋那种感觉的，
0: 对，就一听，哎呀妈，老痛苦了。
1: 为什么没失过？
2: 我再想想，我想你俩
0: 现在就够
2: 了，你俩先悲伤一下，我听听。你俩先悲伤一下，我听听。
1: 来，斌哥，既然你提的，我也好奇你是什么调性。来，三二一，走。
0: 其实我跟你说，悲伤的歌还是蛮多的。
2: 那你唱啊，你唱啊。
0: 我先起个头，
1: 你。

0: 海边，
1: 鱼哥找着了。
0: 哦，想你的夜，
1: 你别敢唱一个呀，
0: 你没有唱
1: 过
0: 的呀啊。好，那你找着我唱完。想你的夜，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
2: 哎，
0: 让爱再回到原点。来，你来，
2: 咱别说啊
0: 啊，
2: 这个牙花子决定他唱的好不好。不，我刚才第一次看这牙花子，
1: 你兵哥想到了，把悲伤留给自己。
2: 不是，
1: 快来，
2: 我能唱那么老的歌吗？
1: 咋不能？我就唱老歌，一会儿就要唱最老的。
0: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3: 我的雨天，
0: 偶尔胆怯，你都了解。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我突然发现，
1: 我突然想到了一场悲伤的，
2: 怎么着？
1: 可惜不是你，
2: 这我有。
1: 陪我不是你啊，我还唱第一了呢。陪这么高呢吗？
2: 哎，你刚才那笑点尼克。
1: 哎，你知道我刚才突然想到的是什么悲伤？你说的时候，
2: 嗯，
1: 是泪海。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
0: 啊，哎，这首歌最近
1: 真好悲。
2: 泪海你听过吗？那谁？
0: 当然了
1: 啊，这么老的歌你都听过
0: 啊。
2: 因为他可能会经常唱，
1: 其实许茹芸有好多歌很悲伤。
2: 哎呀妈，这首歌
1: 包括如果云知道也很悲伤。
2: 我们一起共同跟

0: 哎哎，我给你唱厉害，就凉快点儿，真的。
1: 哎，那我一下想到了一个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非常经典。
2: 嗯，
1: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哎、呀
1: 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
2: 王菲的很多歌也行吧，我想想王菲的哪一首。
0: 哎，我唱一首歌吧。我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刷到王杰了。你知道王杰年轻时候那个长相还是非常迷人的。
2: 啊、
0: 他有一首歌是他用真实悲惨的经历来写的，叫《安妮》，你听过吗？
2: 安妮，
1: 这么繁花。
2: 我不能失去你。
0: 你唱的那个像安妮宝贝儿。他那个木木，你会唱安妮吗？
1: 我就会那两句。来，三二一，走。
0: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
2: 好的，那我们进入下一，你怎么从副歌唱啊？你怎么从头唱呢？
0: 安妮，
2: 离远点。
0: 我不能失去你。
2: 你已经失去他了。
0: 安妮，
1: 兵哥，你真的很适合啤酒节。
2: 你兵哥自从当了那个东北超的那个 MC 之后，他的嗓子彻底那啥
1: 了。
0: 那天左右哥完事之后找我说
1: 是吧？你俩
0: 以后我有活找着你、
1: 啊、是吧？
0: 就是你记住。批一段时间包一包
1: 是不是、
0: 啊、我俩批的时候听声音蛮像的，
1: 因为最近就是因为啤酒节如火如荼嘛，就是这个哈尔滨歌手圈内出现了一种风格叫啤酒节风格。
0: 啤酒节风格其实那种很炸场的，
2: 就是很费嗓子的一个，
1: 就是
2: 风格是吗？
1: 但是就是现场氛围非常好的。
0: 当然了，就是默默其实你这个嗓音
1: 我就去不了、嗯、
0: 你不太适合啤酒节。
2: 他对他小嗓，
0: 你适合那种先花篮的那种，就是那种一扫你码就给你88那种的，到旁边来。
1: 没收那么小的，
0: 没收过那么。
2: 你斌哥说这是已经我的极限了。
0: 啊，88都嫌小啊，那我觉得不太值。
2: 斌哥说我都8.8/8.8打下了。
0: 月月，记住了，永远走量的德明星。
2: 独家记忆。
0: 来来来。默默印唱一句，以后谁点歌？这样，现在粉丝还有10分钟，你们谁想听什么歌，让我们仨唱。你把歌名打上来，我们仨就一起唱。
2: 可以这样吗？
0: 当然了，
2: 那得会唱啊。
0: 哎呀，多简单呐！
2: 看谁先找到歌词。
0: 我来，我来，我先唱啊，就都是副歌部分啊。
1: 3、2、1，走，
0: 开始。
1: 我
2: 这啥呀？
1: 我

0: 是你是，哎，咋唱啊？后面
1: 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
0: 啊，这样。
2: 我喜欢你，
3: 咋走
2: 吗？
1: 那你可以提高。
2: 是我独家的记忆，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
1: 拿走你。
2: 烦不烦人？你上次我跟你唱了吗？
3: 不是，你看你弟，我拉你，
2: 他抢我麦，
3: 我牵你弟。
0: 那、哎、得说斌哥唱的这首歌的曲调唱的还真是，咱仨里最对的。
2: 嗯，
3: 因为我岁数大呀，
0: 真的，
2: 他有独家记忆呀、啊。
0: 不是，主要是咱仨里你记性最好啊。
3: 是这样，大家如果可以再给还有。五分钟我们就下班了啊、
2: 嗯！
3: 如果你们还想听什么抒情歌，
2: 哎呀，你们真是往死里那啥，就是，默默说死了都要爱，这我行，
3: 这我不，这个咱不能唱，
2: 能唱
3: 这个费钱。
2: 我给你起个调，冰冰，死了，你不行，我再不够高，死了，就这个调就行，
3: 死了，
2: 你们不是我，这不是我的，
3: 死了都要爱，
2: 唱啊。
3: 后边不会了，木木呢？木木这首歌能唱吗？啊，有人点爱如潮水了。
2: 没有，你这死了都要没唱呢。
3: 死了都要爱。
2: 不高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3: 我告诉你，我现在被封印了嗓子。你等我要是好的时候，小脆嗓的时候，你真是。
2: 木木唱死了都要爱应该没问题哈。
3: 你快点。
0: 但也唱不出那种死了的感觉。
2: 对，
0: 不是
2: 木木唱他这首歌要那种撕裂的感觉，
0: 得是兵哥，
3: 不是
0: 连上三场都没啥互动的。
3: 他是这样，只撕不裂，他是有凝聚力的，
0: 就
3: 是、不
0: 是
3: 散了那种的，就是他真的很有凝聚力的，
0: 哎、
3: 是不是那种？
0: 哎、
3: 行散亦不散，其实是唱标。
0: 前有左右歌，后有上下歌，兵哥就是
3: 上下歌，
0: 上下左右嘛，你看，对不对？
3: 你给我叫东西歌、啊、或者什么？
0: 是不是？
3: 我是东西歌，你不是东西歌。哎，木木最后一首歌《爱如潮水》。刚才有人点燃又潮水来着，
0: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身

0: 地球不爆炸。
1: 你不适合这种。
2: 咋就是
1: 不是
2: 把我略过了是吗？
0: 不，这还不这还不那啥，不适合呀、啊。我约你，你唱。
2: 不问你为何，
0: 不唱副歌。
2: 流眼泪，你俩都把副歌唱完了，我只能唱前头了。
0: 你再重新来一遍。
2: 不在乎你心里
0: 还有谁。
2: 我的
1: 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韩慕言老有心机了，他在底下整下半部分呢。刚才不行，是到我了。哎呀妈，你就跟那个小哎，就是吓死他了。
2: 不是，就郑哥底下找这道题的答案的老师直接过来了。
0: 韩慕言过来说说这道题什么感受？我跟你说，《爱如潮水》这首歌唱好了真不太难，真不太容易，不是每个人都
2: 唱。是难是不难？
0: 不是每个人都能唱
2: 好的。到底是难不难？你刚才说真不太难。
0: 最后一首歌，那个最后一首歌咱们合体完事。
2: 啥呀？
0: 你选一个。
2: 我选、
0: 哎。还有谁想听什么歌？我们仨最后合体，最后合唱。就是、
1: 明天不上班啊？
0: 哎，这将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希望如果今天的相聚，
2: 我怕我
3: 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

0: 走下去。
1: 编词儿呢，是不是？
2: 地球不爆炸，
1: 三不放假，
2: 宇宙不重启，
0: 那怎么写？
2: 哎呦我的妈！你说，哎，大热天还唱歌，我就
1: 三十三度的歌声吗？
2: 真是这样的，
1: 热爱三十三度的你吗？
2: 回家，回家冲冲凉啊！明天见，明天周三继续陪你啊！
1: 拜拜，
2: 拜拜。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4: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5: 他们好相爱啊，
6: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3: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4: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吧。北京时间的1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以及我们的准新人家长朋友们，大家呢把收音机调频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呢除了有好音乐之外，我们呢这档节目主要是为所有的准新人提供服务的，包括很多准新人的家长现在呢也肩负起了自己的使命，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学习生活，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张罗自己的婚事，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也是轮番登场了，而且呢就在我们的听友当中有很多很多如此开明如此认真负责又这么棒的家长朋友们，我真的要为你们点赞，因为跟我联系的一半的这个人群除了我们的准新人之外呢就是我们的准新人家长了，他们会提出很多问题很多想法，而且呢是足够尊重我们孩子们的意见和建议和喜好和偏爱的啊，这一点呢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为他们感到骄傲感到自豪，因为本身大家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然后呢大家的这个眼光也好还说这个筹备婚礼的一些想法也好还都是非常的新颖的啊，问题就是呢他们非常的能够明白说这一场婚礼啊不仅仅说我自己消费给孩子们举办婚礼，而是说呢真的能够让孩子们去在一生的整个的回忆长河当中能够留下这么浓墨重彩的一笔，能够去让自己的婚礼去让自己铭记啊感动啊享受啊等等。所以说呢大家正在筹备婚礼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些迷茫的想法，因为家里可能很久都没有人去举办过婚礼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急也不要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团队去做。那截至目前呢我们的节目开播到现在最快速的为我们的新人去对接所有的项目，相当于是一站式，只用了一个小时不到的一个时间，他就完成了所有的婚礼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衔接，那非常的简单。那我们呢是一个桥梁和纽带，这一边呢是我们龙江的这些婚礼的品牌顶流，是具有品质保证的。那另一边呢就针对于是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只要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和需求，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那另外呢，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正在找品牌装修，想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的万象装饰的秋季家装节，您不要错过，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一个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众可以先记住一个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啊，除了48800元的整装套餐，额外呢还赠送听众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听众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您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听众装修一定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听众可能也会觉得，我48800装修套餐价格太便宜了，是不是你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万象装饰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呢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去挑。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木门呢，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装修案例，像地漏 缴罚全部包含在内，水管也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呢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都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有装修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东西咱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别再犹豫，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04518623-9797，04518623-9797。
1: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2: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的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的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1: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3: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逢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3: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发布防汛应急避险提示。孕期呢，大家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就不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逗留。暴雨汛期远离河道、水库、山坡和陡坡地段，不要在桥下、岸边、树下躲雨休息，严防山洪、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灾害发生。一旦家里进水，第一时间切断家里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燃气泄漏等二次安全事故，守住居家安全底线。提醒广大市民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警预报信息，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和未来就现在，要与你交换。
0: 另外呢，想要去旅行打卡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的海参崴经典往返4天的行程啊。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播叶薇也正带领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海参崴玩的不亦乐乎啊。我看了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也是频繁的更新了很多的照片啊。平时不发照片，出去玩好像就有点控制不住了啊。原因就是这里真的很美。我呢也比较有发言权，因为咱们第一个团带去海参崴带队的主持人其实就是我。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去海滨，虽然上海边了，但是也下不了海啊，因为那个时候天气比较凉爽。现在不一样了，正值夏天，然后呢又不是很闷热烦躁，现在呢也是跟我们哈尔滨的气候呢可能比我们这边还要更凉快了一些啊，就是比较舒服的一种体验。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呢，我们这一次可以带你一起打卡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啊。那如果说你想去一个这么全啊，又能够去拍出一些大片的啊地方，那这个地方就是太适合你了。它也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可以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还有街头艺人，或者拉手风琴，或者是弹唱，或者是一个小乐队的组合。上一次我就在这里就很悠闲的在路边的咖啡厅买了一杯咖啡，我就拿着它走到这个街头艺人表演演的旁边，它不是有那种就是大椅子嘛，我就坐在这个椅子上，然后边上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俄罗斯的朋友们坐在这儿，大家或闲聊或在这儿聚精会神的听他们唱歌。虽然呢言语不通啊，我也不知道他唱的是什么，但是音乐的旋律就是有一种魔力，可以把我们的心紧紧的连在一起。在此时此刻我感觉我们是之间有这种共情在的啊。那说到吃，说到玩，在行程当中一定是离不开吃的。俄式大餐呢，说实话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呢，口味非常的契合，也可以说是我们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都是吃这个俄餐的啊，也比较适应，包括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红肠啊、列巴呀等等啊，可能成为我们居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东西。反正我家里面是这样的啊，那个列巴呢是常年都有，我家冰箱常年都有这个大列巴，我也很喜欢吃，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把它复烤一下，哎，夹上点任何你喜欢的东西啊，三文鱼啊、火腿呀、鸡蛋呀都可以，就真的很香。你什么都不夹，咱抹点果酱啊、巧克力酱啊、芝麻酱啊等等都很好吃，就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然后就是呢，去海边了咱就要吃海鲜。吃海鲜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是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每人一只，非常过瘾啊，让你吃到饱吃到撑，让你把帝王蟹真正的实现自由，只有我们的行程当中可能能做到了啊。而且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您听一下，2599元一架全包4天的行程，20人的小团队出发，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呢我们省时省力啊，直接去带大家过境去到俄罗斯海参崴。8月22号的行程现在呢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名额有限，因为都是这种20人的小团队，我经常能够发现大家一报名就5、6、7、8人这样来报名啊，都是想一起玩一起在一起，是不是啊？那这个地方也特别的适合大家来度假了，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4天的时间也不会耗费大家大量的假期的时间。想去的朋友非常简单，打开手机微信直接搜索添加节目的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在俄罗斯的海参崴其实有很多的景点还都是很不错的，比如说9288纪念碑啊，比如说那个凯旋门啊，在当年呢它是1891年的时候为了迎接沙皇尼古拉二世而建造的凯旋门， 到迄今为止，它已经经过了100多年的风霜洗礼了，也是真正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兴衰变迁。那咱的行程呢，主打省心，只要您的护照您看一下，效期在半年以上的，只要你有护照、签证，您不用管啊，咱全部都给你包含在内，你什么都不用管，什么都不用操心，攻略都不用做啊，主持人全程带队，带你一起去俄罗斯海参崴。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大家晚上好。
0: 晚上好。是的，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哈，来说一说你的一些生活的感悟，或者生活当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啊，也给我们收音机前其他的好朋友出个妙招，是吧？包括那个在家务清洁方面有什么妙招啊，用哪个产品比较好，当然我们这个都是自发的啊，不说给那个产品打广告啊。还有呢，就是你看现在节气一直在变化哈，刚刚进入到这个立秋节气之后，天气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我们在该怎么去养生啊，啊，日常怎么样去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啊，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各位给我们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在节目开始也是提醒大家，汛期一定要多留意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一旦说收到暴雨山洪预警，能不外出咱就不要外出，千万不要去江边河边低洼积水的危险地带去逗留，如果说住在低洼路段老旧小区或者是平房的居民，那更是要提前做好准备了，比如说像手电筒啊、充电宝啊、饮用水、常用药，是吧？尤其咱的中老年朋友，平时有一些常用药的，像治疗心脑血管的药的，一定要准备好，有备无患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一旦咱说家里要进水了，那你第一时间就要切断家里的电源，关闭燃气阀门，杜绝触电和泄漏燃气的这样的一个二次安全事故，咱要守住居家安全底线。总之呢，在这个时间请大家要持续关注气象应急等官方渠道发布的权威预报预警信息，然后我们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0: 今天909哈尔滨音乐广播，音乐在路上，欢迎回来。那音乐在路上，我们的行程也在路上哈。海参崴的行程，我们的主持人叶薇今天正好他的这个团期开始返程了，
1: 玩的不亦乐乎、你没看到天天发那个账号朋友圈吗？那小照片给你发的没有我发的多
0: 是对对对，没有你发的多。另外呢，还有就是我看他们发的那个照片啊，包括听众发的照片，跟当地的俄罗斯的小女孩拍的照片。
1: 哎呀，我跟你说，
0: 好美的，
1: 俄罗斯小孩都像洋娃娃一样。
0: 是的，对，像洋娃娃一样，
1: 他那个眼毛忽闪忽闪的、特别漂亮。
0: 然后呢，导游也说，就说如果说你想跟他们拍照的话，你就可以做一个拍照的手势就可以了，一般
1: 经过人家家长的同意，
0: 对，但是一般都是他们会很愿意去，能够接受，愿意跟大家去合影的，真正可能要是不想的话，他就会说什么念念念，就是不要了，不要了，是吧？对。然后还发了一些我们听友，因为其中会给大家一些时间嘛。你看我们去的那边，有的时候其实无论去哪儿，尤其去到。出境游的时候，我觉得，不光是出境游，就包括我们在国内其他的省市哈，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地方，总想，哎，除了看美景之外，品尝一下当地好吃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我们说，当然我们的团餐标准也是蛮高的，即便如此，它毕竟是团餐，它不能够以你的喜好和意志来给你进行这个准备，是吧？你要想吃当地的一些有特色的东西的话，那真的是可以。利用这样的给到你的时间，你自己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或者做点攻略，看看吃点啥。然后就发现有这个听众朋友发的朋友圈，我看到了，说一家三口坐着公交车，然后去吃了漂亮饭，
1: 非常可爱。
0: 是，我说这挺厉害的哈，我这俄语是一句不会呀、能坐公交车吗？然因为海参崴它是一个小镇小城，它并不大，说它一共就有五条公交线路，
1: 但是真的看不懂。
0: 是吧？
1: 就是对，我用那个翻译完全看不懂，
0: 翻译也看不懂。
1: 对，就是公交车真的很难坐，而且打车还不太好打。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上次去完了之后，我是觉得咱们的行程安排得很好，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咱们的这种金牌导游帮你安排好一切。如果你是自己自由行的话，在这儿你打车打不到，就满大街没有出租车。他们必须下载那个软件约车，
0: 用软件来约车哈。但是我看到他们发的这，我还真觉得这听众挺厉害，我要给他点个赞。一家三口坐了公交，我还跟他说，他说没有问题啊，你下载一个俄语翻译软件就可以呀、所以你看，8月15号我就要启程了啊，我也是就在今天下载了一个俄语翻译软件。
1: 是的是的
0: 我就想去了之后，是吧？我也吃点漂亮饭啊，自己按着这个。攻略上去找一找啊，什么格鲁吉亚餐，我觉得太有吸引力了，真的是从没有吃过，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不妨你也可以啊，跟我们一起出发，然后给到大家自由时间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好好的利用起来。你喜欢吃什么，是不是也可以提前做一点攻略哈？好的，添加微信号来获得我们这个海参崴行程的具体的行程安排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这一次你可以报名的时间是在8月22号，8月22号，目前只有这一个团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啊！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22号呢，我们现在这个原本的那一团已经结团了，现在我们给大家加推了一团，太火，真的太火。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第一是暑期哈，第二呢。这个我们的行程品质和性价比是很高的，想想看4天的时间又不占用大家更多的工作日，哪怕你没有更长的假期，22号出发，你就占用2个工作日而已，是吧？然后呢2599一个人，这是一价全包的行程，甚至于咱们都不进购物店，大家可以安心出行，不进购物店就把更多的时间给到你进行游玩啊，你游玩的时间充裕了，咱行程也不会太赶，是吧？你就享受你的假期就好了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海参崴是藏在远东浪漫海港小城，虽然城市不大，但是这一次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都体验。另外，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我觉得这个安琪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就在餐标上是吧？住我们是三晚海参崴的俄式酒店，来说说餐。
1: 餐的话呢，咱们是加赠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它是除了有应季的海鲜之外，我们是加赠了每人一整只帝王蟹，您就畅吃。
0: 对啊，你想想看，本身在那个地方吃帝王蟹它就很鲜美，跟你在家吃的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在家你要吃一只帝王蟹得多少钱，对吧？大家可想而知了。在那儿在团餐里能够吃到帝王蟹还人手一只，我也看到大家发的这个照片，简直太震撼了哈！想想看，
1: 特别吸引人是吧？
0: 对呀、啊，满桌子一桌子帝王蟹，那是啥感觉？
1: 鱼子酱其实也不便宜，
0: 是
1: 俄罗斯物价挺高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属于海港城市，他们要运点这个物资过来的话，
0: 对，
1: 不容易。
0: 它不像内陆城市啊。
1: 对，我当时记得我们去那个列宁广场的时候，它不是也有那种市集，就卖菜的吗？
0: 价格不低。
1: 然后我们就去问了一下，价格不低。那个黄瓜大概得是20多块钱一斤。
0: 哦，那咱就不上那吃黄瓜了，咱回家来吃。
1: 我说人民币，然后你就算一下，我真的是很贵。
0: 咱家这边多少钱？2块4块的吧，我估计是不是？
1: 找事的话更便宜
0: 啊。那安琪之前去，她是5月份去的比较早，那个时候我们在餐饮标上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鲜大餐。那这次的行程除了这个海鲜大餐，我们还给各位额外加餐了一顿这个升级的大餐，就是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地点很好，迷人的海滨营地。有的时候我们说吃东西真的环境氛围很重要啊，氛围好了，环境好了，真的整体那你就感觉很加分的，对吧？你吃这一餐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肉还是那个肉，酒还是那个酒，可是心情确实不一样了哈。
1: 心情很好。
0: 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这个天气比较热，20多度，再喝点啤酒，很爽口的。你可以不喝酒的人喝点格瓦斯，哎，你要是很有酒量，再尝一尝当地的伏特加，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真的可以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这两天我发现有好多家里带着孩子去的，参加过中高考的孩子，那这样的话呢还有额外的专属的福利，凭借准考证可以减200块钱，真的很划算，也就是每位是2399了啊。同样一价全含，同样别看减了钱，但品质不打折的这个帝王蟹依然也是人手一只啊。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另外呢，说到海参崴，我们说对于这个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在这里他是应该说是有一定情怀的，对这个地方很多人可能都对这里很熟悉，但是有很多人可能到现在大概70多岁了60多岁了依然还是没有去得上，那这一次就可以跟着909一起出发了哈，说走就走。对，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看一看这座海港之城，你想想看，它是俄罗斯人心中的东方明珠啊，也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既有欧洲的街头的浪漫复古，还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这是我们中国游客赴俄旅游目的地，就是性价比最高的目的地之一啊。关键是它跟哈尔滨真的太近了。这次我们从哈尔滨出发是搭乘高铁去到这个绥芬河，然后我们再出境更加舒适。当初安琪去的时候还是从哈尔滨是坐汽车去的。
1: 对，一直跟着。
0: 对，一直跟着。因为全程汽车的话你在路上的时间相对长一点。那我们这次呢是搭乘这个高铁去，会节省更多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品质还是更不一样了哈，有所升级了。名额有限，添加微信赶紧咨询报名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两个字。你还想去哪，还想去哪玩，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你比如说哈尔滨现在晚上再去哪玩啊，消暑是不是，上哪去玩啊，你上冰雪大世界呀、啊。你相信吗？在这一天还能够看到真的冰啊。对，在这里有一个表演叫做哈冰秀啊，它的这个舞台就是真冰打造的，那氛围感完全不一样。进去之后你就是瞬间就会告别闷热了。
1: 我现在都想去，真的。
0: 是吧？因为太热
1: 了。降温。
0: 是吧？
1: 咱们现在的这个直播间里的温度不得是逼近直逼40度。
0: 是吧？应该撑一，应该那个什么一下哈，凉一凉哈。对，我们直播间的空调有点问题了。所以真的是温度很高。
1: 主要咱们这里机器太多了。
0: 对。想象一下，因为我们都去到那地方真正去实景的看过，
1: 是
0: 吧？那真是好凉爽啊！表演也很厉害， 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包括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托举，关键它顶级的舞美灯光加持，那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你无论拍照片拍视频，你发出去你看看，别人真的会问你，你在看什么秀，你在哪里，真的是这样啊。每天晚上7:30准时开演，你像现在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开演了，想要购票的话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你看现在正好是咱们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看完演出就可以直接融入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啊。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只爱你一个人。其实任贤齐我觉得他跟江湖是非常有缘的哈，他唱了很多的歌，好像都是那种快意江湖的那种味道。
1: 但是对于很多的80后和90后甚至70后来说，他的歌呢也是陪伴着就这应该说是三代人的一个成长的不同阶段。
0: 对，你发现他的歌有那种浪子的沧桑，然后还有侠客的那种豪情，反正应该说他是武侠音乐的也算是一个标志的了。
1: 对
0: 啊，说到武侠我们又会想到一个人，谁？成龙大哥。
1: 啊，成龙大哥确实是。
0: 对
1: 啊，而且
0: 正好现在这个成龙电影周啊，在我们哈尔滨现在正在举行。
1: 然后呢就是全国各地来的影迷今天呢像下午的时候有300多人，中外的都有，然后齐聚在我们槟城哈尔滨，然后呢来见自己的偶像。那其实也作为一个龙迷吧，就是一个粉丝，就是我从小就喜欢看他的电影，包括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小孩子其实也在看他的电影，看他往期的作品，看他这种拼搏的精神。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拼的人，然后今天包括在现场的时候他也讲述了自己可能在片场会经常受伤，他说但是呢这个机器一开他说我就不疼了，但是机器一关他说真的我也是浑身都疼的。那你说凡是谁受伤了，那甚至是都骨头都裂了疼，谁能不疼啊，是不是？大家都是在咬牙坚持，为着自己的一番热爱而已。
0: 对。然后安琪这个很有幸哈，正好是作为这个记者媒体人能够到现场去哈，明天还会去哈。
1: 对，明天还去，明天应该是他的闭幕了。
0: 所以说的确能跟自己的偶像面对面的然后接触上，哎，那种感觉还是很欣喜的哈。
1: 就是会莫名的感动，就有一种圆梦的感觉吧。
0: 那这次呢成龙电影周动作电影周真的有好多的他的经典之作都会在这个电影中当中发布，包括大家知道的警察故事一系列是吧，好多了。除此之外什么包括这个少林寺啊，侠女啊，一代宗师，真的是太多太多，最全啊，好多的剧，不知道哪一部是你喜欢的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近期的成龙动作电影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好的，那除了说我们近期的活动之外，还要说一下我们近期的行程，海参崴
1: 溜达溜达，
0: 是
1: 不是啊？去那个玻璃海滩，你过两天不是就带队去了吗？
0: 15号，
1: 对吧？然后呢，就有几个地方我一定要推荐给你去啊。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大街，就是它那个风情大街。风情大街呢是有一种装大街的感觉，但是完全又不一样，因为它的建筑啊，它的风格，它的那个
0: 纯欧式了哈，
1: 对对，完全不一样。就我的建议就是你像我那样，就是在街边。咱们找咖啡厅去买咖啡，然后你别在里面待着，
0: 在外面
1: 你出来溜达，溜达溜了达溜溜达达的就过来。他应该会有好几伙那种街头艺人在那唱歌，你挑一个你喜欢的，你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听，哎，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这个年轻啊或者是中年的朋友也都会溜达到这儿，然后去这儿听，慢慢的驻足。虽然说语言不同，但你知道音乐是没有国界的。
0: 是的，
1: 就当他后期唱《达斯维达》那样的时候，我真的会有一种别样的感觉。再见，然后这个地方我就想说，就是再见，并不是说要远离，而是为了下一次的重逢。我也会觉得这个地方我可能还会再来，它是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因为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其实俄式的东西咱们并不陌生。咱打小就是，我今天下午的时候还跟听友说，说我家里面的冰箱常年都有那个列巴。我吃不完我就会把它就直接冷冻，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想怎么吃呢，把它不用缓化，把它外面喷上水之后呢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烤，很就跟那个
0: 酥香的那个感觉，
1: 对对，跟那个刚烤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我说甚至于说咱们吃列巴可能里面都不用夹一些肉啊蛋啊之类的，咱们抹一些酱都会觉得很好吃啊，要的就是那种外酥里嫩的有嚼劲儿啊。然后你到了俄罗斯之后你会发现他当地的这个面包也好啊，这个饮食也好呢，都是比较能贴合咱们的这个口味的，对，比较像啊。然后来到这儿之后呢，我特别喜欢的其实是那个鹰巢山。鹰巢山呢是它的海参崴的一个制高点，你站到这儿的时候你是可以把整个太平洋的山海
0: 收入眼中的，
1: 对，那种开阔感你知道吗，姐姐，就是会让你觉得人生是旷野，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你会想到一切，很洒脱的词汇在这里。对，你可以张开你的双臂去拥抱，在保证你安全的前提下，去拥抱这里的风，去用你的眼睛去记录。你永远都不可能在别人的镜头里和别人的照片当中去感受这些。
0: 嗯，说得太好了，让我感觉怎么这么浪漫，我更加期待了。
1: 对，一去应该感受会更棒。
0: 是吧哈？对，然后离我们哈尔滨又真的是比较近啊，咱也不用什么坐飞机，咱这次从哈尔滨出发，咱就坐高铁，咱先到绥芬河，然后轻松出境。真的，这是独属于咱们东北人、哈尔滨人的出境游的福利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刚刚安琪说到了，其实是有一种情怀感的，因为我们东北人。但你要知道，安琪年纪有多小，其实对于我们父辈来说，可能更多的人对这里还另外有一种情怀啊。多年前大家可能就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地方，对不对？可能也多少对他有一些了解。那如果说您现在有了大把的时间，尤其退休之后，那真的不妨咱就一起出发走一走看一看，那只要4天的时间就可以了，看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啊，看看典雅的真真正正的欧式建筑，然后碧海蓝天落日余晖交织成的这样的一个美景啊，真的是就像安琪说的，拥抱在这里，拥抱风，拥抱自然啊，就是那种很放松的感觉，很惬意的感觉。其实这就是让我们选择这个好品质旅行的目的地的这样的一个缘由。
1: 是的。
0: 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好品质？很多的地方我们去到了，有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跟朋友在交流，明明同一个目的地，但聊过天之后怎么发现越来越不像。好像我们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其实对、就是因为你品质不同嘛，是吧？
1: 是，
0: 你整个时间的安排呀，你吃的东西呀，你住的酒店呢都不一样，所以你最后的体验感就不一样，甚至都让你觉得嗯，他说的东西怎么这么陌生，好像跟你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啊。那我们这次要说到品质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一个人，我们先来说说价格，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这个价格。很多听众都在问说，因为我们从哈尔滨是坐这个高铁去到绥芬河，都在问说包不包括呀？往返这个票是我们自己买吗？不需要，是我们来给您买，而且都涵盖在这个价格当中。如果您自己有特别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是22号出发，你可能想21号去，我在绥芬河多待一天，我在那多玩一天，可以的，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把给您的票定在头一天。或者你回程的时候，你说我也不想说是这个那个25号回来，是吧？那我想26号我也是在绥芬河多停留一天，都没有问题的，这是非常这个自由的啊。但是呢，这个价格我们都是给你包括在其中 的，所以说真的是很省心。然后咱周六发团，一共4天时间，哪怕您工作处于工作的状态当中啊，没有大把的假期，也只不过占用周一周二2个工作日而已，我觉得完全可以请下假，对吗？是的，这一次咱8月22号出发，2599一价全包的行程，而且没有购物店。你看我们很多的行程，大家都问，哎，有没有能有没有不进购物的店的这样的团儿，有，往往这样的团的费用都会高啊，因为不进购物店会费用会高，如果进了购物店，不管你买和不买，它这个费用会均摊的，它会摊下来的。那你看我们这次2599一价全哈，而且购物店不用进，多好的行程，对吗？还有就是3晚这个海参崴酒店俄式风情的酒店入住，再有呢就是在餐食上给大家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就是海鲜大餐了。这顿海鲜大餐除了这个应季的海鲜，还有它的鱼子酱之外，还有帝王蟹，而且是每人一只。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在特色的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然后呢，这个烧烤盛宴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或者格瓦斯，或者是伏特加，你可以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那行程里所有景点首道门票我们都含到啊，没有购物，吃喝玩乐全都在内，您就只管尽兴玩就好了啊。2599名额很有限，微信号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好的，那19:57了，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我是何欣。啊，还有我们身边的安琪。对，下次节目见了，
1: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继续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胆小鬼》。

女孩子还是得多出去走一走，不是一个人逛逛街的那种走走，也不是跟团不想事儿的那种旅行，而是什么呢？一个人背着包去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景点，不找同学，不找熟人，就一个人，越劳费神力越好。如果说没有几次迷路，没有几次无助，没有几次失望的感觉，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成长。但是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去到那种特别特别偏僻的地方。接下来要听到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接下来听到刘若英《不朽》。

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暖风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词曲作者罗大佑为张艾嘉创作了这首《童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罗大佑正在医科大学读书，写这首歌

如果说给猴子一根香蕉和一根金条，猴子会选择香蕉，因为他不知道金条可以买来千千万万根香蕉。同样，你给人一根金条和智慧，大多数的人会选择金条，因为他们不知道智慧可以换来千千万万的金条。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

曾经喜欢的歌慢慢的弥散在耳边，可能就在换系统或者是其他原因失去了联系，而在听到的时候呢，就是一片温暖，就像与故人再见。可是有的失去就不会再遇到了，人生短短，上天就是这么捉弄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听到一首好听的歌，狂风里拥抱。

你有没有这样的口头禅？等有时间再怎么怎么样，等有机会再怎么怎么样。可是呢，到后来，这就再也没有后来了。有的时候，一个人在悠闲中很容易把自己放纵为一事无成，反倒是那些忙中偷闲成就的事情，我们会永远的记得，并且深深的感到珍惜和自豪。接下来送上范玮琪所带来的《天使的翅膀》。

0: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1: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2: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3: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4: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5: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那时间来到了21:14。接下来要送上这首歌，是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首，来自郭靖的这首《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中逐渐的。

0: 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也不再完美，生命不会走回头路，你要一直向前。人生在世，总是行路匆匆，有着那么多的迷茫和彷徨，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够拨开笼罩在眼前的云雾，静静地品一杯清茶，才会发现有很多的美好就在眼前。看开一点吧，和那些烦恼通通说再见。送上的歌曲来自李克勤，一首《风继续吹》。
1: 我劝你早点归去，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无论多么艰难，都要继续向前，因为只有你放弃的那一刻，你才输了。想要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想要去做更多自己觉得有意义、值得做的事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调整好姿态，收拾好行囊，整理好着装，朝着美好的未来迈进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你爱我》。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所熟悉的呢？分享到这首飞儿乐团的《天天夜夜》。

转过身去，慢慢长大的自己，身边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易找到结伴而行的朋友。越长大越孤单，是来自于内心最无奈的感慨。在漫长的成长旅途中，我们没有办法避免那些孤独的风景，正是因为成长过程当中的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梧桐。这首《心窝》的原唱的是刘雅丽，邝美云的版本唱起来特别的轻松自如，风情自然洒脱，而刘雅丽的版本呢，在旋律上不够丰满，而这首歌的旋律是相当不错的。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

0: 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
1: 张信哲在2000年的6月2号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信仰》，总共收录了10首歌。专辑的制作人是陈耀川和李宗盛。2000年，专辑的同名歌曲《信仰》获得了第一届的亚洲中文金曲奖的第15届的首金曲的提名。2001年，获得了新加坡电台933 2000顶尖曲的100名的第5名当中。一起来听张信哲《信仰》。

那现在已经是22:13。继续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独家记忆。

跑步对身体的改变呢，最先体现在腰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开始跑一段时间之后呢，体重没有一个明显的减轻，但是身材明显的改善了，尤其是腰线变得更加的漂亮。接下来这首歌，陈绮贞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Thank you.

0: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继续来送上周慧的讨厌自己。

趁着还年轻，多读书，多游历，多交往，经历越少，人越会对环境不满，会消极地认为是环境约制了自己的发展。见识越多，人越会对自己不满，懂得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反而能做出一些好的事情来。

的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人要想真正的了解自己，了解这个社会，不能只活在自己的圈子里，走出去看看不同的风景，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你会发现你的烦恼原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胸怀有多大，眼界就有多宽广。你是什么样的人，才能走什么样的路。许飞，梨花又开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这首《大家来恋爱》，来自于孔令奇，还有刘若英跟徐怀钰。

出道多年，拍片产量不多，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他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他的音乐则以诚实朴实见长。嗓音并不是很出色，但是他会用情感唱歌，能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他的歌声当中会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来听到那年的情书，来自于焦美琪《

来看的时间，现在是23:13。继续来送上这首《爱琴海》，来自于梁咏琪。

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原谅一个人，并不是我们真的愿意原谅他，而是我们不想失去他，不想失去他，唯有假装原谅他。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吧，喜欢一个人不到一定程度，不要轻易去说喜欢，因为你的一句轻浮的话很有可能会悲伤另一个人的一段时光，也有的将会是一生。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你还要我怎样》。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如果情感和岁月也能轻易的撕碎扔到海中，那么

喜欢吃鱼，可是猫不会游泳；鱼喜欢吃蚯蚓，可鱼却又不能上岸。上帝给了你很多诱惑，却不让人轻易得到。但是总不能流血就喊痛，怕黑就开灯，想念就联系。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小事；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都成了故事。我们最多也就是个有故事的人，比如这首同样有故事的《像风一样自由》。接下来听到一首《小鹿乱撞》，来自于曾沛慈。

那现在时间是23:45。接下来送上这首《承认》，来自于辛晓琪。

一直觉得这个艺人演戏就那样，长得就那样，唱歌也就那样，但你试着唱唱他的歌，带给人的青春冲动和一往无前的态度却是怎么样也模仿不出来的。你也会觉得他好平凡，就像你去香港到处都是咖喱鱼丸，但不吃咖喱鱼丸总觉得旅行好像缺了点什么。我来听到这首《秋天别来》，来自于伍思凯。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
0: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生活的期待可以变小，塞进口袋。凉风下的第一杯奶茶必须超大杯。什么样的离别又被暖风轻松化解？秋天不止思念，更适合出门见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秋风的闹铃，定时搭配桂花香，橙色的黄昏衬托安静的心动，把孤独和疲惫抛给昨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下班喽，回家了。
1: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2: 妈妈晚安。
1: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3: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1: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4: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秋日私语，是枫叶如火，是稻谷飘香，暮色挥洒油画般的浓郁，遍地金黄，清爽代替燥热，日落时准点归家，收获的故事已经重新上线，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突然的凉，为热辣滚烫踩上刹车。落日正好，渴望在金黄里独行。一次水面的倒影，一次瞳孔的清澈，一场大雨，一件风衣，都短暂难得。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一首来自于周慧敏的《疑问中》，作为他本人似乎也用自己的人生回答了这样的一份疑问。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暑期909为大家呈现的我们的经典的线路了哈。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可以说这条行程最近是大热，对，8月2号、8月8号、8月10号、15号等等，这些团很快都额满结团了。现在你可以报名的是8月22号这个团期，8月22号这个团期。为什么这么火？第一，海参崴虽然是离我们不远，但是它毕竟是出境游哈，而且呢，的确是有这种异国的风情，包括像我们这次行程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和人间烟火，咱就一次性的都全都体验得到了。另外呢，就是这趟行程我们品质好，性价比又非常的高，每个人2599，这可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都包了啊，吃住游是吧？3万俄式酒店的住宿，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环节，对，咱不进购物店，这种就体验感非常的棒，而且给大家节省时间呢。我们从哈尔滨是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我们去出境。那在这样短短4天当中，我们给大家足足升级了2顿大餐，一顿呢就是俄罗斯的海鲜大餐，你能吃到应季的海鲜，能吃到鱼子酱，还有帝王蟹。不但是在团餐当中吃到帝王蟹，而且还是每人一只，是不是很难想象哈？尤其在那儿吃，鲜美程度可是在家里体验不到的。另外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就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看你自己的喜好，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搭配格瓦斯或者是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那这趟行程真的是可以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的遗憾。这里海参崴可以说是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了，那么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而且来到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角落都藏着独有的风情。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抓紧时间抢占位置。目前只有8月22号这一个团期了，再不报名，这个暑期真的你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去的海参崴享受这样4天的精品行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来这里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和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微信 1310451-3909

3909贝入旅行，2599一价全包，不进购物店。那这个吃喝玩乐啊，全在内，您就尽管尽兴的玩。909主持人来带队。那今年参加了中高考的学子，还有专属的福利政策，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抓紧报名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贝入旅行。

是啊，暑期大家都要走出去，想要去玩一玩，放松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了海参崴四日游的行程。那如果说就在哈尔滨，尤其到哈尔滨的夏日的夜间去哪玩，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就是你不可错过的惊喜啊。走进秀场，瞬间就可以告别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这里超大的实景舞台可都是真冰打造的，来自于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还有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想要购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每晚呢7:30开演，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那这个演出互动性是非常的强，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跟您互动，送花击掌，还会邀请您一起登台共舞，台上台下真的是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了。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看完演出正好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哈。微信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郭靖的歌总算

0: 送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C'est toi.

小装修，想要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外向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宝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千万不可以错过哈！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那除了这48800的套餐，额外还要送给我们听众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78。62239797，万象装饰呢，保证是全程零增项。那么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记好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这个价格太便宜，那材料不会用好的吧？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都包括在内。品牌也很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陶瓷，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塔塔展翅天花、好门、面木门。那么所有的品牌你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或者是抖音搜索万象装饰，而且像地漏角阀这些都包括在内，水管是日丰的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金桥的电线，东方玉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你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这些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负责，而表面工程就是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给大家质保10年，只换不修。记得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7，86239797，大包整装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7，86239797。

买完新房子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在犯难？就是害怕前期报价低，后期疯狂的给你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呢出现问题，商家又推诿找不到人。那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家装。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一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是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现在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资深全案设计师一对一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还有重磅惊喜。那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 400-626-9698。全屋呢选用的是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还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消防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

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发行于1992年，来自于汤宝如的一首《绝对是个梦》。那当时呢，他凭借了这首歌夺得了香港电台最有前途新人演讲，与相思风雨中一同奠定了他在歌坛的地位。如今今天，那他早已淡出了乐坛，回归了平静的生活，这或许就是梦与现实的距离吧。

康宝如带来的歌绝对是个梦，但是呢，商城七夕节的活动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政策那可是实打实的，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参加抽奖了，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眼霜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可以直接下单，然后七夕送人选大牌，那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想要解锁更多的超值好物、电台专属的优惠，记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优惠不断，好物不停，轻松可以选到心仪的鲜货了。是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迪奥口红小样五件套，到手一共是五支，价格只要199，很难想象啊，这个价格平时一支都买不到。我们说女人的包包里永远都是缺一支刚刚好的口红，职场要干练，约会要甜美，去宴会要隆重，见闺蜜要时尚，那一支口红当然没有办法满足所有的需求。所以今天大牌福利直接给你安排上，就是行走的调色盘，迪奥口红小样礼盒，这样一次咱就可以集齐五支国际大牌的色号，五个色号分别是999传奇红唇、720豆沙红棕、777烈焰赤橘、772干枯玫瑰，以及840号的枫叶砖红。平时官网一直都要400块，而今天直接给你超低的价，到手只要199，咱就说这个价格平时你想都不敢想啊。今天可是七夕大促美妆啊捡漏的福利啊，这个价格超级的香，但是数量是有限的。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抓紧来抢了。迪奥可是全球顶尖的奢侈品牌之一，有哪个女生不想拥有它，而他家的口红在很多线下专柜都是一枝难求，常年断货的。那今天呢，我们不但给您带来的是他家的当红色号，而且一次给到你五支这款体验装的口红礼盒，要颜值有颜值，要质感有质感，一套小礼盒搭配手袋看起来也相当的高级。您知道有很多啊高级年会的伴手礼都会用它，精致小巧的体验装，每支1.5克，五支都是迪奥家的爆款色号，五个色号咱就轮流用，对吧？既有性价比又有新鲜感，而且每个色号都超好看的，经典不踩雷啊！现在入手绝对不亏。那官旗一支就要卖到400块，今天是电台的专属福利，限量款口红小样礼盒，五个色号，宠粉价只要199，而且红色的小礼盒礼袋统统都有。那七夕节给女孩选礼物这款绝对没有错哈，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数量有限，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口红，拼手速下单。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口红下单，而且记得提前要添加客服的微信，这样的话呢，您再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对于女孩子来说，口红当然是色号越多越好啊！不同场合、不同穿搭、不同妆容，咱都需要适合的口红色号去搭配。而这款口红小巧精致，方便携带，我个人就很喜欢这种小支的，不浪费，然后拿出去又很方便。哪怕夏天我们拿一个很小的包包，那它都可以放在你包包里，一点不会占地方哈。好的，那现在想要购买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口红，抓紧来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明信片是一片小小的银杏叶，简单调色，来自日暮瞬间。今年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啊，现在正在寻找装饰公司，想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秋季家装节大包整装48800的装修特惠活动，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除了这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咱们听众朋友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好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啊，